0: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金爵熠熠，星光灿灿。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红毯上光影流转，剧场内掌声如潮。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两项大奖，中国内地演员张颂文凭借《纸盒藏谜》获得最佳男演员，摩洛哥影片《哈利玛》则包揽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请听报道。
3: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入围作品，且均为世界首映，这在金爵奖历史上尚属首次。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在揭晓最佳影片时表示，评委会认为这是一部给所有评委带来惊喜的作品，导演以实验性的先锋姿态构筑出一场前所未有的荧幕奇观。
4: 在评审的期间，我们会有很多的争论，也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一部作品我们整个评委会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3: 手捧金爵奖杯，95后导演钟凯峰说自己仍处于大脑缺氧的激动状态。这部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筹备拍摄，最终在上海的荧幕上完成了世界首映。钟凯峰说，大西洋不是一部提供答案的电影，上海好像给了自己一个答案，那就是坚持和相信。
5: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太激动了，然后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反正就是没有大家的相信和坚持，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这些荣誉的，然后非常感谢，非常激动。
3: 如果说大西洋代表了华语电影在创作前沿的突破，那么张颂文获得最佳男演员则是一位中国演员20余年深耕的厚积薄发。张颂文在接受采访时把团队成员和所有想感谢朋友的名字一一爆出，他说获得 A 类电影节的奖项是一份极大的肯定，是对自己5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未来需要做的是坚持。
6: 只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太多成绩，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话，择一事，忠一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坚定。
3: 华语电影力量的崛起不仅体现在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单元中，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导演龚一文和主演马福福双双获奖， 龚一文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出发，大胆地启用素人，用自编自导的处女作讲述青春与成长的故事。
7: 他是我在小红书上找到的一个博主，真的非常有趣这个经历，而且他是那么自如，可以去拍摄自己每周的生活啊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紧张声色，给他空间，然后把一些戏啊，然后把一些重要的情感让他一点一点流淌出来吧。
3: 同样从上海被看见的还有纪录片导演顾云，最佳纪录片《别担心爸爸》的导演顾云是一位深耕纪录片领域30多年的上海籍导演，他在领奖时动情地说，自己出生在上海，电影启蒙在这里，努力被看见也在这里，而最想感谢的是上海的影迷。
8: 我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那一场没有见面，放映完了以后他们在鼓掌，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们就又给我很长时间的掌声，然后每个人都说，导演我们喜欢这个片子。所以我想两代人的情感冲突是戳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3: 最佳女演员和最佳导演都出自摩洛哥电影哈玛丽，当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达西搀扶着女演员哈迪贾阿玛里来。
9: 拍电影的过程中，大概有一半的资助是受到中国企业的支持，比如灯光等，将来能够希望跟更多的中国电影企业能够进行合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缘分的开始。
3: 从创投到荧幕，从新人到大师，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搭建了一个被看见的舞台。当惊觉的光芒照亮那些真诚的作品和创作者，上海这座城市也在用它的包容和托举，让光影的梦想生生不息。
1: 近日，2026南京都市圈年终系列活动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活动汇聚都市圈各成员城市政企代表、行业专家、投资机构和青年人才，各方围绕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聚力推进各领域深度合作，依托多元渠道搭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平台，充分释放跨省一体化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10: 南京都市圈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跨省经济区域，覆盖苏皖8个市和2个县区，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跨省都市圈。活动现场，南京都市圈年度活动日历、南京都市圈15/5协同发展图景正式发布，明确未来5年产业、交通、科创、文旅一体化发展路径。会上，各成员城市政府领导分别阐述城市发展图景，分享城市合作机遇。都市圈6张网机会清单、AI 加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协同创新需求成果清单等5大合作清单现场发布，全方位释放都市圈发展红利。路演环节，各城市优质企业项目登台分享，链接产业与资本，激活都市圈创新动能。本次活动同步开展4场特色平行活动，涉及科技产业、人才引育、商贸消费等领域，科创锋芒与烟火温情交织共融，产业发展与民生服务双向赋能。南京市建业区统战部部长佘子薇：
11: 这份机会清单将搭建起一个场景共享、技术共通、市场共拓的协同平台，社区孵化出来的技术可以快速在都市圈全域落地应用，都市圈其他城市的产业需求也可以在社区精准匹配优质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区域资源互通、供需对接和协同发展。
10: 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执行主席、行政总裁陈峰：
12: 香港有全球领先的投行、金融、会计师、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那我们也非常乐意在南京设立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平台，帮助我们长三角的企业在上市、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更好的合力。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本周拉开帷幕，今年电视节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再度在临港新片区举行，这座东海之滨的新城也已切换光影模式。 湖畔电影季、影视主题音乐会等轮番上演，用一场场沉浸式

0: 志活动点亮年轻的城。来听报道。
1: 夏夜的晚风轻拂，在滴水湖畔的一号码头，一张荧幕立在湖岸边，对面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市民。晚上7点，电影《盛夏未来》准点开始放映，人群熙攘的湖畔瞬间变为了一个光影空间。到了8点，滴水湖每周末固定的无人机和烟花秀准时上演，电影、烟花和湖景交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从市区过来的王女士原本为烟花秀来到临港，却被这场特别的露天电影所吸引。
2: 感觉像是父母那个年代才会有露天的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今天也比较凉快嘛，边看电影边看烟花，感觉挺好的。
1: 台下的观众里还有不少是专程赶来的影迷，来自闵行的于同学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周末来到临港看露天电影。他拿出一本集章册，里面是每一周放映电影的海报印章。
3: 我从第一周就开始过来了，从一点就到家，到今天的这个盛夏未来，主要是空气也好，平时也看电影吧，跟朋友一起来逛逛。
1: 今年的滴水深情湖畔电影季持续一个月，每周一场电影，几乎场场爆满。活动负责人朱杰说，为了贴合年轻观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不少周边文创。
4: 今年设计的文创周边，比如说像放映联卡，像复古票根啊，是我们设计的那个票根是很薄的，就像几十年前大家去看电影会收到的那种票根，也都是比较复古风格，年轻人喜欢的。再加上我们今年4部电影也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很多会专门来打卡。
1: 年轻的城与光影的碰撞不止于露天电影。今年是临港连续第三年举办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星光汇聚滴水湖畔的同时，临港也同步推出了一条白玉兰影视主题旅游路线，从朵云书院、海昌海洋公园到耀雪冰雪世界，串联起多部影视剧中的同款打卡点。与此同时，一场影视主题音乐会本周也将在滴水湖畔上演，打造一场环湖露天金曲大合唱。活动负责人傅子豪介绍，
5: 我们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演唱影视音乐，从老的上海滩到近期的繁花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都会在滴水湖畔的庆典广场来演唱，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歌手唱起我们这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插曲。
1: 傅子豪说，音乐会还将联动湖畔的图灵集市，让璀璨光影与城市烟火气相互交织。
5: 图灵集市作为临港新灭区的本土集市 IP， 会将我们的美食摊位、手工文创摊位也带到庆典广场的现场，在听音乐会的同时也可以逛集市、品美味，让影视艺术邂逅城市烟火。
1: 此外，在今年电视节期间，一场玉兰花开抓马节临港嘉年华也将登陆临港莫比乌斯公园，藏海传、新闻女王二、大生意人等多部热门影视剧将集结现场，打造线下沉浸式实景空间，让剧迷一站式打卡爆款影视 IP。
0: 好，继续关注上海电视节相关的报道。6月22号，本届上海电视节首场白玉兰论坛举行，主题聚焦传承与创新，中国剧集的此刻对话。论坛上一个创作细节引发热议，热播剧《主角》直到第14集才让女主角正式登场，一部慢热的剧如何留住观众？长剧的长短快慢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品质坚守？来听报道。
6: 的主角讲的是一个凤阳娃成长为秦腔名伶的故事。让人意外的是，刘浩存饰演的女主角在第14集才真正长大出场。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副总经理方方回忆，团队内部也有过讨论，这样的处理留得住观众吗？
7: 第一集其实它依然完播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是什么造成的？我们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全民向的，前面的每一个人物都让大家记得住，虽然叫主角，其实这里的每一个配角都是主角。
6: 不急着把名伶传奇端上来，而是先把丰富的人物立起来。从主角的案例出发，创作者们也在思索，当短视频把观众训练的能在一秒内决定划走还是留下，长剧还敢慢下来吗？导演编剧算认为，快和慢不是关键，有没有张力才是。
8: 慢也能有张力，就像我特别喜欢那个无耻混蛋的第一场戏，他很慢，但是他张力无穷，就是你一味的追求节奏快，噼里啪啦把起承转合完成了，其实观众也是稀里糊涂。
6: 编剧原子弹说，近两年十多集体量的短剧集越来越受到认可，但长剧想靠快去赢短剧是走不通的，需要对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
9: 除了讲好故事，我们要更多的去传递承载文化的分量，传递社会的思考，我觉得这些是长剧集必须进行探索的场域。因为我们占据了观众这么多时间，我们占据了这么大体量的资金，那么他能完成的更深的东西是什么？
6: 华策影视集团总裁傅冰心以太平年为例，分享了创作背后的笨功夫。这部讲述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主纳土归宋的历史剧，共有超过8000套人物服装。吴越王所戴的朝天幞头参考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钱镠画像，反复打样甲胄，坚持用真实材质。
9: 我们的演员穿上了之后，站姿变了，呼吸变了，走路方式也变了，那种历史人物身上应有的重量感不是演出来的，是被制作细节一寸一寸拖出来的。所以我们常说皮之坚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环节都不轻易放过自己。
6: 好的作品也需要好的播出平台来承载。截至6月中旬，东方卫视黄金剧场已连续133天登顶卫视黄金剧场榜首。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裁宋炯明说，要努力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品。
10: 以烟火气、真实感、平凡人身边事为选剧关键词，铸就了中国现实主义精品电视剧第一卫视平台的鲜明景象。我们正在打造这里是上海系列剧集 IP， 我们想把上海的故事讲深讲透，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6: 真正的品质不在于迎合节奏，而在于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叙事价值。正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所说，
11: 电视剧既育人更育人，不只是提供情绪价值，更带来思想价值和精神力量。一个人物、一段情节、一句台词，这些瞬间不会随着剧中而消散，他们会沉淀下来，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理解生活的一部分。
0: 在众多的中外影视人中，有一位特殊来客，巴西演员罗塞利亚·桑托斯。40年前，他凭借《女奴》火遍中国；40年后，他带着新项目重返上海。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他与上海的城市的缘分正在续写。接下来跟随记者探寻光影背后的人文故事与产业脉动。
12: 这句经典台词是否唤起了许多剧迷的集体记忆？
13: 她自由了。
12: 40年前，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里那个叫伊佐拉的姑娘，坚韧、隐忍、不服输，打动了无数人。剧集播出后，火遍了80多个国家。中国引进时，虽然一个星期只播一集，但家家户户到点就守在电视机前。今年上海电视节，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回来了。25号，他将参加《女奴》的线下放映和观众见面会。他说，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喜欢这部作品。
14: 这可以视作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它的叙事非常简单，制作推广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部经典的作品可以跨越文化的壁垒，穿过时空的阻碍，年轻人能够看到这部作品觉得非常开心。
12: 1985年，桑托斯就来过上海。和平饭店、爵士乐团优美的旋律、外滩颇具风格的建筑，成为他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印象。他曾担任第2届上海电视节终审评委，就此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此后40年，他20多次踏入上海。 这次他又带来了新的合作期待。
14: 一部是讲述巴西生物学家与中国医生在雨林实验室的相遇相知，另一部则聚焦心理疗愈，一位巴西女性与中国丈夫之间的记忆与和解。这次如果能成功对接中国影视团队，找到合适演员，实现中巴共同出品，那就更大。
12: 不只是桑托斯，在上海电视节和国际影视市场的交流活动中，巴西影视工业与贸易联合会出口委员会副

0: 世杰为2026中巴文化年特别打造了热力桑巴单元，从《乔雷尔的兄弟》等情绪灵动的当代动画，到深入人心的经典剧集，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活力四射的真实巴西。乌塔斯威则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让中巴青年人因合作走得更近。
1: There is a TV series, animation film, animation series that is
2: 比如有环保主题的动画系列片，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受欢迎。通过短片、动画、电视剧等等形式，我们可以相互贡献，增加制作合作，扩大观众数量，同时展示两国文化良好形象。
0: 从女奴到新项目，桑托斯和他的同行正在把巴西与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上海电视节就是这个让相遇发生的地方。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夜不同，本届赛事因北美时差，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清晨至上午时段。记者走访市场，见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市民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来听江苏台报道。
6: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7: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6: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服务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8: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6: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金丽：
9: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6: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5: 梅雨季来临，部分电动车车主为避雨遮阳，给车子加装了雨棚，但安装这类出行神器看起来方便实用，实则暗藏隐患，不仅容易引发事故，更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请听报道。
10: 是肯定方便，肯定比穿雨衣方便。
11: 说话的骑手选择的是能盖住车尾的长款雨棚。记者在吴中路红宝石路看到，加装雨棚的电动车不时驶过，其中以外卖骑手居多，原因无非就是方便二字。记者看到，开始下雨时，有骑手把折叠起来的雨棚一撑一插，很快就完成安装，看起来确实方便。网购平台上也有不少商家打出免组装、晴雨两用等宣传语。
3: 随用随装，轻松拆装，骑行也能潇洒自如。
11: 但真的能潇洒自如吗？不止一位骑手说自己也曾试过这种方法，不过最终还是换上了雨衣。
12: 之前我也有，后来我觉得太危险了，我就撤掉了。你要往那左晃了之后，他会给你纠正过来一点点，所以你转。

0: 方向它不安全，
1: 开快了会掀起来那个棚。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骑手快速骑行时伞面已经破损，几根伞骨裸露在外，跟着车身上下晃动，让人捏一把汗。有路人直言不理解加装雨棚的行为，
3: 平时就算穿雨衣我都觉得很危险，因为总感觉挡住了什么视线，更何况它是个雨棚呢，
4: 对自己也不安全，对旁边的同行的人也不安全。
2: 对此，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东方明珠女警中队朱丹妮明确提出，方便不等于安全，加装雨棚包括遮阳伞危险多多，
5: 不仅会扩大驾驶人的视线盲区，影响对路况的判断，还会改变车辆重心，增加风阻，在转弯刮风或是路面湿滑时导致车辆侧翻。
2: 更重要的是，这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非机动车载物时，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1.5 米，而记者看到的一些车棚，仅支架就有近1米高。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更是明确禁止在非机动车上加装伞具、车棚等。雨棚之外，电动车车主如何在梅雨季安全出行？朱丹妮建议，
5: 我们还是推荐穿着防晒衣或是雨衣的方式来进行遮阳防雨。
2: 全国曾发生过多起因加装车棚致伤甚至致死的事故，有车主的面部被折断的伞骨刺伤，也有路人因剐蹭到雨棚摔倒，抢救无效死亡。提醒仍存侥幸心理的车主，别为了图一时方便，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6: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在合肥的长江路上，静悄悄地矗立着一栋松石建筑，它就是当年风光无限的长江饭店。别看长江饭店如今已经不太引人注目了，但在当年它可是安徽的第一旅社，它承载着合肥几代人的独特记忆，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88年狠抓优质服务增强企业活力档案中是这样描述的，合肥市长江饭店是1954年筹建，1956年正式开业，是我省一个大型的多功能的综合饭店。追溯长江饭店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前身安徽大旅社。新中国成立前，合肥的饮食服务业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饭店和路边摊。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合肥经济建设、人口增长都有了长足进步，大家对饮食服务业也有了新的需求。省档案馆馆藏的合肥宾馆，又名安徽大旅社，建筑拨款等过程中提到，合肥原是一个消费的城市，在解放时只有5万多人口，现在增加到10万多人口。根据火车站的报告，合肥每天出境的流动人口在1000人左右，而且大小旅店只有43家，共497间，还是破旧狭小的房间。机关和企业部门开会以及来往客商常常找不到住宿，如果有国际友人以及兄弟省来安徽省参观治淮工程的，也很难解决住宿问题。可见，成立一家大体量的兼具商务接待和公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旅社，成为当时必然选择。那时，上海支援内地建设正如火如荼，安徽省和合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上海与盛丕华、荣毅仁、胡子英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商谈，希望能来合肥兴办饮食服务业。为了吸引上海一部分闲置私资和技术力量来发展合肥经济建设，1954年省市决定在合肥建设一座综合性的大型饮食服务企业。于是 1955年1月，公司合营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成立，负责筹建安徽大旅社。这是安徽第一家大型的多功能综合饭店。1955年，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与上海投资私方签订的协议书档案，记载了上海市私营批发商投资安徽大旅社第一批签约户的情况。双方都签订了协议书，其中有一份是私营太昌盛布号负责人谢徐炳与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签订的合同。资因乙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原企业已奉准歇业，为积极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自愿转业，将原企业的资产投入甲方。安徽大旅社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内迁企业，一直到1955年10月底，公司合营安徽大旅社一共吸收了三批119户159名私方从业人员，合计投资将近250万元。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2年新建安徽大旅社工程合同这样记录：资因甲方建造安徽大旅社全部房屋工程，委托乙方承建，经双方同意订立合同。这份合同对工程地点、工程范围、工程总价、工程期限、材料及工具、工厂管理、施工署名及图样、增减工程、灾变损失、捐税、保险、保固、验收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严格要求。其中安徽大旅社为甲方，安徽建筑工程公司为乙方，工程的施工地点在合肥市小东门内。合同记载，本工程包括建造3层楼钢筋混凝土砖木结构楼房3座，会议室平房2座，厕所厨房各1座，房屋部分包括一应内外装修，连4周明沟，水电装置、卫生设备。此外还包括几个化粪池以及全部下水道工程。该合同规定了工程期限，签订合同付第一期款，经乙方向地方政府建设科局领到建筑执照及准备就绪后即正式开工，全部工程限于180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对工程的保修期也做了明确规定，工程验收后乙方负责保固12个月，如果出现坍塌等相关问题，乙方负责维修。经过建筑施工、组织筹备，1956年5月，安徽大旅社试营业，主要经营住宿，附带经营饮食、理发、照相、男女浴池等。作为当时安徽省接待能力最强的饮食服务企业，1956年5月24日，首批接待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6月9日，安徽大旅社正式开张，并定名为公司合营合肥市长江饭店。长江饭店开业是当年的一大盛事，安徽日报分别于6月9日、13日、18日接连刊登开业启事，为之做广泛宣传。宏伟的苏式建筑外观，旋转的玻璃大门、抽水马桶，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崭新又时髦的城市气息。也就从那时起，合肥乃至安徽开始拥有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饮食服务企业。长江饭店在当时属于为数不多的高楼，站在长江饭店的阳台上，可以尽情俯览长江路的繁华。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1958年9月19日，毛主席视察合肥，车队从长江路缓缓通过， 欢呼的人群，街边的鲜花、红旗，有幸在长江饭店阳台上的人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一天。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长江饭店在开业后就开展多次劳动竞赛，在竞赛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对口赛、对手赛、标兵赛和技术表演赛，这些形式都很受职工的欢迎。1961年合肥市长江饭店劳动竞赛开展情况的档案中对此就有详细的介绍。该店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单位，设有旅、站、饮食、照相、理发、浴池五个部门，共有294个职工，其中女职工100人，私方19人，私方家属8人，学员40人。档案中提到了当时长江饭店经营的主要业务以及职工情况。从去年以来，竞赛活动一直保持正常，特别今年以来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因而改变了职工精神面貌，提高了服务质量，改善了经营管理，促进了业务发展。上半年的营业计划，原来不少人认为偏高，缺乏完成的信心，但由于发动职工开展竞赛、扩大业务范围、组织流动服务等，因而超额 2.2% 完成了计划，费用水平较去年同期下降 10%。

0: 4.6%，积累了9.2万元资金，职工拾金不昧的风格大为发扬。据统计，上半年共拾到顾客旅客现金1485.18元，粮票124.5斤，手表7只，大小衣服164件，以及皮包、公文袋、饭票、菜票和毛巾、袜子等，都交给了失主。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服务质量得到极大提升，赢得了顾客和旅客的交口称赞。今年以来，全店共获得表扬意见4173条，较去年同期828条上升4倍多。顾客和旅客表扬说：“待客如亲人，到店如到家，菜点美味真可口，胜比全省各9家。清洁卫生做得好，整齐美观气象新，工作人员很负责，态度和蔼真可亲。真正是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并涌现出先进部门1个，先进小组4个，先进工作者49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上世纪80年代，一批新型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合肥崛起。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长江饭店对建筑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比如在房间里修建了卫生间，外面进行了粉刷修饰，安装了空调、暖气等。从1984年开始，长江饭店实行经营负责制和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工资总额与利润挂钩承包，建立竞争、激励和优胜劣汰机制。1985年，长江饭店试行联立工资总额包干情况汇报档案中提到，工资与利润挂钩，市对店，店对部门，采取分级核定，联立包干浮动增加工资额的分配，增加工资额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采取相似结构工资形式，根据责任大小、贡献大小、任务轻重、劳动工作态度按职按岗位定酬。经过一系列的革新措施，长江饭店焕发新的生机，狠抓优质服务、增强企业活力档案中明确记载，1987年实现营业收入510万元，纯利润111.8万元，今年1到8月份营业收入达459.9万元，比去年同期327.8万元增长14.02%，利润达98.6万元，比去年同期80.3万元增长12.27%，预计今年营业收入可达600万元左右，利润可达150万元左右。从1985年开始，连续3年荣获合肥市双家先进单位，86至872年又荣获安徽省创优竞赛先进单位。在此后的岁月中，长江饭店经过几次转型，华丽转身为一个多种业态并举的小型的商业广场。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长江饭店仍然是合肥市长江路上的标志建筑之一，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续写着新的篇章。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4年，抗日战争从相持转入反攻阶段，此间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

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空中支援，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美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跳伞降落，被我抗日军民救护。当时在我省嘉山县今天的明光市就营救了6名美军飞行员。熟悉历史的人大多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支美国的飞虎队活跃在中国上空，为中国抗日提供了重要帮助，谱写了一段不朽传奇。据史料记载，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它的创始人正是陈纳德将军。他是于二战期间成立的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缅甸对抗日本。习惯上，人们把改编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也称作飞虎队。1944年2月2日9时许，从南京方向飞来2架飞机，当飞机到嘉山县管甸上空时，人们发现其中一架冒着浓烟，从东南方向向管甸倾斜下降。在冒烟之前，只见飞机上飘出了6、7个降落伞，由空中向铁路两侧飘落。冒烟的这架飞机一头栽到离日军管甸据点2公里处的挖陈庄的山凹花生地里，另外一架飞机在管甸上空盘旋一圈之后向西南飞去。据当时的目击者、时任管甸火车站站长王成元后来回忆说，失事飞机很大，飞机上有8顶钢盔，也就是说飞机上应该有8名飞行员，其主机头栽入土中很深，日军派兵防守，飞机残骸拆卸了3天，用30吨火车厢装了7个车皮运到南京玄武湖展览，栽入土中的主机头到1951年才挖出来。嘉山县横山区武装分队当时正在管甸南郊铁路两侧活动，见从冒烟的飞机上飘出8个黑点，5个飘落铁路西边，3个飘落在铁路东边。后来才知道，8人中其中一人降落在张老颖日伪区内去世，另外一名因为跳伞去世，遗体由横山区队入殓后送到住在自来桥的嘉山县政府。同时住在管甸镇的日伪军也很快赶过来，与新四军横山区分队争夺飞行员和失事飞机，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距日军的据点近，而且日军占有武器上的优势，失事飞机最终还是被日军夺去了。而跳伞成功的6名飞行员，其中一名降落在田里干活的当地农民管德华面前，因为言语不通，美军飞行员出示他持有的中文卡片，卡片上写着，我是盟军飞行员，请把我送到中国军队去的字样，并把他腰上的手枪交给管德华。管德华示意他把手枪收起来跟着他走，管德华把他送到池河新四军定凤家兵站。另外5名飞行员分别降落在铁路的东西两边，他们看到一批武装的农民与扛着日本旗子的日军在打仗，这些农民还向他们表示善意，招手向他们靠拢。这批武装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为营救飞行员而阻击日军，使美军飞行员本能地感到这是一批抗日的武装力量，是美军友好的中国人。嘉山县横山区武装分队营救了5名飞行员后，带着他们翻山越岭到横山区署所在地龙岗住下来。虽然叫区署，但实际上是山沟里的小村庄，10来户农民住的茅草屋，有一个负责人陪他们吃鸡蛋面条，这在当时
已经算是很丰盛的美餐了。晚上，武装分队还为飞行员们铺上门板，用手势告诉他们，这里有区武装队在守卫，不必担心，这里很安全。飞行员们美美地睡了一觉。虽然美军可能不明白这些武装农民的身份，但从这些人的笑脸和友谊，以生命去保护外国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可以信赖的。第二天，横山区队把五名飞行员和一名飞行员的遗体送到了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自来桥，受到时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汪少川、嘉山县县长胡坦等人的热情招待。县政府派略懂英语的干事张光当翻译，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二师的区域，自来桥是嘉山县政府所在地。飞行员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救他们的是抗日游击队。据汪少川后来回忆说，当时这五位飞行员还有些纳闷，说国民党政府没有向他们介绍过，与南京仅仅一江之隔的北岸，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友军，有这样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政权如此巩固，人民的抗日热情如此高涨，真是想不到。为了解开这些飞行员的困惑，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宣传我们的抗日方针，县里的负责人用美军飞行员的地图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七个师的地理位置、解放区的情况，告诉他们除淮南根据地外，我们还有活动于湖北武汉四周、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的兄弟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蓄意要消灭这支抗日军队，于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取消了新四军番号，断绝了供应，给抗日救亡工作制造困难，所以你们美国朋友是不了解情况的。不仅如此，这几位被营救的飞行员在自来桥期间还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据史料记载，首先嘉山县政府为去世的那位盟军飞行员举行了安葬仪式，将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献出年轻生命的美国盟军的遗体安葬在自来桥山上，并树立了抗日盟军烈士之墓的石碑。其次，嘉山支队的战士还邀请飞行员们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茶话会，会上还唱歌跳舞。特别使美军飞行员感动的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情景，解放区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人们朝气蓬勃，这里官兵平等，军民一心。美军飞行员有鸡、鸡蛋、肉，还有荸荠、冰糖和大米饭，只有张光一个陪着他们，其他当官的与当兵的吃的一样、穿的一样，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纺纱织布，甚至小型军械也自己造，连送给他们的飞马牌香烟也是自己东海烟厂生产的产品。飞行员们对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打日寇，一手拿锄搞生产的情景感触很深，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队只占领点线，龟缩在盱眙、明光、滁县的城内，广大农村控制在新四军手中，更加坚定了日本侵略军必败，中国必将获得独立和自由。在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待了一段时间后，经过联系，时驻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要求将被营救的五名美军飞行员护送到军部去。临行前，这些飞行员们深深地感到嘉山县军民对他们的真挚友情，紧紧握着送行人们的手，
一再对嘉山军民不怕牺牲营救他们的义举表示感谢。

0: 并留下了两张生活照片和他们的姓名。随后，这五名飞行员由新四军二师五旅参谋长张元寿等护送至定远界牌级的瓦屋刘庄，移交给国民党五路军171师。另外，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一位美国代表持时任中共中央驻南京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函件来到嘉山，大意是要嘉山县人民政府帮助美方代表把安葬在嘉山的美军飞行员遗骸由专人安全护送到南京。嘉山县政府接到周副主席指示后，派专人协助美方把美军遗骸存列后陪送去南京。据史料记载，当时安徽军民营救的飞虎队队员还不止这些。2013年在长江捕鱼的安徽望江县渔民就打捞出二战美国飞虎队轰炸机的残骸，从此揭开了一段历史。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与以飞虎队为代表的盟军共同抗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而飞虎队大多数队员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4: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4: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腰腿疼痛麻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一提到小针刀，可能很多人既好奇又害怕，它到底是刀还是针？真的能够一针见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吗？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医生，带我们走进小针刀的世界，揭开它治疗腰突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李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学会秘书，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推结合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针刀针灸临床工作，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治疗颈椎病、腰椎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骨关节疾病。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那李主任，其实说实话，一听到小针刀这三个字，估计有些人不禁就有点害怕哈，跟针又和刀有关系，是不是它就直接在肉上切啊？那您先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它和针灸和手术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5: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临床过程中啊，有很多患者也提出相同的疑问，他一提到针刀啊，就觉得很害怕，觉得它是一个刀，是用来切，跟手术刀一样，是用来切割的。其实我们这个小针刀跟那个手术针有本质的区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比针灸针稍微粗一点的，但是呢，尖头是一个开刃平口的这样一个针灸针。
2: 您今天也带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5: 我今天带了两个这个小针刀，针刀过来，是两个不同型号的。我们通常。

0: 有和1毫米是说它针头的直径，
1: 是针，对，针的直径，针的直
0: 针头
1: 径，
0: 的直径
1: 对，因为它还是比较细的。它跟针灸主要区别呢，第一个是针灸的，头是尖的，是尖的，它主要是刺激我们这个穴位，来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啊的相关的类似的样一个作用。然后呢，跟针刀跟那个手术刀的这个区别呢，手术刀我们看了，手术刀是比较大的。手术刀比较大，它主要是切割我们的皮肤啊、脂肪组织啊以及肌肉组织，以暴露我们手术视野这样一个作用，或者切除我们病损的部位。但是针刀跟他们俩都不一样，它形态上和针灸针有点相似，它进入皮肤以后，它不会引起巨大的伤口，它只会引起只会留下一个很细小的一个这样一个针眼。但是它进针以后呢，它又跟针灸针不一样。针灸针它是刺激穴位，刚刚说的，它针刀它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松解剥离局部组织，以起到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们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针刀看成一个介于针灸和手术之间的一个闭合性的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
0: 也就是说，这个针刀它的头和针灸是不同的。
1: 对，
0: 针
1: 是
0: 灸
1: 的，
0: 它
1: 是
0: 只
1: 的。
0: 是一个尖尖的头哈，跟
1: 对，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的用的绣花针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它这个针刀其实它既有针的部分就扎进去，同时它那个头又有点刀的感觉，
1: 是的，
0: 它
1: 是
0: 可
1: 的。
0: 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用它来做这个组织剥离。
1: 是的。
0: 但是刀这个手术刀它就是刀的功能。
1: 对。
0: 也就是说，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针刀其实就是介乎于针灸和这个手术刀之间的合二为一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好啊，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那小针刀，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请过贵院的这个医生来做过相关的科普啊。但是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说小针刀如何来治疗腰突，是因为听说这个针刀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到底治的是哪个部位呢？
1: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啊，我们针刀治疗啊，它并不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突出这个髓核的本身，而是治疗由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这样一个继发性的一些病理改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周围的神经，从而引发了这样我们局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韧带的卡压，以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小关节的紊乱，这时候我们用针刀对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部肌肉、关节、韧带进行一个松解，起到一个缓解这样一个卡压的作用，改善局部的供血，可以使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腰椎间盘突出中引起的疼痛或者下肢这个放射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打个比方吧，然后椎间盘。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平时吃的汤圆，是个软软的、有弹性的。髓核呢，就相当于汤圆里面的这样一个线，但这个线它不是细的，是一个类似于像 QQ 糖这样的一个软硬，但是有弹性的这样一个那个东西。然后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啊，就相当于我们髓核从这个就汤圆的线从这个汤圆里面突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脱出型的或者游离型的，可能是掉出来了，从那个汤圆破了。出来了，仅仅包容性突出型的呢，它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顶到这个汤圆的边上了。我们针刀呢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线，不是把这个线给它切掉，把这个突出的 QQ 糖给它切掉，而是把这个通过松解周围的组织啊，使它的压力减轻，使它压力减轻那个缓解我们局部的肌肉紧张啊、神经的卡压啊，以及改善供血啊，是治疗这样一个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厉害的话，它可能要经过手术的治疗了。但是用过针刀之后，它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对不对？
1: 其实相较于"缓解"这个词啊，我们临床医生更喜欢用功能性治愈这样一个词，因为我们治疗的作用起到的效果是使它症状减缓解症状减轻，但是我们治疗的过程是针对引起这个疼痛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包括我前面讲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神经的卡压，然后韧带的这样一个挛缩啊，针对这个我们直接的原因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它可以，通过治疗，包括后期的如果有效的保护这个腰椎的话，它可以极大的延缓

0: 甚至消除我们做手术这样一个风险。对，
1: 就是功能性治愈，其实虽然说好像它没有治愈，就是没有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缓解症状，且可以这个怎么说，可以延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样就说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小针刀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啊，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恢复到原位，而是说我们不要让它继续严重下去。那这个小针刀它为什么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松解了，叫小所谓的这个叫髓核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个软软的像 QQ 糖一样
0: 对，
1: 的地
0: 是
1: 方，
0: 的。
1: 那为什么松解了它，然后我们的就是就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腰麻呀，或者说腰疼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牵延到其他地方的疼痛，就会缓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正如刚刚所说的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由我们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疼痛是占极小一部分的，然后绝大部分，引起疼痛的原因是这个，突出引起的一些继发性的改变，比如说压迫了我们局部神经根、局部的神经血管，然后引起的我们肌肉的紧张，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紊乱，还有这个压迫血管造成供血不足引起的这样一个炎性物质的难以就是吸收造成的局部的疼痛。我们针刀治疗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啊，主要它是治疗有三个层面，从三个层面去入手。第一个是浅层，主要是对我们一些肌筋膜和我们局部的一些浅层的肌肉进行松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那个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他的腰啊像铁板一样的很硬，非常的硬。这硬就是因为我们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然后造成的我们局部这样一个肌肉的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以后，它又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这个供血，压迫我们这个关节收缩，压迫我们关节，使我们这个神经根卡拉更厉害，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我们针刀呢，主要是把这个肌肉的紧张松解以后啊，它会减轻这个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减轻这么整个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层呢，主要是治疗我们这个紧张的韧带和这个关节囊。是减轻我们这个肥厚的这样一个韧带，然后以及关节囊的挛缩导致的我们椎管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狭窄，第三个就是，对神经根出口的这样一个松解，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从腰椎里面我们会发出神经根啊，主要是，从脊髓里面发出神经根，从这个椎间孔穿出了以后啊，会影响主要对下肢的控制。在腰椎突出症的时候，它这个椎间孔会变狭，相对狭窄，会压迫这个神经根。我们那个针刀治疗在这方面可以对这个局部进行松解，缓解对这个神经根的这样一个压迫，也会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小针刀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就比如说那个骨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最重要的是缓解周围的一些组织，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比如说神经呀，比如说韧带呀，把它松解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然后从而会减缓相应的症状的出现。
0: 是的。
1: 哦，那这个小针刀确实，那看来对腰椎间盘突出是非常有疗效的。那可能大家又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小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到底疼不疼？听起来有点疼哈。那到底疼不疼？需不需要打麻药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传统的针刀治疗，我们一般是在15分钟左右，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治疗的部位、治疗点数不一样，还有病情的这个轻重不一样，可能时间会做一些相应的延长。然后另外加上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很多这个公立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在超声的引导下，对这个针刀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进行治疗，可能时间会做相应的延长，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就是做一次不会超过半个
0: 对，
1: 小
0: 做一
1: 时。
0: 次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然后，疼的话，肯定多少会有那么一点感觉。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的话，最主要的感觉可能是酸胀的这样一个疼痛会加重，酸胀疼痛加重，
1: 那有点像针灸，因为针灸我知道也有点酸胀的感觉。
0: 它和这个针灸的得气感是比较相似的，但是由于它针可能比针灸针粗一点，它得气感会可能对很多患者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强烈一点，但是绝大部分患者可是可以耐受的。
1: 哦，
0: 对，对于打不打麻药这个，对打不打麻药这个问题啊，其实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来说啊，只针对这个病来说，我们绝大部分患者是不需要打麻药的，因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医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做针刀治疗的时候啊，主要是还通过我们针下针以后手下的手感，去判断我们第一个是进到哪一层了，然后病变部位在什么地方。因为到病变部位，它紧张的肌肉和韧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塞感。这时候我们可以精准的可以判断到我们到这个病位，我们可以要进行松解和切割了。一旦打了麻药以后，我们肌肉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医生的手感，或者从而影响到这个治疗。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病人都不打麻药的。有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些患者特别紧张，然后或者痛欲特别低、特别怕疼的，是吧？他这时候他的肌肉会变得，由于紧张啊，造成肌肉的紧张啊，就是正常的肌肉他也紧张了，就没有发生病变的肌肉他也紧张。这样的话，会更大的影响我们这医生这样一个手感，会他这样的话疗效反而可能会更差。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打点麻药，缓解那个病人紧张的情绪或者疼痛。
1: 那也就是说，只有病人的耐受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打麻药，其他的情况一般都不打吗？
0: 对，针对，仅仅针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绝大部分我们是不会打的。
1: 哦，
0: 对，
1: 只有对疼的耐受性较低的朋友，可能才会，给他打点麻药，缓解他的焦虑，让他的周围的组织变松弛，然后你们才好施针。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是这样的。
1: 那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症状，一般我们需要几次针刀治疗？
0: 对于绝大部分的患者来说，轻中度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来说，我们一般3到5次是一个疗程，一周做一次或者两次。具体这个疗程要做几个疗程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做完这个针刀以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症状的改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的，次数不是决定我们做多少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是以他症状的改善多少，是我们作为多少次那个疗程多长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判断因素。我们针刀治疗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少做尽量不多做，能做一次解决的尽量不做第二次，把这个对患者这个创伤啊降到最低。
1: 也就是说3到5次是一个疗程。
0: 对，一般3到5次一个疗程。
1: 但是也要看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的轻重以及愈后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决定。
0: 是的。
1: 那一般我们是做几次，一个疗程就够了吗？
0: 绝大部分患者来说一个疗程是够了。但对一些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或者症状非常重的，或者是像有一些个体差异，可能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的一些病人，可能疗程会做相应的延长。但是呢，一般情况我们做到3次以后，如果疗效还不是很明显的话，临床医生会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会考虑是不是我这个治疗的点位或者是操作的手法不当，或有就是不适合这个病人，是吧？造成的效果不太好，或者说针刀这个疗法可能不适合这个患者，可能也会做相应的调整。对，
1: 就是也要看他愈后的效果，然后我们来做方案的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可能还有人很关心的就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否适用于小针刀治疗，就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小针刀的优势人群呢？因为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分成很多类型。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们一般来说腰椎间盘突出分为很多类型，比如说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甚至是这个游离的。对前两种类型啊，以这个椎间盘的膨出和绝大部分的这个纤维环稍微破裂的这样一个突出的患者，它的主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前面说的引起这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组织的一个一些激发性的一些

鲜花已经破裂的脱出的型的，或者甚至游离型，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最里面掉出来了，掉到最管里面去了。这样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做小诊断的。但是，如果患者这个症状就是不是特别严重，他神经症状不是特别严重，主要以疼痛和这个下肢痛、放射痛为主，是吧？他马尾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出现像一些排尿困难啊。或者是下会阴的麻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患者又特别抵触做手术，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很多患者，一听到做手术啊，非常害怕，特别抵触做手术。这种情况呢，再跟这个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想一下，以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腱鞘，因为一些原因，它都会引起这样一个腱鞘炎。您做完治疗以后，其实里面这个损伤还是存在的，对吧？如果你还是把这个病因没有去除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对。那不是说治疗失败了，对，因为真刀治疗，当时你是治好了，治好了回去，如果自己没注意的话，它再复发的话，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是真刀的原因，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它本身可能就没有根治一说，是不是
0: 一般来
1: 可
0: 说
1: 以
0: 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对，因
1: 对
0: 为一般
1: 吧？
0: 来说是这样的，对。
1: 对，它只能说它在那一段时间缓解了症状，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没有调整，或者说你的病因没有解除，那么再次复发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李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真刀如何治疗腰突那些事儿。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小针刀如何巧治腰椎间盘突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同时他也是针灸康复科的主治医师李涛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那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了说什么是小针刀，小针刀怎么来通过它的神奇疗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了说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是适用于小针刀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继续和李主任聊一聊的，就是那哪些人群它不适用小针刀治疗呢？
4: 这个问题啊，在临床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我们也会主动的跟他说，可能去您这个情况更适合做这个
1: 手术
4: 治疗。对，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情况吧。一个是首先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影像学这个资料发现它有巨大的这样一个髓核突出，甚至是这个脱出，甚至游离有或者掉落了，引起一个游离型的这样一个椎间盘，它对这个神经脊髓压迫非常厉害，是吧？造成严重的这样一个椎管狭窄的这样情况，我们会劝他去，可能会以手术为主。第二个呢是可能会患者已经出现了一些像马尾神经综合症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大小便的失禁或者排便的困难，以及会阴部的麻木。第三个是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有进行性的这样一个下肢的肌肉无力或者肌肉萎缩，这两种情况呢，可能提示我们要迅速解除这样对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这时候会可能会劝病人去以手术为主，因为手术它可能迅速的解决掉这个压迫的问题，使症状得到缓解，甚至或者说这个症状不会进行性的加重下去。这样我们会劝患者这个。最后一个是对一些像正规这个保守治疗啊，就是可能跑到多家医院或者是进行保守针灸啊、推拿啊、针刀啊这样治疗，长时间治疗2到3个月的这样的患者，然后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可能像这一些中医的这保守治疗外治法可能对不适应这个个体，我们可能会跟他劝他会可能以手术去尝试一下手术治疗，可能会更加对他有效一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4: 是的，
1: 且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比如说他的行走的能力了，
4: 对，
1: 就是我们建议还是手术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外用的方法了，针灸、推拿，或者是就像小针刀，我们都使用了，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好，那说明这些方法可能已经不足以去解决你现在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择手术治疗了。
4: 是的。
1: 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少年朝阳问主播好，怎样预约让医生治疗腰突引起的，就是腰突引起的腰疼，应该不是腰推引起的腿疼哦，应该是就怎样预约您的号啊？
4: 我先说一下，腰椎，他是问的是腰突引起腿疼，
1: 对，应该是
4: 腰突会引起腿疼。

0: 腰突引起腿疼，腰腿会引起腿疼。
1: 首先这个啊，腰突它压迫神经跟小那个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样一个压迫，它会引起腿疼的。很多患者会有腿疼症状存在的。预约挂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预约挂号。对，网上预约主要是这个形式，然后另外就是到我们医院去进行一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挂号。
0: 其实腰，您刚才一说的话，我想起来，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的确是引起腿疼，它好像是一种放射性的腿疼。
1: 放射性的，
0: 就比如说从它的腰部，然后到臀部，然后到大腿部，有的甚至蔓延到小腿部。
1: 有的甚至到脚趾。
0: 有的时候甚至到脚趾，就是其实是神经压迫的原因，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哦，那什么情况下就是非常严重了？
1: 什么情况下非常严重？您是指这个疼痛方面？
0: 就压迫，对，压迫到哪个部位就它就比较严重了，就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越到越往下，然后
1: 这个、
0: 这个
1: 不是啊，它这个我们神经就是控制这个我们下肢这个它有区域分布的，它不同的区域它可能提示我们压迫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腰椎。总共有五节是吧，然后椎间盘所以腰一腰二之间有，就每两节这个椎体之间可能有一个椎间盘，包括的第五个腰椎的和这个脊椎之间它也有个椎间盘是吧，它提示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可能会提示不同的这个压迫的这样一个部位，对，它并不一定是，但是什么情况比较重的，这个可能就是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个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放射痛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久坐啊，或者是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它可能放射性会加重，但是像如果它是比较重的话可能稍微动一动它放射它就出来了，这时候它可能会的确是会症状会比较重一点。对，
0: 跟它这个蔓延的部位是没有，跟它的蔓延部位是有关系的，
1: 关系，
0: 但是跟比如说越往长，比如说越到小腿是不是越严重，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1: 不完全是，它当然如果是从上到下都痛的话，那可能就会提示会比较严重。
0: 这样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0: 首先它可能会有点麻药，是吧？当时缓解这个疼痛，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第二个是它可能会用一些激素，使我们这个减轻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水肿或者炎症这个状态，从而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而我们针刀是一个物理性质，就是说封闭可能是一个化学性质的，针刀可能是一个物理性质的，通过减轻这个局部的压迫、松解局部的软组织，减轻压迫，从而起到一个治疗这个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两者这个基本原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说到这个封闭，是不是效果一定比小针刀差？它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群，它可能对这个疾病不一样，对这个治疗的它选择也不一样。封闭也是有对适合的人群，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比如说剧烈疼痛，早期剧烈疼痛的话，打针封闭的确是可能对它缓解这个局部的肌肉紧张啊，也有很大的好处的。它长期持续疼痛会，它会引起这个症状越来越加重的。
1: 但是这个
0: 对。
1: 打封闭是不是它是短暂的？就类似于我去堵，不像小针刀，它去输。
0: 也不完全是啊，因为封闭这个，它有时候用点激素啊，它缓解了局部的这样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也会起到治疗的作用。对，就
1: 那到
0: 具体
1: 底，
0: 选择什么哪种治疗的方式，肯定还是要根据医生对你这个病情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治疗。对。
1: 就也就也不是说打封闭就完全不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判断。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您刚才说小针刀我们可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一些引发的症状哈，那有没有风险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必须要承认一点啊，针刀作为一个有创的这样一个操作，它是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因为，首先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有经验的这样一个医生去进行治疗，是吧？然后医生呢，他正规的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对你进行治疗，他是建立在第一，他是对这个解剖知识的一个熟练掌握了基础上，他根据你这个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的不停的这样一个解剖定位啊，他可选择正确的竞争的角度，选择正确的这样一个就是松解的部位，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个用影像学的这样一个手段，开展这种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精准定位。你在超声下，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我们针刀进到哪一层了，切到哪一块肌肉，然后神经在什么地方，血管在什么地方，从而有效的避开，或者是避免去损伤这些神经血管这些部位。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有风险，
0: 有风险。
1: 但是一定要找专业医生，且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超声影像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施针的话，会效果会更好，
0: 是的，
1: 就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对的。
1: 对吧？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它有没有像做手术一样，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护理的地方呢？因为毕竟它和针灸，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它前面毕竟带了一个刀，
0: 是这样的啊，治疗之后啊，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像针灸之后的像一些局部的酸痛啊、胀痛啊，甚至可能会有部分患者因为切割以后，它造成局部的软组织可能有一些水肿，可能会造成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的这个症状。但是这个大家放心，一般是1到2天症状就会减轻或者自然消失了。但是呢，如果出现就是神经血管甚至感染这样一些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找这个，给你主治的医生啊，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针刀引起的这样一些副作用，以便及时的，就是针对这个来治疗。副作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关于神经方面的，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马尾神经的损伤啊，然后出现这个，排便的这样一个困难，或者是漏尿。第二个是可能，如果出现下肢的这个进行性无力，五甲进行无力，第三个或者可能出现这个疼痛的剧烈加重，长时间的不缓解，甚至是剧烈的放射到下肢的疼痛，这样可能会提示，可能会。

0: 有一个神经的损伤，
1: 嗯。
0: 第二块肾脏一个血管的这样一个损伤，就是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这样一个淤青，瘀斑的持续性的面积持续性的扩大，有轻微的一点瘀斑是很正常
1: 嗯，
0: 的，因为破皮的肾脏会肯定会出点血的，
1: 对，
0: 是吧？但是如果
1: 嗯，
0: 这个瘀斑持续性扩大，甚至局部皮肤有轻微的脓肿，你按的时候啊，可能
1: 嗯，
0: 会出现感觉下面有液体的波动感，这可能会提示我们损伤的血管呢，可能会有一些皮下组织的血肿。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一些感染的情况。如果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热或者痛得厉害，红肿热痛，
1: 嗯，嗯嗯。
0: 是吧？然后，按压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比较硬，甚至一碰就痛，这样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去看一下，会不会考虑会不会有一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细菌进去进造成的一个感染。对，
1: 嗯，
0: 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去找你的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
1: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副作用，它的这个发生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对，就我们在这个正规医院的有经验的医生的这样一个治疗下，甚至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概率是非常低的。然后
1: 嗯，嗯。
0: 感染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常规对这个治疗部位进行消毒，也是全程是这样一个无菌的操作。
1: 嗯，就是回家自己在护理方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回家护理方面，其实
1: 嗯，
0: 针对腰椎间突出症来说，它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就跟我
1: 嗯，
0: 们平时对腰椎间突出症的保护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是比较经典的动作，就是小燕子飞，还有什么五点支撑啊，每天去做一做，对腰背部肌肉的这个增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1: 嗯，嗯，嗯，嗯。
0: 第二个是纠正我们这样一个不良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要避免久坐，避免这样一个弯腰搬重物，就是尽量改变这个搬重物这个习惯。
1: 嗯
0: 是以这个下蹲的姿势，保持这个腰椎竖直的状态去搬我们这个重物，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会
1: 会减小。
0: 降到最
1: 嗯
0: 低。对，第
1: 嗯嗯。
0: 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超重的这样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重的控制，因为我们超重的像一些朋友很多是就是像星星的这样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肚子比较大，肚子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重心可能会前移，前移的话就对我们这个腰椎的这样一个形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话，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荷和压力。最后一个是注意要保暖，因为受凉的时候我们肌肉它也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压力啊，它也会增加，也会对这个椎间盘起到一个压迫的作用，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出现过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腰椎间盘突出啊，它就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就小针刀治疗之后，我们的患者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复发率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做到以上几点，一个是自我的这样一个锻炼，腰背部肌肉的锻炼；第二个是纠正
1: 生活习
0: 不良的
1: 惯，
0: 生活习惯，不良的这样一个姿势，不一定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习惯，可能是不良的姿势，是吧？第三个减重，第四个保暖，这样的话，它就能最大的限度降低我们这个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还在吃阿司匹林，这种情况能做真刀吗？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于有糖尿病和这个吃抗凝药的这样一个患者，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在这个治疗之前，你可能第一个要监测血糖，我血糖是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正常这个水平，一般来说是不太影响的。第二个是这个，抗凝药的时候，你可能要测一下这个，我们查一下我们这个凝血的情况，如果凝血的功能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凝血功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可以，去做小针刀的。但是如果明显长期服用这个抗凝药造成这个凝血功能不太好，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小针，因为小针刀针眼会比针大一点，出血量也会多一点。如果凝血功能不太好的话，可能这个止血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第二个是，局部的这个淤青淤斑，它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淤青淤斑。然后高血压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血压因为服药以后，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做的。如果控制不太好 话，如果因为这个增高以后造成疼痛啊、紧张啊这些情绪，造成血压过高，他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对，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控制的比较好，是可以做增高的。如果控制的不太好，就先把基础疾病尽量去先去控制基础疾病。
1: 那么就是说，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去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风险也会
0: 更
1: 小一些。
0: 对，是的。
1: 哦，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这个高血压药还可以继续服用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冲突？
0: 高血压是可以继续服用，而且是一定要继续服用，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1: 哦，就是你该使用的药还是要继续使用的。
0: 是的。
1: 除了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抗凝血的这种药，我们在
0: 抗凝血，对，我们要提前
1: 要
0: 评估一下，
1: 其他的就是你该怎么样吃还是怎么样吃，对吧？
0: 对，
1: 双方之间是不冲突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也说做了小针刀反而更疼了，也有人说小针刀是松解肌肉，根本治不了突出。您作为专业医生怎么来回应这两种说法？
0: 首先是小针刀治疗之后更疼的这个情况啊，就我前面所说啊，很多患者啊，他治疗后的确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比如说酸痛啊、胀痛啊，是吧？还有一些可能局部水肿引起的一些疼痛，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一般在一到两天它会自动就消除，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疼痛持续加重、剧烈持续加重，甚至出现这个反复的下肢这个强烈的放射痛，这个时候就提示可能需要去找这个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疾病本身原来就是疗效不太好，疾病本身引起的疼痛加重，还是因为针刀治疗后造成的这个损伤引起的疼痛，这个要肯定要提前判断一下。第二个是对这个针刀治不了椎间盘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它又不是 很全面。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啊，针刀其实它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突出的髓核，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那我们的确是对它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是不治的。也可以说我们是不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引起疼痛这个病因来说的话，我们松解了局部的肌肉，缓解了这个神经血管的压迫，是吧？纠正了这个紊乱的关节，使这个疼痛或者下肢放射痛的这个症状得到改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治疗这个疼痛的直接的病因，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症的。对，
1: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的去听信某一些片面的说法。
0: 是的，
1: 对吧？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到一些问题。他说，我的脚后跟长骨刺，走路就疼，针刀能把骨刺割掉吗？
0: 我们针刀其实治疗的骨刺啊，脚后跟长骨刺，我们叫跟痛症。我们针刀治疗这个跟痛症的时候啊，它其实不是把这个骨刺切掉。因为我们知道骨刺是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来是个平滑的这样一个跟骨，然后有一块因为它骨质增生长期这个摩擦和压迫啊，造成这个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性的一个骨质的异常的增生。增生如果多了以后啊，它会长得像一个尖刺一样，所以我们叫它是骨刺。骨刺的时候，因为它是个骨头，是和直接和我们这个软组织接触的，就周围有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它就骨刺长到这软组织里面以后啊，就也是它软组织会在这个局部骨刺上面形成一些纤维化包裹，把包裹住。这个时候它这个局部越来越硬，越来越包裹这个以后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会引起这个疼痛。我们针刀治疗这个骨刺的就跟痛症的主要机理啊，是松解我们这个在这个局部缠绕或者压迫了这样一个痉挛的一些纤维化的瘢痕组织，把它松解掉以后，缓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压迫力，然后使它这个神经血管使我们血管啊得以畅通以后，把这个一些炎性的物质吸收掉以后，它疼痛自然就减轻了。对，
1: 就是说
0: 骨刺本身我们是不切割它的。
1: 其实那跟治疗腰突的症状是一样的。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们不解决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中间的本身的问题，是松解它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从而减轻症状的发生，对吧？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做完针刀是不是必须配合牵引或者是推拿，效果会更好？
0: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因为我们这边临床碰到很多患者，单纯到门诊来做完针刀就回去了，也有疗效，做几次以后疗效非常好的，然后呢，也有配合这个牵引推拉以后疗效也不太好的，是吧？就针刀配合牵引推拉疗效不太好的，就具体要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具体去分析。如果对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症状的话，他可能多种手段去配合治疗，的确会疗效会更好一点。但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是吧？的这样一个患者，可能我们仅仅做针刀，甚至不做针刀，我们只做推拉，他也有可能会就是很大极大程度上减轻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去判断的。
1: 对，这个可能还真的是要先到医院看一看，
0: 是的，
1: 问题是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有人正在考虑去做针刀，那到医院之前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啊？就诊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医生哪些关键的问题呢？
0: 准备材料主要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如果你是初诊的患者，第一次去看这个腰痛，是吧？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是肯定是要跟医生说清楚，哪里痛，痛了多长时间，是吧？
1: 就问诊的环节。
0: 对，痛了多长时间，然后疼痛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疼痛能加重，什么情况下疼痛可以得到缓解，要让医生对那个病情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掌握。如果你不是初诊的患者，你可能还要准备既往的这样一个影像学资料，包括 CT 磁共振的这样一个片子，以及既往就诊的这样一些病例，这样帮助医生对你整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一个判断。然后问医生三个问题，我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一下。第一个是可能是先问问医生，我这个情况适合做针刀，除了针刀以外呢，我们还有没有
1: 更好的方案，
0: 就其他的方案，替代方案，是吧？因为有些人对针刀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样判断一下你这个适应症是否是合适做针刀。第二个呢，是需要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疗程大概要做几次，一般来说可能要做几次，然后做完以后大概有个什么样一个效果，这样一个达到一个心理的预期，对这个每次做完之后啊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有一个判断，这样不会焦虑，说我为什么做一次两次以后啊还疼，这样一个情况，降低这个患者这样焦虑的情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需要问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要问一下这个我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治疗之后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出现哪些情况，有可能出现哪些风险，如果出现哪些情况，我要及时来到您这边来再次复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治疗和治疗后的这样一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也提高我们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疗效，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说针刀前、针刀中、针刀后，我们要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制定详细的方案，对吧？
0: 对。
1: 那听下来我们也明白了，小针刀其实它并非是以刀治腰，而是一种精准的微创松解疗法，通过解除软组织粘连和神经卡压来缓解症状，但是并非适合所有的腰突患者，也替代不了手术。那如果说您正在考虑这项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做决策。健康五小时，明辨再行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2: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1: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2: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

0: 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1: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0: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1: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0: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1: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0: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1: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啊，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

0: 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R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让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 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另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啊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她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他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惹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

0: 这样，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的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

0: 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1: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0: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
11: 火需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2: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2: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2: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2: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2: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2: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欢迎收。

0: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3: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维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2: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3: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

0: 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这个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1: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的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1: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0: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1: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1: 刚刚陆律师说得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0: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 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的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的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1: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2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

0: 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合同。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讲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两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是。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呀，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

0: 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赢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欢迎各位嘉宾。那王总，数字化转型啊，是驱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型信息基建、数字产业赋能、智慧民生服务更是数字安徽建设的核心支撑。我了解到多年来呢，中国移动安徽公司是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通信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5G布局、算力网络要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千行百业数字化赋能、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是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的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的大局。那么在我们平时的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安徽移动在助力全省数字化建设当中的具体实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始终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为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全身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算力网络呢也在稳步的建设和推进，为各类企业的个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那在产品层面呢，我们围绕个人、家庭、政企以及新兴市场，构建起覆盖多场景的全方位的产品体系，推出丰富多样的融合产品和专属的权益，也主动融入到我们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助力低空经济，部署量子计算的应用孵化平台，来精准满足各类客户的多元化的需求。

0: 求。在服务方面，我们持续升级服务的品质，优化端到端的全流程的服务体验，让我们每一位客户感受到更专业、更便捷、更贴心的移动服务。
1: 好的，刚才王总您是重点提到了新型通信网、算力网两大基建的布局。长期以来啊，安徽移动在网络稳定性、网络口碑也是在省内市场一直备受政企客户、百姓群众的认可。当下全省数字应用是不断迭代，群众上网的需求呢也是持续升级，叠加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汛期应急保障工作常态化。接下来想问一下王总，现阶段咱们安徽移动在精品网络提质、算力智能赋能、应急通信保障这三大板块当中，又有哪些最新的建设成果和落地的举措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来汇报一下啊，我们整个网络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网络质量呢，是我们通信行业的生命线。我们在全省呢，也建成了11.5万个 5G 基站，也是全省最大的一个 5G 网络，实现了行政村的全覆盖，而且呢，还重点打通了室内的信息的盲区。我们网络质量连续3年也荣获了工信部的全国运营商的综合的大奖。那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呢，我们还推出了 5G-A 的超高速的网络，这个网速呢是普通 5G 的3到5倍。那在宁、京沪、和宁等高铁线路上部署了智能的保障技术，这一技术呢也让大家在时速300多公里的列车上依然能够流畅的看我们的高清视频、开视频会议。我们的千兆宽带网络呢已经100%的覆盖到了全省的行政村、自然村的覆盖率也达到了99%以上，目前还在加快推动万兆光网的试点应用，让超高速的网络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的浪潮呢席卷全球，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前沿的科技红利，我们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锻造了通算智、全栈创新和一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把更聪明的技术融入到各行各业中，依托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9天安全可信的大模型，打造了 5G 专网、算网质量等系列管家级的产品，并提供数据加密、隐私防窥等安全服务，为各行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构建了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的算力网络，总算力的这个规模超过1000P。那这个强大的算力大脑，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皖正通、医保结算等政务和民生系统的稳定运行，也为融媒体、公检法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了高效的算力服务，全方位助力咱们安徽的数字化转型。最近呢，安徽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汛期来临，面对道路冲毁、断电断网等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的险情，应急通信能力是大家保护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庄严承诺。那作为省内唯一一支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我们也在持续升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空天地一体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配备了39个超级基站、16个背包式的卫星便携站、17辆应急通信车，能够确保在极端灾害下也能够迅速打通生命线，让大家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打得通、报得了平安。
1: 好的，谢谢王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咨询。导播提示我今天第一路热线是来自于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不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吗？我们呢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呢抢一些票的，因为我家孩子是上高中了，想预约那个中科大的一些校园的开放日啊，还有一些演唱会的一些门票。因为这个网速啊比较慢，我希望家里就是网速能快一些。听讲，我这边听讲呢，其他的这个省份啊都有2000兆的这个宽带了，我只想问一下，那个你们移动 能不能办的呀？
1: 嗯，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那个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宽带的业务啊。中国移动呢是在2025年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我们安徽移动呢也是在去年下半年呢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为用户呢提供下行2000兆、上行40兆的速率，可以更好的满足家庭、办公、娱乐等方面的需求。2000兆的宽带呢是面向指定的套餐来开放的，目前呢仅我们的全球通5G-A 的融合199元及以上套餐含有2000兆的宽带。那么其他套餐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变更为指定套餐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开通我们2000兆的宽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啊10086的热线还有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个渠道呢进行个办理。安徽移动的手机号码的用户呢不用换号，使用现有的手机号呢就可以在我们省内16个地市安装宽带或者是移宽带。啊，再次谢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林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啊，没有了，没有了，我到时候再具体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吧。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前几年办的宽带，家里小书房的角落上网不行，后来呢，你们的工作人员，维修人员上门说我们家户型比较大，建议办理爱家官网。我一直非常的犹豫，想问一下，如果我办了，能够解决我们家的信号问题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请我们网络部的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听众你好，感谢你对我们爱家官网的这个关注啊。首先呢，解释一下爱家官网，它是采用全身的 FDDI 的这个光纤到房间，实现光纤的全连接，信号衰减小，传输更加的稳定。然后这是普通路由器和网线组网很难达到的效果。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Mesh 组网。这个支持屋内叫无缝切换，这个传输的时延非常小，较传统的连接方式要快90%以上，刷视频打游戏都不会出现卡顿。同时呢，您家的这个小书房呢网络不畅，可能受到一个是WiFi 的信号覆盖距离远，或者是墙体的这个阻挡，还有老旧路由器的这种的影响。这个呢可以呢后期呢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拨打我们的10086的服务热线，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上门帮助您做一个勘察，同时也会结合您的家庭的户型情况，给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组网方式啊。这个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全面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曹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前几天给小丽老头缴话费的时候，打号码的时候呢，我迷迷瞪瞪的我打错了一位数，结果充给别人了。我当时我就赶紧给10086打电话，我说这个钱充错了，让他给我退回来。但是客服他讲什么，他讲这个钱现在是别人钱，他动不了，他退不回来。
1: 嗯，
5: 然后自己联系那个人，但是我打过那个人电话了，他不理我。你这可有什么办法能退过？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来回答。
6: 好，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话费充错确实是件揪心的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您解释一下，也告诉您呢一些解决方案吧。这个话费一旦充值成功呢，资金呢它就进入了对方的账户，就像您把钱打进了别人的银行卡一样，根据国家金融的安全还有用户隐私的保护规定呢，我们作为运营商确实无权直接划扣别人账户的钱，这一点呢还请你谅解。因此呢，您可以呢与对方呢进行协商处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呢也会积极配合。同时呢，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呢也从系统的技术上呢做了一些限制，比如说确保呢无法呢充一些控制号码或者是这已经注销的号码。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钱呢实际上会存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支付渠道里，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根本呢就进不了别人的账这个口袋里。系统呢会对账，3个工作日之内呢就会把钱呢原路退回。 您留意一下收支记录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在充值前呢做到三核对，一个是核对号码，二是呢核对弹窗，三是核对金额。我们会持续优化充值界面的提醒功能，尽量减少误操作情况的发生。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苍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好。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滁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买的是套餐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去掉呢？我们两个人原来我是做在外边上班的，现在这个套餐我想去不掉是怎么回事啊？
1: 好，您是移动的客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7: 移动客户是吧？
1: 好，之前办理了什么套餐？是手机套餐呢，还是网络的套餐，还是什么套餐？具体是什么套餐？
7: 手机套餐，那时候在外面不是有那个流量嘛，他说这个套餐便宜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回来了嘛，不上班了，在家了，都年龄大了，干不了活，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套餐去掉，他说去不掉，要得到10月份才能去掉。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套餐的合约要到10月份才能到期，现在您想提前终止合约，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差不多吧，
1: 好，
7: 意思就
1: 这
7: 个吧。
1: 好，这个也是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有朋友会进行咨询的。正好我看到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网友是发来微信，也是咨询类似的问题，说这个手机的合约，比如说要到某一年的某月才到期，那么呢，就是现在呢想要降速或者想要降费的话呢，是不能降的话，还得按照原来的这个合约来进行签订收费。那么应该是和李先生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正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合并来回复一下，看看具体咱们的这个条款是怎么来进行约定的。王总，这个问题。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感谢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移动业务的一些关心啊，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其实呢，对于用户来变更套餐的话呢，如果没有任何合约限制的话呢，我们会在征得您的同意后，及时呢为您办理。那么如果有再往一些协约约定等复杂业务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要查询一下您的业务这个合约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进行您当时办理套餐的时候呢，往往含有在往的一些协议期，比如说这个含有合约购机，或者是当时赠送的一些话费。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查完您的那个合约状态以后呢，要看一看当时您的这个办理的情况。有如果是现在进行个解约的话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会触发相关的一种违约金，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就是之前赠送你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呢，也会导致我们现在正在赠送你的一些话费或者流量呢，可能会被回收，然后您的一些个人的权益呢会受到损伤。对于您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您留下那个具体的号码，我们呢会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查询一下您的业务的办理情况和合约的限制的一个情况，稍后呢会第一时间呢协助你进行处理，给你回一个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那您的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核查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套餐的这个签约的这个时间，包括当时这个咱们签约的时候的一些合同的条款，然后具体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吗？
7: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再次呢，也是提示一下生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比如说和运营商签订相关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看清条款，包括时间的限制啊，包括一些赠送话费的一些优惠啊，都要及时的看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感觉啊，自己明明没怎么上网，但是最近这个几个月啊，流量都特别的高，我想问一下，这会不会统计错了？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1: 好，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平时感觉自己使用流量不多，但是呢却产生了费用，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疑惑啊。因为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啊，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 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工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避免这个无意啊产生了这个额外的消耗。另外我们公司啊也提供了这个账单详单的查询服务啊，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着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我们会帮助您解决。
1: 哎，好，谢谢您对于这位网友问题的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智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那么这位网友他发来他微信，他说呢，听人说你们移动有流量礼遇红包的活动，上个月消费满50元或者超过10G就能送好友，具体怎么领怎么送啊？我想送问一下，送给朋友之后他又能怎么用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这位网友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感谢大家关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这个活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的参与条件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您上个月的话费消费满50元，或者是上月的流量使用超过10G，那么在每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发放流量礼遇的红包，您就可以将这个红包呢转赠给您的好友，无需要这个您再去手工的一种申领。操作也很简单，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流量红包，或者在那个界面的上面点击流量红包的界面，您输入您的好友的手机号码，那么就可以完成赠送，一键即可以完成。那么好友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APP 上登录后呢，就可以在卡券里面看到这张赠送的红包礼券，那么他点击核销使用，这个流量券呢当月就会马上失效了。但是呢这个要提醒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流量券呢当月生效，那么当月的就会月底前就会自动的清零。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流量红包呢是全程是免费的，但是呢流量红包呢是自身转正的，您剩余的套餐里面剩余的流量是不支持转正的。欢迎我们全省的安徽移动的用户呢都踊跃参与，积极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谢谢。
1: 哎，好，谢谢您的回复。王总，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网友对于技术的家庭场景应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如今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给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安徽移动在家庭场景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呢？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安徽移动呢，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面向全省的家庭和个人客户呢，提供智慧家庭的一个全生态的场景服务。目前呢推出了一根线加一张网加一个家的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把光线延伸到我们每一个房间。最近呢还针对于新房呢装修的用户推出了 FTTR 光纤预埋的一个新的服务，可以在这个客户装修之前提前进场去铺设我们的线路，实现全屋千兆的一个无缝漫游。那在这个基础上，围绕大家的安全、娱乐、健康、生活等多元的场景的需求，持续构建丰富我们的数字生活的体验。比如啊，我们推出了零息屏一体化的终端，融合了影音、学习、通话、办公、智能、中控五大的这个功能，兼顾老人和少儿的使用的需求。我们的这个爱家的健康的礼包呢，是结合专业在线的问诊服务，为客户能够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我们还有移动看家的监控业务，能够满足家庭的远程安防、异常告警等需求。最近呢，还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推出了多档位的人工智能的这个 token 的算力套餐，支持加宽的用户，我们的 OPC 也是一人公司、高校学生、漫剧创造者等群体方便订购。这个算力的套餐呢，支持 DeepSeek、千问等主流的大模型，能够满足大模型的推理、AIGC 的创作等高弹性的算力需求。我们的算力资源还可以广泛应用于 OpenCloud、WorkBuddy 等智能体， 支持大家 AI 的编程辅助、文本的生成、内容创造等各种场景。

0: 然后呢，平时我在家喜欢打游戏，然后再说又喜欢追剧。今天就想着上网速度快，刚才王总也讲了，就是想着上网速度快一点，我们用哪种网线比较好啊？
1: 好，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总，
2: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产品运用中心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3: 这位听众您好，感谢对安徽移动的这个一些信任哈。那么，正如您刚才说的哈，现在呢，单纯依靠过去的网线来组网布线呢，长远来看很难保障全屋的高速稳定上网。我们给您推荐呢专属信房装修的 FTTR 的全屋光纤的组网方案。不少用户都是装修完之后呢才入住新房，再安装宽带和 FTTR。那么前期呢，你房屋里面的管线里面只布了我们的网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力线、六力线。那么后期呢，再穿光纤施工呢，难度比较高。趁着现在装修呢，移动公司有这个预装光纤服务，只需要200块钱的服务费，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上门把光纤布设到各个房间的信息点。那么入住后呢，再根据您家的户型正式办理我们的全光组网产品，比如像您家的房型。比如说是3室1厅，那么可以选择我们的 FTTR 的1拖3的产品。客厅呢，一台主光猫搭配每个房间一台从光猫，每个房间独立光纤覆盖，全屋千兆无缝漫游，信号满格，彻底解决像一些大户型啊，包括一些房间的信号穿墙能力差、多设备联网卡断问题。它也支持呢多设备同时上网不拥堵，还能手机呢 APP 智能管理家庭网络。您可以到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办理。好，感谢你的关注。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别人的手机显示了 5G 的网络，我的手机却一直显示 4G， 而且下载东西的时候呢网速明显比别人慢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这问题王总。
3: 感谢这位网友啊，我想请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手机的这个硬件，还有手机自身的设置，以及我们的主卡以套餐的可能会影响。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手机硬件这块，有可能客户自身的如果用的是 4G 手机，它是不可能占到 5G 的网络。如果用的 5G 手机， 5G 手机有高端手机啊，高端手机它在这个信号驻留和切换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低端的手机可能因为信号这一方面它会切换的驻留存在一些不完善地方。第二个就是手机的自身的设置，就有可能这位网友的手机呢是 5G 手机，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设计是占用优先占用或者仅占用 4G 网络，它也不会占到 5G 网络上，所以在这一块也是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 SIM 卡和套餐权限的这一块设置。 SIM 卡这一块如果是早期的老的 SIM 卡它是不支持不兼容 5G 网络的，需要到营业厅去更换一下 USIM 卡或者是它的没有开通 5G 套餐权限，那也不会去占用这个 5G 网络。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呢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可以关注去咨询一下，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100086啊，去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反馈，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回复。谢谢。
2: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黄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你好。
2: 您好。
5: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不是每个月要搭账单去报销吗？然后我在那个就中国移动不有一个那个手机软件对吧，然后中国移动手机软件开发票的时候，但我发现就是我发票的金额啊跟我实际交的钱对不上。比如说我这个月对吧，我这个月然后我是当时是充了100块钱的，但是发票上其实我只能开9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导致我到公司报销的时候呢就不能全报。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跟我发票开少了呢？
2: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梁正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您的困惑，请放心，我们不会少开发票，根据国家税务的规定呢，只有您实际支付的钱呢才能开发票，像您参加赠送话费的活动，或者是用积分兑换的话费，或者是呢在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领取的红包呢，是不能开票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因为呢您的话费里呢包含了一些刚才说的不可开发票的一些这个事项。举个例子，如果您某个月的通信费用呢是150元，您能交了100元，然后移动公司呢赠送了那50元这个红包，那你开的可开的发票呢费用呢是100元。也就是说呢，收多少钱呢就开多少票。这些赠费呢或者是返还呢，虽然不能开发票，但是可以呢正常抵扣您的通信消费。如果您对具体的开票金额呢仍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10086客服，我们会为您详细解释每一笔费用的构成，确保您呢完全理解。
2: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那黄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暂时没有了，到时候我自己再仔细看一下明细吧。谢谢啊。
2: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好吗？
5: 好，
2: 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的号码被错误标记成了广告公司，最近经常有朋友和我说这个事儿，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解除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品质管理部倪鸿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啊，也理解号码被错误标记给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扰。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目前通信服务中一个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您的号码啊在对方手机上显示这个是广告公司等标签，这通常啊不是我们运营商的行为，而是由第三方的一些安全软件或是手机自带的防骚扰功能，根据大数据啊或者用户手动标记所生成的。为了帮助您高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官方通道，您可以关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码号服务平台，在菜单栏找到号码标记或标记查询功能，你的手机号啊就能看到具体是在哪个平台被标记了，查清楚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上按指引进行在线申诉，就能快速解决。当然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官方服务热线，我们呢也会安排专人来全程协助您解决，给您带来的不便啊也再次表示歉意，也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谢谢。
2: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最近中国移动是不是对全球通的权益进行升级了呀？想问一下这次升级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内容，还会有一些新活动和服务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8: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啊。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品牌啊是我们中国移动啊推出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啊这个客户的一个品牌啊，也是为我们应该我们也为这个全球通的品牌、啊、设计了五大尊享的权益体系。第一呢是尊享服务，它享受我们全球通用户10086优先接入、夜间人工优先接通、业务优先办理、投诉优先处置以及专属的客户经理服务。第二呢是尊享网络，我们客户呢可以享受高速网络的加持，家庭宽带呢优先装机，故障呢优先维修。第三呢是尊享权益，涵盖了我们机场、高铁的贵宾厅、酒店的一些优惠、专属的一些流量，还有精品赛事等方面的福利。第四呢是尊享保障，包含我们的生日免单、紧急开机以及节假日不停机，还有免费的补换卡以及云盘会员等方面的服务。第五呢是尊享身份，长期在网的客户呢也可以升级我们的星级身份，享受专属的优待。目前呢中国移动呢还在筹备新的全球通品牌换新的回馈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全球通的专区以及 通过10086和线下的营业厅呢来获取最新的活动通知。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2: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总，像我们平时啊，家人之间的通话流量使用的是非常的频繁，那也经常会担心自己的话费会超支。那想请问一下，咱们有没有适合全家使用的业务套餐，能够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特别感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我们安徽移动业务的这个关注和认可。我们的产品线呢非常丰富，有各种类型的这个流量包，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那还有呢，很多适用于不同客户需求的各类的这种特色的套餐，比如针对我们家庭共享，我们有全家的这个全家享的这样融合套餐，能够一站式的去整合我们手机、宽带、电视的服务，比起单独办理呢，性价比会更高。一是流量的通话呢，可以全家去共享，资源不浪费。第二个方面呢，对账也很简单，全家的手机、宽带、电视都可以由主卡来一次性交费。第三个方面呢，在内容方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圈照的宽带、全家的 WiFi、大户型和多层的这个住宅呢，还可以去加装 FTTR， 应用的权益也会更丰富，也会免费赠送一些大家常用的这个大容量的这种云盘去存储我们需要的照片和文件，还有视频免费赠送的这个视频彩铃，个性的话的去定制我们的这个来电的铃音，还有我们咪咕的视频的钻石会员等等。家人之间呢还可以组建这个亲情网，成员之间互打免费，而且可以去设置520、521这种专属的三位短号，方便记忆还有意义。
2: 应该说这一种全家享的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那咱们有面向学生还有年轻上班族这些群体，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吸引力强的专属的套餐和业务呢？王总。
3: 好的，针对这个学生年轻的上班族呢，我们主推的是我们动感地带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动感地带的这个青春卡、芒果 TV 的联名卡、潮玩卡，并且呢还联合了很多我们主流常用的大家的这个 APP， 推出了丰富的权益产品。我们动感地带青春卡呢能够叠加大流量，校园的宽带、权益包，主推高校的饭票，还提供校园1公里周边丰富的刚需的权益。动感地带的芒果卡呢，是我们跟芒果 TV 深度合作的文娱特色的 IP 专属的套餐。这个套餐最大的亮点呢，是叠加了芒果 Plus 的这个会员，这个会员里面包括了芒果 TV 的月会员，还有一些明星的权益、盲盒等等。动感地带的潮玩卡呢，是搭配了百款的这个 APP 的定向流量，能够免流量，连续使用呢，还能够享受这个套餐内的通用流量的升级的优惠。那像这些产品呢，都配套了一些大流量和超多的权益，同时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专属活动，比如说明星的一日店长、艺术节、我们的大师课、无限插巡回的音乐节，还有我们高校迎新的一些快闪、商圈的主题快闪等等线下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接触明星、艺术家，线下的社交，以及我们线上呢还会参与一些抽奖，赢取演唱会的门票、综艺现场的一些录制的名额，还有明星的签名等等个性化的礼品。
2: 应该说这些产品真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使用哈，活动非常的丰富，确实能够给大家在实惠的同时带来很多新鲜的体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进行的问题咨询，我们来解答一下。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零息屏的宣传，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网友啊，零息屏也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也请我们产品运营中心的这个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9: 好的，还是感谢这各位听众对我们电视业务以及零息屏业务的关注啊。零息屏呢是我们公司之前推出的一款产品，叫爱家小毛方。 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关注过哈、啊。其实二加零息屏呢是二加小魔方的一个升级。

0: 一款，它搭载了移动自研的一个9天大模型的智能体，听得清，会应答，能自主思考，还能续航持久，配备了10寸的护眼大屏，并且呢，自带电池，它可以随意呢放置在这个室内、室外，可以是随手移动。另外，还可以当一个我们电视的机顶盒、投屏使用，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啊，包括我们商铺啊。租房的一些场景，这些不便安装传统电视的一些地方，那么日常用起来呢也十分省心，当做电视时直接语音点播影片，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操作，另外还可以听取、看书、查询资讯、设置生活定时提醒都没问题，给孩子当一些学习设备也挺合适，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启蒙啊，或者与同步课程。画面呢是护眼，内容安全也不用担心。手机呢屏幕太小的这些弊端，它还可以作为全屋智能的家居控制的一个中枢，绑定我们家庭的各种智能硬件呢，就可以通过语音操作。此外呢，我们2+0一屏呢还自带一个摄像头啊，也可以呢，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实时查看家中的监控的画面。它内置了 AR 智能体呢，应该是越用越贴合。用户的使用习惯。2+0一屏呢，在线下营业厅或者是中国移动的 APP 呢，都能办理，还可以呢，通过线上办理呢，我们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配套安装调试服务。也是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
2: 啊，你好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手机啊，我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它平时它手机上显示的那个是5G，但我走到我家阳台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又变成那个5G-A，我这个网络显示呢，它会不停的这样切换，然后有时候我这边像小孩打游戏，还会就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搞的，可正常啊？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您提到的问题呢，这也是正常的。解释一下，一个是 5G-I 呢，是我们当前这个采用的最新的技术，叫多频段核带合并，以及这个新的编码技术，速度较普通的 5G 快很多啊。在这个尤其打游戏和看视频这块感知更好，但是由于呢，这个室内呢。它是穿墙以后，信号衰减以后，它的信号会做一些，会切换到这个 5G 的普通 5G 网络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呢，在这个 5G 的为什么切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时延啊，从 5G 刚才切换到 5G 的时候，它需要重新注册这个对应的基站，所以这个有一个几十毫秒的波动。啊，但是呢，这个几十毫秒波动对这个普通的视频和微信聊天它不会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实时的网络游戏会产生影响。建议呢，这位听众呢，这个一方面在玩游戏前，可以在手机的移动网络设置中关闭这个 5G-I 的增强模式，全程使用这个 5G 网络。本身 5G 网络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对这块是。就确保这个使用更加稳定，同时呢，或者是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去上网，所以同如果出现这种频繁的切换或者干扰掉线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我们的技术人员从后台做这方面的这个支撑和优化，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吴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啊，没有了，懂了，谢谢
1: 哎，
2: 啊。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您好，朱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5: 哎，你好，主持人，你
1: 您
5: 好，
1: 好，
5: 我想咨询一下政策的。我听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这个政策。我是退伍军人，我在大西北马兰罗布泊新疆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23次。退伍军人听说呢，有100分钟呢。100分钟那个话费，或者呢100分钟的流量，我就问一下，我是地方呢，就是呢，劳工所办的残疾，但是呢，我也有爱心卡，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退伍军人那个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啊？

0: 啊，您是现在是移动的客户，然后您所说的爱听卡是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爱心卡，是这个意思是吗？
1: 不是的，我是爱心卡呢，是地方呢，劳工司这爱心卡优惠100分钟了。我问呢，退伍军人可能优惠100分钟。
0: 好，您想要叠加使用这种优惠，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好，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进行一下沟通。那王总，这问题。
2: 好，感谢这位朱先生，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是非常感谢对我们公司业务的一些关注啊。我们移动公司呢，对我们的残疾人，包括这个军人军属啊，都有相应的这个促销的优惠政策。您刚才讲的话，那个爱心卡应该是针对残疾人套餐的，我们是有这个叫优惠的爱心的优惠流量、爱心的优惠的语音包、爱心的卡和19元套餐和爱心的卡，就是说语音分钟的套餐，4选1的这种政策。您办理的应该是其中的爱心卡的这个政策。同时呢，您说您又是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们针对这个现役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的家属、退伍军人以及烈士的遗属，还有一些军人的遗属，都可以享受拥军的流量包和拥军的语音包2选1。

0: 家里附近的移动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呢，为你量身定造这个对应的优惠套餐。也感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朱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您详细目前正在办理的套餐的情况，然后呢，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最合适您的相关的这个套餐。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好，朱先生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新办了一个移动手机号，但是发现了好多 APP， 像微信啊、淘宝啊这些都注册不了，提示我说已经被绑定过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旧绑定给清掉，让我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新的号码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使用我们安徽移动的业务和服务啊。这个问题呢，就请数字化部梁政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是上一个机主使用号码的时候呢，他注册的，然后他销户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软件进行解绑。对于这种情况呢，您不用担心，可以使用呢，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搜索框中呢输入二次号码换新，然后呢提交申请，就可以呢快速解除前任机主与互联网应用的这个绑定关系。那同时呢，中国移动呢也聚焦这种二次号码使用安全问题呢，也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服务，针对回收复用号码呢，提前完成全平台的历史账号解绑工作，从源头呢扫清使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我看我的朋友在移动上面用积分兑换了不少礼品，我想问一下，我在移动的积分怎么查询，能够兑换什么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2: 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就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感谢你对我们公司业务的关注和支持啊。您问到的这个积分查询和兑换啊，其实我们最近正好在做一次重要的升级。我们从去年9月26号起啊，我们原来的中国移动积分正式更名为 AI 豆。这不仅是名字的变化，更是我们对用户回馈体系的一次全新的升级。希望能给您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体验。具体是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登录后啊，在我的账户里就能够查询到你的 AI 豆的余额。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我们的客服同事啊会帮助您查询。至于能兑换什么，范围还是很丰富的。您获得的 AI 豆啊，可以在中国移动 APP、 荷包支付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等渠道兑换话费、流量、生活日用品、数码配件等全品类的商品。后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上新，尽量让大家的每一颗豆子都用得值，换得称心。再次感谢您的提问。
1: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王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非常荣幸啊，参加正风航风的热线节目啊，借助这个重要的平台呢，能跟广大的听众网友面对面交流，心贴心的沟通。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不仅听到了大家最真实的声音，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距离。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安徽移动呢，是以服务起家，因服务而壮大。我们会始终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红色初心，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去响应客户的诉求，全方位的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这三大服务的质量，把我们发展和全省的发展呢深度结合到一起，深度融入到全省的15/5的发展的大局，以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的生产力的培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民生，也为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和美好的数字生活。那也借此本次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机会啊，也衷心的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1: 好，谢谢王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金县张希明出席。
4: 于平凡处默默坚守，在危难时挺身而出。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倾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奋斗诠释责任担当。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4: 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分类处置建筑垃圾，让城市包袱悄然变身绿色资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金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务，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

0: 请听报道。
1: 入夏以来，合武高铁安徽段卢安特大桥连续两施工进入攻坚阶段。现场负责人杨浩康正带领工人们在40米高的连续梁作业面上进行钢筋作业，钢筋绑扎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精确到毫米。中铁十局合武高铁批河总干区连续梁段副经理杨浩康：
2: 作为一名党员，干这个活啊，心里装的是百年工程，手底下松不得，所以我们每绑一层钢筋，就拿着尺子逐层量一遍。
1: 中铁十局合武高铁批河总干区连续梁段队长孙锦辉：
3: 每天40米爬上爬下，一天上下6-7趟，数据这个不达标不收工。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用毫米级的标准，诠释着责任与担当，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项目一线精益求精，基层治理奋勇争先。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超1300人，社区党员干部与各小区商圈积极协调，共建成投用12处暖心驿站，配齐充电、饮水、休息等配套设施，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的休息难、充电难等问题。外卖骑手李爱民：
4: 社区推出的这个暖心这个服务啊，特别实在，到处都有这个骑手之家，不仅有了归属感。
1: 合肥市包河区滨河世纪社区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潘红信：
5: 身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守好暖心驿站、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小哥辅餐会、权益保障宣讲等暖心活动，发动骑手志愿者主动参与巡查、文明劝导、助老便民等基层治理工作，用有温度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
1: 在滁州市定远县练铺村，年近50的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从零开始学习拍摄、剪辑、直播，运营起练铺村书记直播账号。定远县三河集镇练铺村党总支书记陶玉米：
6: 我的年纪大了一点，但是这个学习我从没有落下，只要群众需要再新的知识，我都会去学习，党和群众交给我的事呢，我也会想方设法的来把它干好。
1: 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倾心奉献，保护群众安危，他们冲锋在前。入汛以来，安庆市宿松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在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组成了防灾先锋队，分片包保，对全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户实行一户一档动态管控。党员先锋队还把移动课堂搬到每家每户，反复向群众讲解避险要领。宿松县柳坪乡蒲河村村民廖国胜：
7: 村里党员干部天天在巡查，还发了那名牌卡教我们批写，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不慌了。
1: 蒲河村党总支书记吴洪峰：
8: 群众安全大日天，党人就该冲在最前面，多跑一趟，群众就少一份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1: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安徽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行动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让党旗在江淮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高飘扬。
9: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至25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宣城市调研抓投资抓项目工作，并开展街访下访、督导信访积案化解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与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学促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纵阳县坚持开门纳谏，问需于民，问计于企，全覆盖走访县域重点企业、行政村、社区，精准收集企业发展难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类施策，逐项化解。同时，纵阳县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严的作风护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纵阳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健：
13: 坚持学思用贯通，自信行统一，把学习教育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为企纾困、为发展赋能上，通过常态化下沉走访、精准查表整改、从严督导落实，化解群众民生难题。

0: 黄山市休年县将作风提升与开门教育相结合，房企听诉求，入村解民忧，开展助企服务专员大走访，通过问题收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结果反馈闭环机制，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落地有声、高效处置。截至6月10日，已累计走访254家企业，收集企业问题127个，已办结98个。休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吕华义。
1: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认真践行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在全县开展一提升三服务行动，梳理出138项抓手性事项，构建清单加闭环的落实举措，把学区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马鞍山市花山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逐条检视剖析，逐项整改整治。聚焦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推动办成小区停车位改造等民生实事532件，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246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民生实事、破解发展难题的务实行动。花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尹磊。
2: 紧盯群众需求，做优基层服务，聚力项目攻坚，深耕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牵引，学干结合，知行并举，补齐发展短板，以过硬作风抓实各项任务落实，奋力书写花山高质量发展答卷。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安徽各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及青少年普及禁毒安全知识，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4: 6月26号上午，铜陵、安庆、六安等市举行集中宣传活动，开展沉浸式禁毒宣教，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安庆市小学生汪可欣：
5: 新型毒品伪装隐蔽，危害极大，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不良诱惑，主动向身边人宣传防毒知识，坚决抵制毒品，守护青春。
4: 铜陵学院学生赵畅：
6: 我们作为青年人，更应该守护自己的宝贵青春，擦亮双眼，坚决抵制毒品出现在我们的校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
4: 六安市霍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刘楠楠：
7: 通过互动打卡、拍照、宣传等方式，把我们的禁毒知识更精准地传播到我们的辖区群众当中，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好地接受我们的禁毒宣传教育。
4: 合肥、马鞍山、宿州等市组织大中小学生走进禁毒宣展中心和禁毒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提升青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合肥市庐江白山中学学生吴浩：
8: 想要做好自我保护，不能只简单对陌生诱惑说不，更要认清毒品的巨大危害，练就分辨陷阱的判断能力。
4: 宿州市砀山县实验小学学生廖晨宇：
9: 坚决远离毒品，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法律法规，同时向家人和朋友宣传禁毒知识，做一名知毒、防毒、拒毒的新时代小学生。
4: 马鞍山学院学生谢雨辰：
10: 我们一定要紧绷防毒这根弦，主动做好自我防护，坚决远离各种毒品侵害。
4: 连日来，亳州、滁州、池州等市组织力量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单位、家庭、场所，开展六禁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滁州市机械工业学校学生胡叶奇：
11: 通过今天这次禁毒宣传活动，我近距离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新型毒品，也清楚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今后我会坚决远离毒品，同时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
4: 池州市民杨传道：
12: 禁止毒品这个宣传工作，使我们大家就内心感到很疲乏。包括我们以后回去要教育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我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4: 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全艳丽：
13: 在6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4: 眼下，江淮大地瓜果飘香，蔬菜盈田，鱼蟹满塘，乡村田间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产业富民路。

0: 正稳步筑牢乡村振兴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1: 仲夏时节，合肥市江淮分水岭区域瓜果产业迎来丰收。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如今凭借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长丰县杜集镇刘新村种植大户李多霞，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填补了夏季果蔬种植的空白。李多霞。
2: 这款就是今年我们种的哈密瓜，它的选名其实叫小蜜，比较耐旱，口感呢是非常脆甜的，糖度都在18%以上。目前来看，收成非常令我满意，亩产达到7000斤左右。
3: 这两天，阜阳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智慧菌菇基地迎来采收高峰。得益于智能化生产，这里的菌菇种植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的工厂化生产，单产相比传统种植模式提升了25%以上。 赵庄村党总支副书记王雷，
4: 人家这100座方舱，种的秀林菇，有几人现在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价格跟上浙沪那边的签订一个常年的合同，就是达到7块多钱一斤，一年的纯经济收入就大概在5-6000万左右，我们村集的经济收入是每年90万。
5: 眼下正值六月黄螃蟹的最佳尝鲜期，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咸定村，1800亩蟹塘迎来大丰收，蟹农们正忙着捕捞这道舌尖上的美味，抢先供应市场。一只只六月黄不仅钳住了夏天的鲜味，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甲。咸定村党委副书记徐波，
6: 80%的螃蟹销往江浙沪一带，本地市场也是供不应求。
2: 从6月初上市到现在，我们村集体经营的水蜜已产出1万余斤6月黄，销售额达30多万元。从昔日的撂荒摊到今日的蟹满塘，花桥镇咸定村在水产养殖上深耕细作，稳扎稳打，养殖效益逐年增长。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不足200万元攀升至如今的近2000万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养殖致富路。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在黄山市一线碧阳镇。
7: 当地聚焦黑粮、葛根等绿色食品精深加工，通过村企联动、三产融合，让特色农产品身价倍增，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黄山市清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辉：
8: 黑粮、葛根、南瓜等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很好，今年9月份二期厂房建设完成，后期通过研学板块的带动，既能提升品牌影响力，也能反哺村集体。我们希望能把黑色经济做出品牌，做出规模。
9: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建筑垃圾曾被视作城市包袱，安徽各地从源头减量入手，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有效破解建筑垃圾处置难题。城市包袱蜕变为绿色资源，请听报道。从本月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最大的亮点是确立了源头减量的原则。近日， 记者来到蜀山区这个建设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挖地平整、堆坡造景等措施，土方尽量在场内平衡消化，实在用不完的才装车外运。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浩：
10: 目前看，外运总量比以往少了 15% 左右。现在实行电子联单管理，每辆车出发和到达都要扫码，全程可追溯。包括源头减量在内。
11: 条例对建筑垃圾管理的全链条作出刚性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分类利用措施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运输车辆要具备全密闭、装载卫星定位等装置。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工程渣土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超峰：
12: 条例的出台，让建筑垃圾管理从过去的被动清理，迈入了全过程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把产生。
9: 运输、处置、利用这根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了法治轨道。同合肥一样，目前全省各市均发布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规划。随着法治框架的完善，安徽多地通过精准宣传，推动分类标准的落地。安庆市太湖县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六中队队员夏云庆。
13: 把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直接送到一线，从源头减少垃圾混放问题。今年以来，累计上门宣讲30余次。
9: 不仅规范分类，还要变废为宝。在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各类建筑固废经过破碎、 筛分、深加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稳定、绿色低碳的再生粉体等新型建材。宣城市泾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生产负责人胡振成：
1: 粉料用于偷税站，骨料用于回停，轻物质用于焚烧发电。
9: 宣城市泾县城管局建筑垃圾监管中队负责人刘毅：
2: 有效限制固废填埋带来的土质占用、环境问题，不行，全县建筑垃圾处置正焚作用率达到80%，资源换作用率达到60%。
9: 随着法治保障的持续完善和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各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有序推进，全省建筑垃圾综合治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传感器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蚌埠市依托中国传感股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通从源头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传感器迸发出千亿产业的大能量。安徽台报道。
3: 这样一款圆形机器人全身有9种、40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感器，所以它能够听得清、看得见。
4: 中国传感股展厅讲解员赵倩娇说，让机器人拥有感官的正是 MEMS， 也就是微机电系统传感器。它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易于集成，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一环。在传感股的展厅里，记者了解到，一枚夹在鞋上的小设备能监测步行姿态，辅助判断脑梗中风风险。万物互联的质感生活触手可及，一枚枚不起眼的传感器就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它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在这个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上，每个月有10000片8英寸 MEMS 智能传感器晶圆在这里下线。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斌：
5: 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转移到硅片上，包括双面光刻、深硅刻蚀、晶圆键合等多个工艺步骤，形成微小电路和传感器结构。不同的设计图案对应不同的传感功能，再把晶圆分割成细小的芯片，它就是一枚传感器的大脑。
4: 除了这条量产线，在传感股还有一条可以供企业和科研单位试验的6英寸晶圆产线。以往受限于产能、排期等因素，许多传感器的设计只能停留在图纸上，而现在企业可以带着图纸来这条产线上试验最新的设计。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半导体及 MEMS 工艺部副主任郭立健：
6: 有了这条中试线，我们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研发、低成本的小批量试产服务。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企业来对接。
4: 目前中国传感股已建成力传感器工艺线、传感器组装与装配工艺线等9条公共服务示范线，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工艺孵化、工程化试制和测试，展开从源头设计到市场应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蚌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
7: 传感股呢，已经集聚了23家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相关企业，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从上游的材料、中游的设计、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和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4: 为了进一步打通这条产业链，当地建立了省市区3级政策扶持体系，并专门成立了专班，组建了总规模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蚌埠市科技局智能传感专班办公室负责人刘震：
8: 将智能传感产业作为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的核心主攻方向之一，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在脑机接口等领域实施一批科研攻关项目，并加快成果产业化，全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千亿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11: 宿州市灵璧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场场理想灵璧云端理论宣讲在河美乡村直播间生动开讲。安徽台报道。
1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3: 近日，理想灵璧云端宣讲活动在宿州市灵璧县全面展开。在余基镇和梅乡村直播间，党员村干部结合乡村治理、民生服务等一线经历， 用质朴平实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

0: 新理论，灵璧县虞姬镇和美乡村直播间嘉宾陈楠。
1: 14年的党龄，能让我在直播间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接下来，我将守住初心，做好榜样，把这份踏实传承下去。
0: 主播孙雅欣，
2: 我们邀请党员走进直播间，就是想用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讲好初心使命，让群众点开手机就能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0: 在诸暨镇铜山村，宣讲阵地则被搬到了户外田间。主播结合当地实际，生动解读各项生态环保政策，推动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诸暨镇铜山村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马芳芳。
3: 有些环保政策乡亲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用最朴素的响应把党的理论讲给乡亲们听，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乡音传党音，理论宣讲火起来。灵璧县一和美乡村直播间为

0: 面。
1: 目前，灵璧县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实现县镇村全域覆盖，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6000多场次，受众超500万人次。
2: 6月26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关于我省的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两篇报道。一脉相承勇闯改革新路报道说，从改革突破的乡村田野到创新前沿的科技高地，安徽这片曾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土地，正以一脉相承的闯劲儿与干劲儿，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篇章。高端科学仪器加快国产化报道说，近年来，安徽把量子科技和高端装备制造作为未来产业重要方向。合肥高新区在企业落地、研发投入、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提供支持，帮助企业跨越科技成果转化初期的艰难阶段。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安徽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2026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
3: 昨天，京港高铁河岸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6月25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甲组在宿州灵璧县落幕，合肥、蚌埠、宿州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前3名。马鞍山、蚌埠、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前3名。
3: 昨天上午，池州安庆铜陵三市在池州长江公路大桥水域联合组织开展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应急演练，提升汛期桥区水域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
2: 6月25号，青春新向党，技能照前程，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粮食经济技师学院举行。全省16所技工院校精选16个节目，涵盖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青年学子爱国情怀与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

0: 乐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那这期节目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贴心的话题。您看，这暑假快到了，家里的小神兽谁来管呢？带孙子孙女去哪儿玩才能够既让孩子长见识，咱自己又不累呢？别急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帮您把功课做足了。咱们请来了一位行家，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请她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龚总。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们请龚老师把这个话筒离稍微近一点哈。那么今天呢，龚总，咱们是聊两个地方哈，因为在暑假到了，我们会带我们的这个老友们会带孙辈们出去溜达溜达。
1: 对，是的。
0: 那今天给我们聊哪两个地方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峡游轮和内蒙的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0: 今天咱们聊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江三峡，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对，
0: 一个可以说去看看水，
1: 对，
0: 一个是看看草原，看看天哈。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草原撒欢游哈。一个是慢慢游，一个是撒欢游，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哈，先问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伙计们，您暑假如果说是带孙子出去玩的话，您最怕啥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发送弹幕来和我们交流交流。如果说您在往年暑期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您最怕啥呢？是怕天太热了，还是怕给孙子累着了什么的？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那今天呢，龚总给我们带来这两条线路，就是其实啊，也是专门解决我们在这个暑期怕的一些问题哈。那首先还是请龚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条线路，我们先介绍三峡好吗？
1: 好的。好，三峡游轮呢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哈今年首次包船。那么就是我们包的是长江如歌号，这是一艘呢2025年才下水的豪华新游轮，它全部是江景阳台房。就是我们这次呢，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哈。我们呢在这个宜昌啊，第一天我们是在宜昌集合。集合以后呢，晚上就是先登船。第二天呢，我们是去这个三峡，在三峡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秘三峡工程，带着孩子一起哈，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那么我们会实地走访三峡大坝，解锁这个水利的奥秘哈。然后呢，我们还会去看一下三峡移民的故事。那么看一下，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多人哈，为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建设哈，背井离乡，那么去完成了非常一个迁移的壮举。那么晚上呢，我们会在船上就是有这个船长晚会哈，船长欢迎晚会。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诗画三峡，沉浸式的就是品读千年诗词。因为呢，我们这个带着小朋友哈，我们会有在船上会有 NPC， 然后呢让孩子们跟这个我们这个古人一起哈，探究一下有多少诗词是出自于我们长江的。那么我们第三天的时候会打卡白帝城。白帝城呢，这首诗就非常耳熟能详了哈，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白帝城。同时呢，白帝城之前是谁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三国时候，那么还有一个 后来李白也来到这里，那么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在回来之后呢，在这个甲板上进行一些文创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么就是孩子们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是以这个三峡诗词为主的。
0: 嗯，其实刚才龚总说到这儿，我觉得哎，这个活动还挺有意义的哈。平时孩子们都只能从书本上，像刚才说的这个白帝城啊，我们读的诗词，但是没有切身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实地的时候去那里考，就是去参观的时候，去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1: 对，是的，而且你像这个巫峡，巫峡这个就是我还有这个瞿塘峡和这个西陵峡，那以前我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峡，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三个峡组成的。
0: 对，所以我们古人就说，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关键要行万里路。
1: 行万里路，
0: 对对
1: 对。
0: 你不去到那里，可能没有实实在的一些感受。从书上读到的文字和我们去到那里实地体验一下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认知还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在那里就是我们10元的人民币后面有一个夔门，而且还在80版的5元的后面哈，也有这个夔门，那么在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得见，
0: 就能看到这个人民币，
1: 人民币，
0: 对，
1: 可以去打个卡，
0: 对，是的，
1: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
0: 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
1: 对，第三天行程，第四天呢，我们这个是解锁喀斯特地貌，那么我们特地安排了地质专家，那么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个我们有一个雪域洞，在雪域洞里面呢，我们地质专家呢，和老师呢会专门的讲解这个喀斯特地貌的形成的原理，然后钟乳石是怎么如何生长，它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这个地方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到一个地方来，我不仅仅是游玩了一遍看了一下啊，而且我把这个一些地质的一些知识哈，提前就做了一个灌输，
0: 对
1: 啊，让他说不定以后也能培养出一个地质学家。
0: 是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还能够了解一些知识哈。在这个环节上也挺好的。前一天是文化的哈，这一天是地质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去掌握，不仅去参观这个刚才说喀斯特地貌哈，而且还能够掌握一些地质知识，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说不定就激发了哪一位小朋友以后成了地质学家呢。
1: 别急，还有动物学家、植物学家都有可能产生哦。它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长江有这个江豚，那么还有猕猴，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面这个雪域洞周围哈，有很多的小猴子，很可爱啊。它是用这个铁丝网哈，会给它隔出一个空间来，这样的话不容易伤害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老师也会讲这个我们三峡流域的一些气候啊，生态呀，那么让孩子们也可以就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就记住了一些自然的知识。那么到了晚上回来呢，我们小朋友们还会去一起去交流分享，然后呢一个是地质这个自然还有生态的知识，还有我们还会复习一下诗词的知识点，那么就是可以它并不是很枯燥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那么这样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0: 本来在介绍这个行程之前，我还想替我们的老友问一问，就是说船上啊，我们小朋友在船上待久了会不会闷啊，待不住怎么办？但是听了您刚才介绍这些行程，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哈。
1: 对，我们这一艘船就是为了为亲子游打造的，就中国亲子游包船，它整个船上面全部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的客人，然后就是全部是这个亲子，就是老人，就是父母孩子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无论是老人，还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很适合的， 然后第五天呢，我们就是全部我们会梳理一下哈，整个的就是全程的工程啊、文化、地质，还有生态四个板块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研学手册和实践报告。
0: 嗯，
1: 这个些呢都是对今后孩子的升学呀，还有一些综合素质啊，都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0: 听了刚才您的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介绍，我觉得这趟行程不仅是带孩子们看到了自然风光，而且也增长了见识哈。哎，
1: 对，
0: 刚才在一开始您说到这个船也是比较新的，去年才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船哈。
1: 对，
0: 那我们出门其实三峡游我们很多老友可能曾经也去过哈，就是对我们这个船的要求，或者是如果说是新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1: 啊，是的，
0: 设备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对，这个船是长江如歌号，它是去年它跟就以前我们的老式船是不一样的，它是电船，电船首先一个就是噪音比较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吃水，因为它的没有那么多重的那个机器在里面哈，它的吃水会比较浅，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在枯水的季节，有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船它是不能够到达直接到达重庆的，它在这个下游的时候，它就得就是在涪陵那边它就得停下来，然后我们要乘车子上重庆。那么这条船呢就不一样，因为它吃水比较浅，我们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所以呢就是这条船不仅仅是设备新，空间也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船上的服务特别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水果自由，在下午茶的时间哈，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实现水果自由，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怕上面船上面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个饮食的问题哈，因为船上面吃的东西太丰盛了。
0: 就是有一些可能家长就会担心说还因为这个空间受限啊而感觉到有点闷子在这个船上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空间受限啊而感觉到有点闷呢、啊、或者是我

0: 中餐的话，你像海鲜，就鲍鱼啊、大虾呀，
1: 嗯，
0: 这些都会有，
1: 嗯，
0: 就是每一餐都是菜品都是不一样，而且非常丰盛，然后还会给孩子也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菜。
1: 嗯，您刚才还说了这个船，我们的房间基本上都是能够。
0: 全部是朝阳台的，就没有中间的房间。
1: 哦，那就是观景特别方便了。
0: 对，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拿的全部是三楼以上的房间。正常呢，我们这个4980哈，是二层起的价格，然后在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三层起的价格，等于无形中就优惠了3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正好我手上还有一些名额，就是抽奖的名额，可以升到4楼和5楼，那么等于又优惠了300块钱，这样子感觉，因为它每加一层，它就要
1: 加一个费用。
0: 对对对，增加300块钱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心动了，愿意报名参加的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可以升舱，
0: 免费升舱。
1: 对对对，那这里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弹幕说，他说。孩子晕船，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
1: 晕车晕船的朋友，
0: 基本上是他会晕车，但是他不会晕船，
1: 就是这个
0: 船
1: 比较大，
0: 非常平稳，
1: 嗯，
0: 非常大也非常平稳，他完全不用考虑，就是这种晕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而且一个就是它的噪音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小，而且就是船的尾部哈，就是发动机所在的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餐厅啊、娱乐室啊、休闲的啊这些，然后我们前面的一般都是客舱部分，所以又舒服，然后又没有噪音。
1: 嗯，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船，因为它大，跟我们平常坐的那种小船晃来晃去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有晕船的这个情况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70岁以上老人能坐游轮吗？
0: 可以的，就是是这样，就是一般我们70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有子女，就是直系亲属陪同，或者是夫妻两位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了解到、照看到，是这样子。
1: 嗯。那还有位网友发来，他说可以只抱大人不抱孩子吗？
0: 可以的呀，就是
1: 刚才我们说他是适合全部群体的，
0: 对
1: 吧？
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种，就是一种就是这个中老年哈，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亲子游，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营，就孩子你不带大人，然后他孩子愿意自己出去单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配备的都非常齐全，而且船上他有专门的管家，就是客房也打扫特别为干净哈，就是甚至于你的角落都没有灰尘的，然后就是服务也特别周到，真是随叫随到。
1: 嗯，也就是说不光是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可以报名参加，带孩子也可以，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父母没有时间陪伴，也可以直接给孩子直接报名。
0: 对，是的，
1: 我们有这个管家，有老师带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船上都是统一给孩子们安排活动，你像一些这个我们有福建的那个大漆葫芦，就那个它那个漆啊在这个葫芦上面，然后我们又要用手工给它打磨成一个很漂亮的漆器，就是挂在上面做这个装饰啊，很好看的。还有这个三峡剪纸，我们请了这个非遗的老师过来，然后还有这个掐丝珐琅，这些呢，还有一个山西的布老虎，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每个地方请的一些非遗的老师过来教的嘛。那么这样孩子的话，不但孩子，就是老人的话，其实做这些手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嘛。就是你觉得想玩一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做这些手工活动。如果呢你要是想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有这个棋牌室哈，可以供这个我们老人打打牌，
1: 就是老人觉得孩子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手工非遗手工活动课，老人不想参与的话，也可以聚在一起到棋牌室去自己参加自己的活动。

0: 对吧？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游轮哈，是我最想推荐的活动，
0: 嗯，
1: 因为我去游轮已经不止一次了。
0: 对，我记得去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吧？而且我们很多次踩线，因为我们每一次做活动之前都要踩线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很舒适，就是它跟别的地方不同的是什么？
0: 嗯，
1: 我累了，我可以躺着。它不像其他的，我累了我只能在车上坐着。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共是三个点嘛，一个是三峡大坝，一个是雪域洞，还有一个白帝城。
0: 嗯，
1: 白帝城呢，就是年龄大呢或者腿脚不是很方便的话，就是可以不去。
0: 嗯，
1: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台阶的。
0: 嗯，
1: 那么其他的两个地方呢，哎，我都可以建议大家去走一走。那就是整个呢，就是特别轻松。
0: 嗯，整个行程很
1: 对，行程很轻松，
0: 对吧？
1: 三峡大坝上面它有电手，就是自动扶梯啊。
0: 嗯嗯。
1: 啊，就不用爬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很轻松。那雪域洞呢？它只是在洞里面走一些路程。嗯。那么在就是回来之后觉得累了，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中午也可以午休一下。这个我是觉得是对我们中老年人
0: 特别友好的，
1: 特别那个的。好，
0: 嗯，
1: 就是孩子嘛，他无所谓，孩子我们都有全程都有老师带着，都有编队编组，这样的话我们全程老师带着，所以这是一趟最轻松的旅行。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就是老友们带孙子出去哈，如果去一些这个比较费腿脚的地方，这个孙子因为体力不一样嘛，他们可能跑得比较欢，但老友在后面可能就比较累。但是我听您的介绍哈，在这个游轮上就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老友们累了，可以自己去休息休息。反正我们的这个孙子们都会有老师，有这个他们带队，所以也不用担心，他的这个活动安排啊，都不需要自己太操心。
1: 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就是无论是老人、孩子，然后还是父母哈，就是现在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他们可那个就是比较会享受，然后。孩子你们自己去玩吧。
0: 对，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1: 对对对，
0: 孩子呢也希望他们能够独立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的，在三峡的这一段哈，就是从西陵峡到这个瞿塘峡这一段哈，它的水呀特别清，而且两岸都是一些青山。
0: 嗯，
1: 就是坐在这个阳台上面喝喝茶聊个天。哎呀，真的是太舒服了，
0: 很惬意哈，
1: 真的是
0: 跟在家里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茶楼里去喝，感觉是感受不一样的，
1: 自
0: 然环境下。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既然是带孙子有孩子嘛，他们可能是比较好动啊，或者是比较活泼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船上的这个安全设施还是有保障的吧？
1: 啊，是的，就是船上它整体是一个封闭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用餐的餐厅啊、娱乐室、休闲室啊，这些它都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最担心的可能是我们的阳台，对吧？阳台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防护，就把这个阳台哈做了一个就是围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安全措施啊做到最高的级别。
0: 嗯，其实听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心动了，这趟行程应该说不累不敢，
1: 对，
0: 而且吃得好，住得又舒坦，还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孙子啊去长长见识。嗯，这叫什么呢？这叫带孙度假顺带学习，一举两得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自己还能够得到休息，孩子又能够增长见识，还是挺好的一个行程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是否心动了哈。咱们老友跟着这趟行程应该是更惬意的，虽然说很多老友对三峡都不陌生，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坐船走过，但是呢我们带着孙辈去，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三峡慢慢游，我们突出一个慢字哈。而且在船上由于这个设施也比较好，比较成熟，所以大家既可以坐在阳台观景，又可以陪孩子们一起去做做手工，和孩子们一起去带领他们，把你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都可以，对吧？
1: 对，
0: 嗯
1: 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好像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就是那个中高考的，可以优惠666块钱，小升初可以优惠333块钱。
0: 这个优惠措施，
1: 对对对，好像我昨天看的名额也不多了，它一共就是50个名额，然后呢，它这个报名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最后剩下几个名额。
0: 那就是说，如果说心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可以发送弹幕来直接现场进行报名，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考虑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留言报名参加这个三峡游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和您取得联系。好，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带孙度假。你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孙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放假了，像高考的这个小伙伴们，还有中考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家里，可以说是休息了哈。那错峰一下，正好抓紧这个时间，在分数出来之前，我们抓紧出去，放松一下自己，回来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这奋斗当中。刚才龚总也说了，小升初也
1: 对，
0: 是有优惠的
1: 是
0: 哈，
1: 的。
0: 优惠的幅度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具体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线路，是三峡慢慢游。好，我们说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第二段的行程，去哪里？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为您准备的特别策划去旅行哈。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草原撒欢游，第二条线路推荐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那龚总想替我们的老伙计们问一句哈，问一个问题，就是草原离咱们安徽可以说非常遥远了哈，那带孙子去游会不会有点折腾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哈，就是在这个草原哈，这几个草原里面它应该算是最近的
4: 啊。
5: 就是我们这次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从北京往返，那么北京离我们合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4: 坐车还是非常方便的。
5: 对，那么我们从如果我们从北京直接到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呼伦贝尔草原，那个叫乌兰布统草原，到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呢，就是大概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呢设置了一个中间站，那么我们去了一个金山岭长城，这是一个野长城哈，就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我们这种古老的长城，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保护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给它做成一个景区了，那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长城上面去看一看，那么我们的老师呢会教他们古代的人是怎么传递信号的，也就是祈雨，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去感受一下我们古代人的这种通讯设施，通讯
4: 不仅是增长了我们的知识，也是能够又引发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兴趣哈，兴致，
5: 对。然后我们这样子中间设了一站之后呢，我们第二天 再去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就近了。
4: 嗯，
5: 这样的话我们就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常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还是可以接受的。
4: 嗯，
5: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就缓解了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疲惫。
4: 嗯，就是行程安排的非常合理。
5: 对，
4: 那我们抓紧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嗯嗯，刚才说了，如果我们直接过去会比较辛苦一些，路程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在中间设了这样一个过渡的这个地方，不仅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孩子增长见识，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哈，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嗯，那像盛夏我们安徽这个地方都特别炎热，草原应该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哈。
5: 对，草原的话，常年温度在就是平均温度哈，应该在22度，就夏季

0: 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每一次要求他们都是要带上一件薄的羽绒服，就是那个轻薄羽绒服，因为他
1: 早
0: 不
1: 晚
0: 会
1: 温差
0: 去，
1: 大。
0: 对，早晚温差，他不会是时时刻刻都穿着，但是呢，他一旦冷的时候，就他说下雨就下雨。它下了那个下雨的那个时候哈，它可能会刮着风，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羽绒服或者冲锋衣背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冻着。每一次去我是必定要带上这个轻薄羽绒服的。
1: 所以说，这个草原也是适合我们夏季去避暑的一个好
0: 对，
1: 地
0: 真
1: 方
0: 的
1: 哈。
0: 是。
1: 气候非常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趟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好的，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就是正常我们可以早晨7点多钟坐高铁，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就是11点钟左右就到北京了。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京的周边哈，用个中餐，然后我们去金山岭长城。下午呢，我们基本上是在金山岭长城。大概会玩2个多小时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徒步金山岭长城。这个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不像我们这个八达岭长城会很高，但是它是比较坡度也比较平缓哈。那么同时还可以在这里解读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历史故事，然后我们还可以寻找。长城的文字砖，因为呢，它在以前呢会留下一些文字在上面，同时呢还有可以知道通过这些文字能知道这个砖的出处哈。那么还可以教小朋友们祈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在就是晚上住的地方叫陌上花开度假区，那我们在那边呢会有一个热气球的体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就是，到了之后呢，它这个热气球，它就是，并没有完全离，就是可以完全上去，它会有四周有绳子拉着，但是可以上升到比较高的这个空间，然后可以在那里，一个是体验这个热气球，另外一个呢，可以从高空俯瞰下面，也是非常美的哈，在特别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呢，我们因为中午都是在路上哈，晚上呢会有一个开营式。那么这个开营式呢，我们这个地接社特别用心哈，哎，他会做一些各种的一些小活动、小游戏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那么我们最后啊合个影，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把一路上的任务给小朋友发下去哈。那让小朋友们哎知道，就是我们这一路上有可能会经历哪些，同时呢，就是带着任务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在乌兰布统草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了解一个 LNT 法则。什么叫 LNT 法则？大家可能会问哈，它这个呢就是无痕山林，就意思说。你到这地方来，你不要在这里，给这个草原或者树林留下麻烦。那么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带来，也就是走的时候也不要留下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大自然。
1: 对，实际上就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能够增强这个保护自然的一个意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然后在那边的话呢，它会有这个到那个鄂温克。驯鹿部落哈，我们那边有个二大爷，哎，他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这个喂养这个驯鹿哈，投喂驯鹿。那么他还会给小朋友讲一些这个，驯鹿的知识，让小朋友了解这个驯鹿的习性。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还会去了解这些，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那么呢，会跟着这个游牧民族一起呢， 他们也有小朋友会来互动的哈，然后搭建蒙古包，还有呢少年那达慕，少年那达慕就是摔跤，就是小朋友在一起可以练习摔跤，而且还可以学习蒙语。对，就是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哈。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鄂温克，鄂温克，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遇到过，但是没有去到当地，可能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去了当地，跟鄂温族的这个驯鹿的人一起去学习知识，一起去交流，甚至还有一些摔跤的活动，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学习蒙古的舞蹈，然后还有这个叫博客摔跤，就是他们这种大人的一些就是摔跤哈，就是我们爸爸到时候也可以加入进去，或者爷爷也可以尝试
1: 一下
0: 互动一下。
1: 对，
0: 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个乌兰布统的马背学院。我们平时呢就是不太会给孩子们做这个推荐这个马，
1: 骑马。
0: 但是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专门教学的学院。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不但是教学，而且呢就是它会带着慢慢的骑行。
1: 在这个地方骑马是安全的。
0: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设备啊什么都不是很安全。
1: 所以在这个骑马学院里头，它应该是有专业人士去教学，然后是陪伴。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老友朋友们带孙子去的话呢，也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放心啊，可以说它整个环境都是很安全的。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骑马的一个活动哈。那如果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想参与这个骑马，在这个骑马学院里是否也可以让成人参加呢？
0: 是可以的呀。
1: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安排的内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放一段音乐。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今天的去旅行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给我们介绍了带孙度假的一条线路，就是三峡，坐着游轮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刚才的时间里给我们介绍的是草原撒欢游，也就是另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暑期可以去避暑，可以撒欢，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参加这个驯鹿的这个增长知识，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成人或者是孩童们的摔跤活动。同时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马场去，有专业的人士教学我们如何骑马，驾驭这个骑马的一些感受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呢请龚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除了骑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参与之外，还有哪些活动的安排，我们每天的行程又是如何的呢？
0: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天的活动哈，那么我们第三天的话，我们在乌兰布统啊，它有一个穿越草原的活动。那么我们是可以坐越野车哈，穿越这个草原。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和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那个就是是不太一样哈。呼伦贝尔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但是呢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有那个欧式风格，就是它有高高低的，像一些山丘上有的时候就突然
1: 起伏
0: 突然长出一棵树来，就那种感觉特别美。然后还可以大家一起哈体验这个穿沙淌水，走过这个白桦林。那么像贝尔一样的去做荒野求生，带着孩子们，这个其实就是看着好像听着好像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都是比较成熟，
1: 都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环节。
0: 对，设计的环节。那么我们会教孩子一些野外的 这个生存技能，
1: 嗯，
0: 对，然后怎么辨别方向啊，然后我们在树林里面还可以寻宝，嗯，
1: 就是安排了很多能够吸引我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些活动哈，
0: 对，
1: 或者是小游戏。

0: 对，
1: 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
0: 对，在草原上面很多的中草药，你比如像现在最常见的就是狼毒花，那么孩子们他可以去辨别很多种草药，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自然科学，这是一系列哈。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火山地质，这个课堂哈，去看一看，就了解这个火，就是曾经的火山，现在呢，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大家都想去的，就捡玛瑙。就是它这个火山，它是在演变，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沉积之后，它下面有一些，它就变成了玛瑙。那么可以在那个地上捡的很多很漂亮，他们这次
1: 小
0: 采
1: 玛
0: 线
1: 瑙，
0: 哈，就都能看，而且大的有的像土豆一样的，回来打磨一下也很漂亮的。
1: 这挺有意思的，孩子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哈。比如说到海边拾贝壳也是他们很感兴趣的，那到这个火山口去拾玛瑙，肯定也很有意
0: 我们
1: 思。
0: 会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盒子，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上自己捡来的，就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水草。草化石就是那个玛瑙上面很有可能就是会有那个水草，就是这种，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小朋友不但能够去感受自然，同时也能学到知识，然后收获一些宝贝。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草原漂流，那草原的这个它会有一些河流，对吧？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河流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皮筏艇，然后呢小朋友可以跟大人哈，因为它水很浅，流的速度也不快，所以呢坐在上面也很悠哉悠哉，然后就是这样子漂流下去以后呢，我们也还可以到后面哈，慢慢的，还会有一些这个，看得到一些军事武器啊，像还有一些牧民的，这个生活展览都是可以看见的哈。
1: 那这个活动其实，不光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参与，有没有一些这个爷孙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些亲子的呢？
0: 这些都可以
1: 都
0: 呀。
1: 可以哈，
0: 并不是说这是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
1: 就是
0: 因
1: 说
0: 为，
1: 所有的活动虽然是由老师带队，但是都是亲子一起
0: 对，一起去的，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轻体力的，没有什么重体力的。
1: 所
0: 然
1: 以也适
0: 后，
1: 合咱们老友的，
0: 对，然后就是都很慢，节奏都是比较慢的。那我们现在老友不也是就是游学吗？我们现在推崇的也就是这个游学，这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很想，就是如果不是带着孙子哈，我们也很想带着老友们一起，就是来，就是去这个地方捡捡玛瑙。我很喜欢。
1: 不过我觉得这爷孙一起去的话是同乐啊。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到了第四天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游牧人家做一些生活的实地体验，就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挤挤牛奶、挤羊奶呀，可以去撸小羊，
1: 哇，那太有意思
0: 而且就
1: 了。
0: 是在那做奶茶，就我们平常只是看，就不知道怎么做。
1: 可以
0: 那
1: 动
0: 么
1: 手
0: 的，
1: 去体验一下。
0: 对，可以去自己制作去捣，它的那个奶茶它是要捣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捡牛粪。然后呢，做牛粪熏那个熏香，
1: 牛粪还能熏香，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都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悬念哈，看看怎么样去把牛粪制作成熏香。
1: 挺有意思的。就是听了刚才工作的整体介绍，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不光是像我们平时的这种旅游线路，大概大家去看看风景啊，了解了解人文啊。但是我们这行程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亲子的行程哈，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内蒙古草原，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上半段说到的这个三峡这个游轮的，都是给大家设计了很多这个老少同乐，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知识的一些环节，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动手。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说，可能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也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是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哈，
0: 对，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就是10公里的 这个环湖环陨石湖的骑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哈，
1: 嗯，
0: 就是它整体因为在草原上也比较平坦，
1: 嗯，
0: 那么就是关键是就是整个的就是景色特别美，
1: 嗯，
0: 因为它是它的那个天空哈，如果要是出太阳的情况下，它是整个天是蓝的，
1: 嗯，
0: 如果不出太阳的情况下，它天上有的云啊，
1: 嗯，
0: 是一层一层的，
1: 嗯，
0: 就整体的那个感觉特别壮阔，
1: 嗯，
0: 就是。你在骑着车子走在那种小道上面，又没什么人，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惬意的哈。如果不想骑也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在附近湖的这个附近走一走，我们在车上面等一等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心旷神怡。
1: 而且随手一拍应该都是大片，
0: 对，
1: 我想象
0: 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就是看不见哈，就是
1: 风景特别美，我们今天靠语言可能不能完全给大家描述出来，所以还是要我们朋友们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湖畔冥想，坐在那里感受天地那种草原的辽阔哈。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美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话哈，就是有这个篝火晚会，然后还有一个星空课堂，我们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告诉他们啊，哪一颗星是是干什么的，就是比如说牛郎星啊，织女星啊，
1: 会给大家讲解
0: 什么位置啊。
1: 那我想象着这个草原的夜晚仰望星空应该是星光密布的哈，跟我们在城市里看星空是
0: 不
1: 一
0: 样
1: 的。
0: 一
1: 样，
0: 而且它的草原离那个就银河啊特别近嘛，然后看见的银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第五天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上都遗址的博物馆。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挖掘就是蒙元文明的起源。那么第五天呢，也是我们的返程日。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返程。我们从那里返程到北京的话，大概是4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结束整个行程。从北京返回的话呢，如果想在北京玩一下，可以就是多留一晚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就是买第二天的票，如果想早一点回来呢，就是下午也有这个高铁，然后如果喜欢体验卧铺的话呢，晚上还有卧铺，也可以就是体验一下
1: 不同的选择，
0: 对，因为小朋友有的没有坐过嘛，
1: 得考虑得非常周到哈。
0: 对，行程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行程我们这个行程主要是从北京出发，
0: 对吧？对，是的。
1: 那这个行程的大致价格是多少呢？我想我们的老友可能也非常关心啊。
0: 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就是3980哈。五日游。那么就是不包含往返的大交通，
1: 就是到北京的这一段交通是需要自己去。
0: 我们的所有的线路都是不包含往返大交通的。基本上都是。只有这个目的地的价格。
1: 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哈。
0: 对，
1: 刚才说到的是3980，是到这个内蒙古草原的5天4晚的这种旅游。
0: 对，
1: 而之前说到的三峡游轮，好像是4980，
0: 对，那个是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交通也是自己安排，
1: 自己，
0: 对，
1: 就是从宜昌进，重庆出，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到宜昌和从合肥以重庆返回合肥的这个大交通是需要自理的，
0: 对，从重庆的话，就是大家会多留一天，然后在那边，
1: 既然到了重
0: 庆，
1: 把重庆就顺带玩一下。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那整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亲子的，也就是说适合咱们老友带着孙子一起去去游玩的哈。而且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感受自然，又能够学习到知识，还能够拾到宝贝，而且呢关键是我们老友带着孙子出行并不累，这是最关键的哈。 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既玩到的玩得开心，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祖孙的感情能够更增长一些哈。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给我们老友们推荐的。那想问问，这里有一位朋友发送弹幕，也是同样的问题，像草原对于这个老友的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这个也没有，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只要就是有70岁以上就有，
1: 要不然就是双人作伴，
0: 哎，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有家人作陪，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孩子的年龄呢，会多大的孩子可以参与呢？太小的孩子会不会？
0: 草原其实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像这个游轮哈，2岁的小朋友，
1: 游轮
0: 也可以，我觉得更好，就是，而且2岁小朋友特别合算，就是大概也只有个10%的费用，
1: 就是小朋友还是有优惠的，
0: 因为2岁以内的哈，就是跟飞机上的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大概500多块钱吧，好像，
1: 好的，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呢，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

0: 最多可能就是，不过我们有3期，那么6月26号这一期回来，正好到30号，然后7月1号很多小朋友又要，
1: 放假了，
0: 不是放假，
1: 开始
0: 开始
1: 上课了，
0: 得开始
1: 刚
0: 上
1: 好
0: 补
1: 是一个，
0: 习班
1: 对
0: 了。
1: 对对，正好是打一个时间差，在
0: 对，
1: 月
0: 是
1: 底，
0: 的，是的，这样的话，很舒，关键是它特别凉快，很舒适。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也都6、7月份去的，我们在那边都得穿上
1: 都
0: 这
1: 凉
0: 个，
1: 飕飕的感觉，
0: 穿上这个外套，薄外套是一定要带
1: 对，
0: 的，长袖薄外
1: 这
0: 套一定
1: 个
0: 要带的。
1: 时间差打得还是挺好的，正好是在所有的课没有开始之前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期就是26号，今天是23号，也就是过2天就可以了。如果说朋友们想参加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对我们今天的线路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总给我们的介绍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策划去旅行，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暑期就要到了，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在路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好的，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周霞老师，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出行在路上。我们的去旅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马。在合肥的长江路上，静悄悄地矗立着一栋松式建筑，它就是当年风光无限的长江饭店。别看长江饭店如今已经不太引人注目了，但在当年它可是安徽的第一旅社，它承载着合肥几代人的独特记忆，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88年狠抓优质服务增强企业活力档案中是这样描述的：合肥市长江饭店是1954年筹建，1956年正式开业，是我省一个大型的多功能的综合饭店。追溯长江饭店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前身。

省档案馆馆藏的合肥宾馆，又名安徽大旅社。合肥原是一个消费的城市，在解放时只有5万多人口，现在增加到10万多人口。根据火车站的报告，合肥每天出境的流动人口在1000人左右，而且大小旅店只有43家，共497间，还是破旧狭小的房间。机关和企业部门开会以及来往客商常常找不到住宿。如果有国际友人以及兄弟省来安徽省参观治淮工程的，也很难解决住宿问题。可见成立一家大体量的兼具商务接待和公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旅社成为当时必然选择。那时上海支援内地建设正如火如荼，安徽省和合肥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上海与盛丕华、荣毅仁、胡子英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商谈，希望能来合肥兴办饮食服务业。为了吸引上海一部分闲置私资和技术力量来发展合肥经济建设，1954年省市决定在合肥建设一座综合性的大型饮食服务企业。于是1955年1月公司合营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成立，负责筹建安徽大旅社。这是安徽第一家大型的多功能综合饭店。1955年，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与上海投资私方签订的协议书档案，记载了上海市私营批发商投资安徽大旅社第一批签约户的情况。双方都签订了协议书，其中有一份是私营太昌盛布号负责人谢徐炳与安徽大旅社筹备委员会签订的合同。资因乙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原企业已奉准歇业，为积极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自愿转业，将原企业的资产投入甲方。安徽大旅社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内迁企业，一直到1955年10月底，公司合营安徽大旅社一共吸收了3批119户159名私方从业人员，合计投资将近250万元。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2年新建安徽大旅社工程合同这样记录：资因甲方建造安徽大旅社全部房屋工程，委托乙方承建，经双方同意订立合同。这份合同对工程地点、工程范围、工程总价、工程期限、材料及工具、工厂管理、施工署名及图样、增减工程、灾变损失、捐税、保险、保固、验收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严格要求。其中安徽大旅社为甲方，安徽建筑工程公司为乙方，工程的施工地点在合肥市小东门内。合同记载，本工程包括建造3层楼钢筋混凝土砖木结构楼房3座，会议室平房2座，厕所厨房各1座，房屋部分包括一应内外装修连4周明沟，水电装置、卫生设备，此外还包括几个化粪池以及全部下水道工程。该合同规定了工程期限，签订合同付第一期款，经乙方向地方政府建设科局领到建筑执照及准备就绪后即正式开工，全部工程限于180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对工程的保修期也做了明确规定，工程验收后乙方负责保固12个月，如果出现坍塌等相关问题，乙方负责维修。经过建筑施工、组织筹备，1956年5月

安徽大旅社试营业，主要经营住宿，附带经营饮食、理发、照相、男女浴池等。作为当时安徽省接待能力最强的饮食服务企业，1956年5月24日首批接待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6月9日安徽大旅社正式开张，并定名为公私合营合肥市长江饭店。长江饭店开业是当年的一大盛事，安徽日报分别于6月9日、13日、18日接连刊登开业启事，为之做广泛宣传。宏伟的苏式建筑外观，旋转的玻璃大门、抽水马桶，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崭新又时髦的城市气息。也就从那时起，合肥乃至安徽开始拥有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饮食服务企业。长江饭店在当时属于为数不多的高楼，站在长江饭店的阳台上，可以尽情俯览长江路的繁华。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1958年9月19日毛主席视察合肥，车队从长江路缓缓通过，欢呼的人群，街边的鲜花红旗，有幸在长江饭店阳台上的人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一天。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长江饭店在开业后就开展多次劳动竞赛，在竞赛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对口赛、对手赛、标兵赛和技术表演赛，这些形式都很受职工的欢迎。1961年合肥市长江饭店劳动竞赛开展情况的档案中对此就有详细的介绍。该店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单位，设有旅、站、饮食、照相、理发、浴池五个部门，共有294个职工，其中女职工100人，私方19人，私方家属8人，学员40人。档案中提到了当时长江饭店经营的主要业务以及职工情况。从去年以来，竞赛活动一直保持正常，特别今年以来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因而改变了职工精神面貌，提高了服务质量，改善了经营管理，促进了业务发展。上半年的营业计划，原来不少人认为偏高，缺乏完成的信心，但由于发动职工开展竞赛、扩大业务范围、组织流动服务等，因而超额 2.2% 完成了计划，费用水平较去年同期下降 14.6%， 积累了9.2万元资金，职工拾金不昧的风格大为发扬。据统计，上半年共拾到顾客旅客现金1485.18元，粮票124.5斤，手表7只，大小衣服164件，以及皮包、公文袋、饭票、菜票和毛巾、袜子等都交给了失主。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服务质量得到极大提升，赢得了顾客和旅客的交口称赞。今年以来，全店共获得表扬意见4173条，较去年同期828条上升4倍多。顾客和旅客表扬说，待客如亲人，到店如到家，菜点美味真可口，胜比全省各酒家，清洁卫生做得好，正齐美观气象新，工作人员很负责，态度和蔼真可亲，真正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并涌现出先进部门一个、先进小组四个、先进工作者49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上世纪80年代，一批新型宾馆如雨后春笋般在

0: 合肥崛起。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长江饭店对建筑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比如在房间里修建了卫生间，外面进行了粉刷修饰，安装了空调、暖气等。从1984年开始，长江饭店实行经营负责制和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工资总额与利润挂钩承包，建立竞争、激励和优胜劣汰机制。1985年，长江饭店试行联立工资总额包干情况汇报档案中提到，工资与利润挂钩，市对店、店对部门采取分级核定，联立包干浮动增加工资额的分配，增加工资额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采取相似结构工资形式，根据责任大小、贡献大小、任务轻重、劳动工作态度按职按岗位定酬。经过一系列的革新措施，长江饭店焕发新的生机，狠抓优质服务、增强企业活力档案中明确记载，1987年实现营业收入510万元，纯利润111.8万元，今年1到8月份营业收入达459.9万元，比去年同期327.8万元增长14.02%，利润达98.6万元，比去年同期80.3万元增长12.27%，预计今年营业收入可达600万元左右，利润可达150万元左右。从1985年开始，连续三年荣获合肥市双加先进单位，86至87两年又荣获安徽省创优竞赛先进单位。在此后的岁月中，长江饭店经过几次转型，华丽转身为一个多种业态并举的小型的商业广场。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长江饭店仍然是合肥市长江路上的标志建筑之一，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续写着新的篇章。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4年，抗日战争从相持转入反攻阶段，此间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空中支援，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美军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跳伞降落，被我抗日军民救护。当时在我省嘉山县今天的明光市就营救了6名美军飞行员。熟悉历史的人大多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支美国的飞虎队活跃在中国上空，为中国抗日提供了重要帮助，谱写了一段不朽传奇。据史料记载，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它的创始人正是陈纳德将军。它是于二战期间成立的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缅甸对抗日本。习惯上，人们把改编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也称作飞虎队。1944年2月2日9时许，从南京方向飞来2架飞机，当飞机到嘉山县管甸上空时，人们发现其中一架冒着浓烟，从东南方向向管甸倾斜下降。在冒烟之前， 只见飞机上

飘出了六七个降落伞，由空中向铁路两侧飘落。冒烟的这架飞机一头栽到离日军管电据点2公里处的挖尘庄的山凹花生地里，另外一架飞机在管电上空盘旋一圈之后向西南飞去。据当时的目击者、时任管电火车站站长王成元后来回忆说，失事飞机很大，飞机上有8顶钢盔，也就是说飞机上应该有8名飞行员，其主机头栽入土中很深，日军派兵防守，飞机残骸拆卸了3天，用30吨火车厢装了7个车皮运到南京玄武湖展览，栽入土中的主机头到1951年才挖出来。嘉山县横山区武装分队当时正在管电南郊铁路两侧活动，见从冒烟的飞机上飘出8个黑点，5个飘落铁路西边，3个飘落在铁路东边。后来才知道，8人中其中一人降落在张老颖日伪区内去世，另外一名因为跳伞去世，遗体由横山区队入殓后送到住在自来桥的嘉山县政府。同时住在管电镇的日伪军也很快赶过来，与新四军横山区分队争夺飞行员和失事飞机，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距日军的据点近，而且日军占有武器上的优势，失事飞机最终还是被日军夺去了。而跳伞成功的6名飞行员，其中一名降落在田里干活的当地农民管德华面前，因为言语不通，美军飞行员出示他持有的中文卡片，卡片上写着，我是盟军飞行员，请把我送到中国军队去的字样，并把他腰上的手枪交给管德华。管德华示意他把手枪收起来跟着他走，管德华把他送到池河新四军定凤家兵站。另外5名飞行员分别降落在铁路的东西两边，他们看到一批武装的农民与扛着日本旗子的日军在打仗，这些农民还向他们表示善意，招手向他们靠拢。这批武装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为营救飞行员而阻击日军，使美军飞行员本能地感到这是一批抗日的武装力量，是美军友好的中国人。嘉山县横山区武装分队营救了5名飞行员后，带着他们翻山越岭到横山区署所在地龙岗住下来。虽然叫区署，但实际上是山沟里的小村庄，10来户农民住的茅草屋，有一个负责人陪他们吃鸡蛋面条，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丰盛的美餐了。晚上武装分队还为飞行员们铺上门板，用手势告诉他们，这里有区武装队在守卫，不必担心，这里很安全。飞行员们美美地睡了一觉，虽然美军可能不明白这些武装农民的身份，但从这些人的笑脸和友谊，以生命去保护外国人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可以信赖的。第二天，横山区队把5名飞行员和1名飞行员的遗体送到了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自来桥，受到时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汪绍川、嘉山县县长胡谭等人的热情招待。县政府派略懂英语的干事张光当翻译，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20师的区域，自来桥是嘉山县政府所在地。飞行员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救他们的是抗日游击队。据汪绍川后来回忆说，当时这5位飞行员还有些纳闷，说国民党政府没有向他们介绍过，与南京仅仅一江之隔的北岸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友军，有这样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0: 政权如此巩固，人民的抗日热情如此高涨，真是想不到。为了解开这些飞行员的困惑，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宣传我们的抗日方针，县里的负责人用美军飞行员的地图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七个师的地理位置、解放区的情况，告诉他们除淮南根据地外，我们还有活动于湖北武汉四周、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的兄弟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蓄意要消灭这支抗日军队，于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取消了新四军番号，断绝了供应，给抗日救亡工作制造困难，所以你们美国朋友是不了解情况的。不仅如此，这几位被营救的飞行员在自来桥期间还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据史料记载，首先嘉山县政府为去世的那位盟军飞行员举行了安葬仪式，将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献出年轻生命的美国盟军的遗体安葬在自来桥山上，并树立了抗日盟军烈士之墓的石碑。其次，嘉山支队的战士还邀请飞行员们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茶话会，会上还唱歌跳舞。特别使美军飞行员感动的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情景，解放区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人们朝气蓬勃，这里官兵平等，军民一心。美军飞行员有鸡、鸡蛋、肉，还有鼻涕、冰糖和大米饭，只有张光一个陪着他们，其他当官的与当兵的吃的一样，穿的一样，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养鸡，纺纱织布，甚至小型军械也自己造，连送给他们的飞马牌香烟也是自己东海烟厂生产的产品。飞行员们对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打日寇，一手拿锄搞生产的情景感触很深，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队只占领点线，龟缩在盱眙、明光、滁县的城内，广大农村控制在新四军手中，更加坚定了日本侵略军必败，中国必将获得独立和自由。在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待了一段时间后，经过联系，时驻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要求将被营救的五名美军飞行员护送到军部去。临行前，这些飞行员们深深地感到嘉山县军民对他们的真挚友情，紧紧握着送行人们的手，一再对嘉山军民不怕牺牲营救他们的义举表示感谢，并留下了两张生活照片和他们的姓名。随后，这五名飞行员由新四军二师五旅参谋长张元寿等护送至定远界牌级的瓦屋刘庄，移交给国民党五路军171师。另外，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一位美国代表持时任中共中央驻南京首席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函件来到嘉山，大意是要嘉山县人民政府帮助美方代表把安葬在嘉山的美军飞行员遗骸由专人安全护送到南京。嘉山县政府接到周副主席指示后，派专人协助美方把美军遗骸存列后陪送去南京。
1: 据史料记载，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秋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腰腿疼痛麻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一提到小针刀，可能很多人既好奇又害怕，它到底是刀还是针？真的能够一针见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吗？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医生，带我们走进小针刀的世界，揭开它治疗腰突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李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学会秘书，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推结合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针刀针灸临床工作，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治疗颈椎病、腰椎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骨关节疾病。 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那李主任，其实说实话，一听到小针刀这三个字，估计有些人不禁就有点害怕哈，跟针又和刀有关系，是不是他就直接在肉上切啊？那您先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它和针灸和手术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8: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临床过程中啊，有很多患者也提出相同的疑问，他一提到针刀啊，就觉得很害怕，觉得它是一个刀，是用来切，跟手术刀一样，是用来切割的。其实我们这个小针刀跟那个手术针有本质的区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比针灸针稍微粗一点的，但是呢，尖头是一个开刃平口的这样一个针灸针。
1: 您今天也带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8: 我今天带了两个这个小针刀，针刀过来，是两个不同型号的。我们通常小针刀的那个直径啊，比针灸针要稍微粗一点，一般是常用的是0.6毫米到1毫米之间。我今天带了两个型号呢，一个是0.6毫米的，一个是1毫米的。它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我需要拆开，
1: 就是说0.6和1毫米是说它针头的直径，
8: 是针，对，针的直径。
1: 针头的直径，
8: 对，因为它还是比较细的。它跟针灸的主要区别呢，第一个是针灸的头是尖的，是尖的，它主要是刺激我们这个穴位，来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啊的相关的类似的样一个作用。然后呢跟针刀跟那个手术刀的这个区别呢，手术刀我们看了，手术刀是比较大的，手术刀比较大，它主要是切割我们的皮肤啊、脂肪组织啊以及肌肉组织，以暴露我们手术视野这样一个作用，或者切除我们病损的部位。但是针刀跟他们俩都不一样，它形态上和针灸针有点相似。它进入皮肤以后，它不会引起巨大的伤口，它只会留下一个很细小的一个这样一个针眼。但是它进针以后，它又跟针灸针不一样，针灸针它是刺激穴位，刚刚说的，它针刀它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松解剥离局部组织，以起到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们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针刀看成一个介于针灸和手术之间的一个闭合性的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这个针刀它的头和针灸是不同的。
8: 对，
1: 针灸它只是一个尖尖的头哈，跟我们的用的绣花针是一样的。
8: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针刀其实它既有针的部分就扎进去，同时它那个头又有点刀的感觉。
8: 是的。
1: 它可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用它来做这个组织剥离。
8: 是的。
1: 但是刀，这个手术刀它就是刀的功能。
8: 对。
1: 也就是说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针刀其实就是介乎于针灸和这个手术刀之间的合二为一的一个东西。
8: 是的。
1: 好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那小针刀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请过贵院的这个医生来做过相关。

0: 关的科普啊。但是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说小针刀如何来治疗腰突，是因为听说这个针刀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到底治的是哪个部位呢？
1: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啊，针刀治疗啊，它并不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突出这个髓核的本身，而是治疗由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这样一个继发性的一些病理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周围的神经，从而引发了这样我们局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韧带的卡压，以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小关节的紊乱，这时候我们用针刀对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部肌肉、关节、韧带进行一个松解，起到一个缓解这样一个卡压的作用，改善局部的供血，可以使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或者下肢这个放射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打个比方吧，然后椎间盘。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平时吃的汤圆，是个软软的，有弹性的。髓核呢，就相当于汤圆里面的这样一个线，但这个线它不是细的，是一个类似于像 QQ 糖这样的一个软、硬，但是有弹性的这样一个那个东西。然后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啊，就相当于我们髓核从这个就汤圆的线，从这个汤圆里面突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脱出型的或者游离型的，可能是掉出来了，从那个汤圆破了。出来了，仅仅包容性突出型的呢，它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顶到这个汤圆的边上了。我们针刀呢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线，不是把这个线给它切掉，把这个突出的 QQ 糖给它切掉，而是把这个通过松解周围的组织啊，使它的压力减轻，使它降低减轻那个缓解我们局部的肌肉紧张啊、神经的卡压啊，以及改善供血啊，是治疗这样一个。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厉害的话，它可能要经过手术的治疗了，但是用过针刀之后，它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对不对？
1: 其实相较于缓解这个词啊，我们临床医生更喜欢用功能性治愈这样一个词，因为我们治疗的作用起到的效果是使它症状缓解症状减轻，但是我们治疗的过程是针对引起这个疼痛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包括我前面讲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神经的卡压，然后韧带的这样一个挛缩啊，针对这个我们直接的原因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它可以通过治疗，包括后期的如果有效的保护这个腰椎的话，它可以极大的延缓甚至消除我们做手术这样一个风险。对，
0: 就是功能性治愈，其实虽然说好像它没有治愈，就是没有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缓解症状，且可以这个怎么说，可以延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1: 是的。
0: 这样就说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小针刀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啊。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恢复到原位，而是说我们不要让它继续严重下去。那这个小针刀它为什么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松解了叫小所谓的这个叫髓核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个软软的像 QQ 糖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松解了它，然后我们的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腰麻呀，或者说腰疼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牵延到其他地方的疼痛，就会缓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正如刚刚所说的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由我们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疼痛，是占极小一部分的。然后绝大部分，引起疼痛的原因是这个，突出引起的一些继发性的改变，比如说压迫了我们神经根、局部的神经血管，然后引起的我们肌肉的紧张，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紊乱，还有这个压迫血管造成供血不足引起的这样一个炎性物质的难以就是吸收造成的局部的疼痛。我们针刀治疗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啊，主要它是治疗有三个层面，从三个层面去入手。第一个是浅层，主要是对我们一些肌筋膜和我们局部的一些浅层的肌肉进行松解。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他的腰啊，像铁板一样的很硬，非常的硬。这硬就是因为我们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然后造成的我们局部这样一个肌肉的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以后，它又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这个供血，压迫我们这个关节收缩，压迫我们关节，使我们这个神经根卡拉更厉害，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我们真刀呢，主要是把这个肌肉的紧张松解以后啊，它会减轻这个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减轻这么整个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层呢，主要是治疗我们这个紧张的韧带和这个关节囊，是减轻我们这个肥厚的这样一个韧带，然后以及关节囊的挛缩导致的我们椎管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狭窄。第三个就是对神经根出口的这样一个松解，就是我们腰椎间突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从腰椎里面我们会发出神经根啊，主要是从脊髓里面发出神经根，从这个椎间孔穿出了以后啊，会影响主要对下肢的控制。在腰端突出症的时候，它这个椎间孔会变狭，相对狭窄，会压迫这个神经根。我们那个真刀治疗在这方面可以对这个局部进行松解，缓解对这个神经根的这样一个压迫，也会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小针刀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就比如说那个骨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最重要的是缓解周围的一些组织，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比如说神经呀，比如说韧带呀，把它松解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然后从而会减缓相应的症状的出现。
0: 是的。
1: 哦，那这个小针刀确实，那看来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是非常有疗效的。那可能大家又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小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到底疼不疼？听起来有点疼哈。那到底疼不疼？需不需要打麻药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传统的针刀治疗，我们一般是在15分钟左右，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治疗的部位、治疗点数不一样，还有病情的这个轻重不一样，可能时间会做一些相应的延长。然后另外加上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很多这个公立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在超声的引导下，对这个针刀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进行治疗，可能时间会做相应的延长，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哦，就是做一次不会超过半个
0: 对，
1: 小
0: 做一
1: 时。
0: 次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然后，疼的话，肯定多少会有那么一点感觉。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的话，最主要的感觉可能是酸胀的这样一个疼痛会加重，酸胀疼痛加重。
1: 那有点像针灸，因为针灸我知道也有点酸胀的
0: 对，
1: 感
0: 它
1: 觉。
0: 和这个针灸的得气感是比较相似的，但是由于它针可能比针灸针粗一点，它得气感会可能对很多患者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强烈一点，但是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耐受的。对，对于打不打麻药这个问题啊，其实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来说啊，只针对这个病来说，我们绝大部分患者是不需要打麻药的，因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医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做针刀治疗的时候啊，主要是还通过我们下针以后手下的手感去判断我们第一个是进到哪一层了，然后病变部位在什么地方。因为到病变部位，它紧张的肌肉和韧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塞感，这时候我们可以精准的可以判断到我们到这个病位，我们可以要进行松解和切割了。如一旦打了麻药以后，我们肌肉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医生的手感，或者从而影响到这个治疗。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病人都不打麻药的。有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些患者特别紧张，然后或者痛欲特别低、特别怕疼的，是吧？他这时候他的肌肉会变得，由于紧张啊，造成肌肉的紧张啊，就是正常的肌肉他也紧张了，就没有发生病变的肌肉他也紧张。这样的话，会更大的影响我们这医生这样一个手感，会他这样的话疗效反而可能会更差。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打点麻药，缓解那个病人紧张的情绪或者疼痛。
1: 那也就是说，只有病人的耐受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打麻药，其他的情况一般都不打吗？
0: 对，针对，仅仅针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绝大部分我们是不会打的。对，
1: 只有对疼的耐受性较低的朋友，可能才会，给他打点麻药，
0: 对，
1: 缓解他的焦虑，让他的周围的组织变松弛，然后你们才好施针。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那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 这个症状，一般我们需要几次针刀治疗？
0: 对于绝大部分的患者来说，轻中度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来说，我们一般3到5次是一个疗程，一周做1次或者2次。具体这个疗程要做几个疗程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做完这个针刀以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症状的改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的。次数不是决定我们做多少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是以他症状的改善多少，是我们作为多少次那个疗程多长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判断因素。我们针刀治疗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少做尽量不多做，能做一次解决的尽量不做第二次，以把这个对患者这个创伤啊降到最低。
1: 也就是说3到5次是一个疗程。
0: 对，一般3到5次
1: 是一个疗程。但是也要看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的轻重以及预后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决定。
0: 是的。
1: 那一般我们是做几次，一个疗程就够了吗？
0: 绝大部分患者来说一个疗程是够了。但对一些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或者症状非常重的，或者是像有一些个体差异，可能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的一些病人，可能疗程会做相应的延长。但是呢，一般情况我们做到3次以后，如果疗效还不是很明显的话，临床医生会根据你实际情况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会考虑是不是我这个治疗的点位或者是操作的手法不当，或有就是不适合这个病人，是吧，造成的效果不太好，或者说针刀这个疗法可能不适合这个患者，可能会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1: 就是也要看他预后的效果，然后我们来做方案的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可能还有人很关心的就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否适用于小针刀治疗，就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小针刀的优势人群呢？因为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分成很多类型。
0: 对吧对。我们一般来说腰椎间盘突出分很多类型，比如说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甚至是这个游离的。对前两种类型以这个椎间盘的膨出和绝大部分的这个纤维环稍微破裂的这样一个突出的患者，它的主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前面说的引起这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组织的一些激发性的一些改变，这样它针刀的话效果会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就膨出型是吗？
0: 对，膨出或者绝大部分的这个突出。但是对于有一些像纤维环已经破裂的脱出的型，或者甚至游离型，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椎间盘掉出来了，掉到椎管里面去了，这样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做小针刀的。但是如果患者这个症状就是不是特别严重，他神经症状不是特别严重，主要以疼痛和这个下肢痛、放射痛为主，是吧？他马尾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出现像一些排尿困难啊，或者是下肢会阴的麻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患者又特别抵触做手术，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很多患者，一听到做手术非常害怕，特别抵触做手术。这种情况呢，在跟这个医生、患者充分这个沟通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小针刀，但是，这时候你医生肯定也会跟患者说清楚，并不一定就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对，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前两者，一个是膨出型，一个突出型。
0: 对，
1: 就是说它的这个腰椎间盘还是属于比较完整的，只不过它也会有一些变形，对吧？
0: 对。
1: 然后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它腰椎间盘突出的已经是脱离的状态，就像所说的这个脱出型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是的。
1: 好，就是也不是说适用所有人群哈。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微信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腰疼2年做过按摩理疗都没用，听人说小针刀立竿见影，扎一次就能好，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们首先要分两种情况看。你腰疼2年，因为我们临床说引起腰痛的原因非常多，并不仅仅是椎间盘突出这一个疾病，因为说我们最常见的其实不是椎间盘突出，是我们腰肌劳损。腰椎长期这个坐姿或者这个劳累引起的这个腰肌劳损，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疼痛。然后其次下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然后包括我们临床常见的还有什么腰三横突综合征啊之类的，是吧？它都会引起腰椎疼痛。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它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不是由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

0: 这个腰部的疼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病因，我们选择最合适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小灯泡一次能治好的话，我不知道是在哪听到的啊。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个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是肯定不会跟你
1: 这样的
0: 说
1: 承诺的，
0: 这样的承诺的，因为我们自己碰到一个很多这个情况，的确有一次就能起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就不来就那个。就不来再治了，就症状好转了。但是的确有，但是呢，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疾病是比较复杂的，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他你突出的部位和压迫了这个轻重，以及我们这个继发引起的这个肌肉啊，这个韧带的改变也不一样。我们不可能以这个给你保证说一次就治好。但是呢，如果是以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也不是那种巨大的突出的话。拿用针刀来治疗，1到2个疗程后，效果肯定是会是有的。对，
1: 就是说时间还是要给他的，因
0: 对，
1: 为
0: 是的，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是
1: 不
0: 的，
1: 可能一次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的，是
1: 可
0: 的，
1: 能有缓解，但是你想要有更大的这个进展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决
0: 对
1: 定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腱鞘炎做了针刀，确实松开了，但是过了半年感觉又开始有点卡，这算复发吗？是不是没有根治？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个问题啊，腱鞘炎，它一般是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的用纸啊不当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长期接触这个冷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本来我们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节，是吧？一个关节韧带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些不当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它会引起这个。诱发这个腱鞘炎，我们针刀治疗是把这个粘连的这部位给它松解掉了，我们后期我们也会叮嘱患者后期做一些，康复的这样一些训练，包括我们，要这个使这个关节啊活动关节，然后这个防止它再次粘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想一下，以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腱鞘，因为一些原因它都会引起这样一个。腱鞘炎，您做完治疗以后，其实里面这个损伤还是存在的，对吧？如果你还是把这个病因没有去除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对，不是说治疗失败了，对，因为针刀治疗，当时你是治好了，回去如果自己没注意的话，它会再复发的话，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是针刀的原因，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它本身可能就没有根治一说，是不是
0: 一般来
1: 可
0: 说
1: 以
0: 是
1: 算，
0: 这样，对，因
1: 对
0: 为一般来
1: 吧？
0: 说是这样的，对。
1: 对，它只能说它在那一段时间缓解了症状，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没有调整，或者说你的病因没有解除，那么再次复发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李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针刀如何治疗腰突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小针刀如何巧治腰椎间盘突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同时他也是针灸康复科的主治医师李涛，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那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了说什么是小针刀，小针刀怎么来通过它的神奇疗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了说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是适用于小针刀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继续和李主任聊一聊的，就是那哪些人群它不适用小针刀治疗呢？
5: 这个问题啊，在临床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我们也会主动的跟他说，可能去您这个情况更适合做这个
4: 手术
5: 治疗。对，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情况吧。一个是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从影像学这个资料发现它有巨大的这样一个髓核突出，甚至是这个脱出，甚至游离有或者掉落了，引起一个游离型的这样一个椎间盘，它对这个神经脊髓压迫非常厉害，是吧？造成严重的这样一个椎管狭窄的这样情况，我们会劝他去，可能会以手术为主。第二个人是可能会患者已经出现了一些像马尾神经综合症的症状，比如说这个

0: 大小便的失禁或者排便的困难，以及会阴部的麻木。第三个是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有进行性的这样一个下肢的肌肉无力或者肌肉萎缩，这两种情况呢，可能提示我们要迅速解除这样一个对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这时候会可能会劝病人去以手术为主，因为手术它可能迅速的解决掉这个压迫的问题，使症状得到缓解，或者说这个症状不会进行性的加重下去。这样我们会劝患者这个。第四，最后一个是对一些像正规这个保守治疗啊，就是可能跑到多家医院或者是进行保守针灸啊、推拿啊、针刀啊这样治疗，长时间治疗，2到3个月的这样的患者，然后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可能像这样一些中医的这保守治疗外治法，可能对不适应这个个体，我们可能会跟他劝他去可能以手术去尝试一下手术治疗，可能会更加对他有效一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情
0: 对，
1: 况下，
0: 是的。
1: 且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比如说他的行走的能力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建议还是手术的。
0: 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外用的方法了，
0: 是的，
1: 针灸、推拿，或者是就像小针刀，我们都使用了，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好。那说明这些方法可能已经不足以去解决你现在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择手术治疗了。
0: 是的，
1: 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少年朝阳问主播好，怎样预约，让医生治疗腰突引起的。就是腰突引起的腰疼，应该不是腰推引起的腿疼哦，应该是就怎样预约您的号
0: 刚刚我先说一下腰，他是问的是腿，腰突引起腿疼
1: 对，
0: 是
1: 应
0: 吧？
1: 该是，
0: 腰突会引起腿
1: 他腰突引起
0: 疼，
1: 腿疼
0: 腰突
1: 哦，
0: 会引起腿疼。首先这个腰突它压迫神经根，那个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样一个压迫，它会引起腿疼的，很多患者会有腿疼症状存在的。预约挂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预约挂号。对，网上预约主要是这个形式，然后另外就是到我们医院去进行一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挂号。对。
1: 其实您刚才一说的话，我想起来，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的确是引起腿疼，它好像是一种放射性的腿疼，
0: 放射性
1: 就比
0: 疼，
1: 如说
0: 对。
1: 从它的腰部，然后到臀部，然后到大腿部，有的甚至蔓延到小腿部，
0: 有的甚至到脚趾，
1: 有的时候甚至到脚趾，就是其实是神经压迫的原因，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就是非常严重了？
0: 什么情况下非常严重？您是指这个疼痛方
1: 就
0: 面是
1: 压
0: 吗？
1: 迫，对，压迫到哪个部位它就比较严重了，就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越往下，然后这个，
0: 这个不是啊，它这个我们神经就是控制这个我们下肢这个，它有区域分布的，它不同的区域，它可能提示我们压迫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腰椎，总共有5节，是吧？然后椎间盘所以腰一腰二之间有，就每2节这个椎体之间可能有一个椎间盘，以及包括的第五个腰椎的和这个骶椎之间它也有个椎间盘，是吧？它提示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可能会提示不同的这个压迫的这样一个部位，对，它并不一定是，但是什么情况比较重呢？这个可能就是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个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放射痛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久坐啊，或者是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它可能放射性会加重，但是像如果它是比较重的话，可能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来了，这时候它可能会，的确是会症状会比较重一点，对。
1: 跟它这个蔓延的部位是没有，这跟它的蔓延部
0: 不，
1: 位是有关系
0: 有
1: 的，
0: 关
1: 但
0: 系，
1: 是
0: 对，
1: 跟比如说越往长，比如说越到小腿，是不是越严重？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0: 不完全是，它当然如果是从上到下都痛的话，那可能就会提示会比较严重，对，
1: 这样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针刀和打封闭针哪个效果好？他说我打过封闭，当时不疼了，但是没多久又犯了，针刀更彻底吗？
0: 他们这个治疗原理是不一样的。打封闭主要是用一些药物啊，首先它可能会有点麻药，是吧？当时缓解这个疼痛，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第二个是它可能会用一些激素，使我们这个减轻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水肿或者炎症这个状态，从而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而我们针刀是一个物理性质，就是说封闭可能是一个化学性质的， 震刀可能是一个物理性质的，通过减轻这个局部的压迫，松解局部的软组织，减轻压迫，从而起到一个治疗这个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两者这个基本原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说到这个封闭是不是效果一定比小震刀差，它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群，它可能对这个疾病不一样，对这个治疗的它选择也不一样。封闭也是有对适合的人群，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比如说剧烈疼痛，早期剧烈疼痛的话，打针封闭的确是可能对它缓解这个局部的肌肉紧张啊，也有很大的好处的。它长期持续疼痛它会引起这个症状越来越加重的。
1: 但是这个打封闭是不是它是短暂的？就类似于我去堵，不像小针刀它去输。
0: 也不完全是因为封闭这个它有时候用的激素啊，它缓解了局部的这样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也会起到治疗的作用。对，就具体选择什么选择什么哪种治疗的方式，肯定还是要根据医生对你这个病情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治疗。对，
1: 就也就也不是说打封闭就完全不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判断。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您刚才说小针刀我们可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一些引发的症状哈，那有没有风险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必须要承认一点针刀作为一个有创的这样一个操作，它是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主要有几个方面。因为首先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有经验的这样一个医生去进行治疗，是吧？然后医生呢，他正规的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对你治疗，他是建立在第一，他是对这个解剖知识的一个掌握了基础上，他根据你这个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的不停的这样一个解剖定位啊，他可选择正确的竞争的角度，选择正确的这样一个就是松解的部位，为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应用影像学的这样一个手段，开展了我们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精准定位。因为在超声下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我们针刀进到哪一层了，切到哪一块肌肉，然后神经在什么地方，血管在什么地方，从而有效的避开或者是避免去损伤这些神经血管这些部位。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有风险，但是一定要找专业医生，且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超声影像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施针的话，会效果会更好。
0: 是的，
1: 就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对的，
1: 对吧？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它有没有像做手术一样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护理的地方呢？因为毕竟它和针灸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他前面毕竟带了一个刀。
0: 是这样的治疗之后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像针灸之后的像一些局部的酸痛啊、胀痛啊，甚至可能会有部分患者因为切割以后它造成局部的软组织可能有一些水肿，可能会造成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的这个症状。但这个大家放心，一般是1到2天症状就会减轻或者自然消失了。但是呢如果出现就是神经血管甚至感染这样一些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找这个给你主治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针刀引起的这样一些副作用，以便及时的就是针对这个来治疗。副作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关于神经方面的，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马尾神经的损伤啊，然后出现这个排便的这样一个困难，或者是漏尿。第二个是可能如果出现下肢的这个进行性无力，第三个或者可能出现这个疼痛的剧烈加重，长时间的不缓解，甚至是剧烈的放射到下肢的疼痛，这样可能会提示可能会有一个神经的损伤。第二块是这样一个血管的这样一个损伤，就是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这样一个淤青，淤斑的持续性的面积持续性的扩大，有轻微的有点淤斑是很正常的，因为破皮的瞬间会肯定会出点血，
1: 对，
0: 是吧？但是如果这个 一般持续性扩大，甚至局部。

0: 部皮肤有轻微的脓肿，你按的时候啊，可能
1: 嗯。
0: 会出现感觉下面有液体的波动感，这可能会提示我们，损伤到血管了，可能会有一些，皮下组织的血肿。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一些感染的情况，如果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热或者痛得厉害，红肿热痛，是吧？然后，按压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比较硬，甚至一碰就痛。这样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去看一下，会不会考虑会不会有一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细菌进去造成的一个感染。对，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去找你的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副作用，它的这个发生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0: 对，是的，对，就我们在这个正规医院的有经验的医生的这样一个治疗下，甚至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概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感染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常规对这个治疗部位进行消毒，也是全程是这样一个无菌的操作。
1: 就是回家自己在护理方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回家护理方面，其实针对腰椎间突出症来说，它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就跟我们平时对腰椎间突出症的保护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是比较经典的动作，就是小燕子飞，还有什么五点支撑啊，每天去做一做，对腰背部肌肉的这个增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第二个是纠正我们这样一个不良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要避免久坐，避免这样一个弯腰搬重物，就是尽量改变这个搬重物这个习惯，是以这个下蹲的姿势，保持这个腰椎竖直的状态去搬我们这个重物，能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会
1: 会减小，
0: 降到最低。对，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操纵的这样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重的控制，因为我们操纵的像一些朋友很多是就是像星星的这样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肚子比较大，肚子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重心可能会前移，前移的话就对我们这个腰椎的这样一个形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话，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荷和压力。最后一个是注意要保暖，因为受凉的时候我们肌肉它也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压力啊，它也会增加，也会对这个椎间盘起到一个压迫的作用，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出现过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腰椎间盘突出啊，它就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就小针刀治疗之后，我们的患者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复发率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做到以上几点，一个是自我的这样一个锻炼，腰背部肌肉的锻炼；第二个是纠正
1: 生活习
0: 不良
1: 惯，
0: 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样一个姿势，不一定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习惯，可能是不良的姿势，是吧？第三个减重，第四个保暖，这样的话，它就能最大的限度降低我们这个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还在吃阿司匹林，这种情况能做真刀吗？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有糖尿病和这个吃抗凝药的这样一个患者，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在这个治疗之前，你可能第一个要监测血糖，我血糖是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正常这个水平，一般来说是不太影响的。第二个是这个，抗凝药的时候，你可能要测一下这个，我们查一下我们这个凝血的情况，如果凝血的功能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凝血功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可以，去做小针刀的。但是如果明显长期服用这个抗凝药造成这个凝血功能不太好，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小针，因为小针刀针眼会比针大一点，出血量也会多一点。如果凝血功能不太好的话，可能这个止血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第二个是，局部的这个淤青瘀斑，它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淤青瘀斑。然后高血压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血压因为服药以后，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做的。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话，如果因为这个针刀以后造成疼痛啊、紧张啊这些情绪造成血压过高，他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对，如控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控制的比较好，是可以做针刀的。如果控制的不太好，就先把基础疾病尽量去先去控制基础疾病。

0: 就是说，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我们
1: 对，
0: 去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风险也会
1: 风
0: 更
1: 险会
0: 小
1: 更
0: 一
1: 小，对，
0: 些。
1: 是的。
0: 哦，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这个高血压药还可以继续服用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冲突？
1: 高血压是可以继续服用，而且
0: 嗯，
1: 是一定要继续服用，之间是没有
0: 哦
1: 什么冲突的，
0: 哦，哦哦哦，就
1: 对，
0: 是你该使用的药还是要继续
1: 对，
0: 使用
1: 是
0: 的。
1: 的，是的。
0: 嗯，除了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抗凝血的这种药，我们
1: 抗
0: 在。
1: 凝血，对，我们要提
0: 对，
1: 前
0: 要
1: 要
0: 提前
1: 评估一
0: 要
1: 下，
0: 评估一下
1: 要评估一
0: 啊，
1: 下。
0: 其他的就是你该怎么样吃还是怎么样
1: 哎，是
0: 吃，
1: 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对，
0: 双方之间是不冲突的。嗯
1: 是的。
0: 嗯，其实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也说，做了小针刀反而更疼了，也有人说小针刀是松解肌肉，根本治不了突出。您作为专业医生怎么来回应这两种说法？
1: 首先是小针治疗之后更疼的这个情况啊，就我前面所说啊，很多患者啊，他治疗后的确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比如说酸痛啊、胀痛啊，是吧？还有一些可能局部水肿引起的一些疼痛，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一般在1到2天它会自动就消除，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疼痛持续加重、剧烈持续加重，甚至出现这个反复的下肢这个强烈的放射痛，这个时候就提示可能需要，去找这个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疾病本身原来就是，疗效不太好，是疾病本身引起的疼痛加重，还是因为针刀治疗后造成的这个损伤引起的疼痛？这个要肯定要提前判断一下。第二个是对这个针刀治不了，椎间盘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它又不是很全面。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啊，针刀其实它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突出的髓核，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那我们的确是对它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是不治的，也可以说我们是不治小针，不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引起疼痛这个病因来说的话，我们松解了局部的肌肉，缓解了这个神经血管的压迫，是吧？纠正了这个紊乱的关节，使这个疼痛或者下肢放射痛的这个症状得到改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治疗这个疼痛的直接的病因。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症的。对，
0: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
1: 是的，
0: 盲目的去听信某一些片面的说法，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嗯，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到一些问题。他说：“我的脚后跟长骨刺，走路就疼，针刀能把骨刺割掉吗？”
1: 我们针刀其实治疗的骨刺啊，脚后跟长骨刺，我们叫跟痛症。我们针刀治疗这个跟痛症的时候啊，它其实不是把这个骨刺切掉，因为我们知道骨刺是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来是个平滑的这样一个跟骨，然后有一块，因为它骨质增生啊，长期这个摩擦啊或压迫啊，造成这个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性的一个骨质的异常的增生，增生如果多了以后啊，它会长得像一个尖刺一样，所以我们叫它是骨刺。骨刺的时候，因为它是个骨头，是和直接和我们这个软组织接触的，就周围有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它就骨刺长到这软组织里面以后啊，就也是它软组织会在这个局部骨刺上面形成一些纤维化包裹，把包裹住。这个时候，它这个局部越来越硬，越来越包裹这个以后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会引起这个疼痛。我们针刀治疗这个骨刺的，就跟痛症的主要机理啊，是松解我们这个在这个局部缠绕或者压迫了这样一个痉挛的一些纤维化的瘢痕组织，把它松解掉以后，缓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压迫力，然后使它这个神经血管啊，使我们血管啊得以畅通以后，把这个一些炎性的物质啊吸收掉以后，它疼痛自然就减轻了。对，
0: 就
1: 骨
0: 说，
1: 刺本身我们是不切割它的。
0: 你其实那跟治疗腰突的症状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就是我们不解决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中间的本身的问题，是
1: 对。
0: 松解它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从而减轻症状的发
1: 是
0: 生，
1: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做完针刀是不是必须配合牵引或者是推拿，效果会更好？
1: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因为我们这边临床碰到很多患者，单纯到门诊来做完针刀就回去了，也有疗效，做几次以后疗效非常好的，然后呢，也有配合这个牵引推拿以后疗效也不太好的， 是吧？就针刀配合牵引推拿疗效不太好的，就具体要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具体去分析。因为对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症状的话，他可能多种手段去配合治疗，的确会疗效会更好一点。但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是吧？的这样一个患者，可能我们仅仅做针刀，甚至不做针刀，我们只做推拿，他也有可能会就是很大极大程度上减轻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去判断的。
0: 对，这个可能还真的是要先到医院看一看
1: 是的，
0: 啊，问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人正在考虑去做针刀，那到医院之前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就诊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医生哪些关键的问题呢？
1: 准备材料主要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如果你是初诊的患者，第一次去看这个腰痛，是吧？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是肯定是要跟医生说清楚，哪里痛，痛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就问诊的环节，
1: 对，痛了多长时间，然后疼痛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疼痛能加重，什么情况下疼痛可以得到缓解，要让医生对那个病情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掌握。如果你不是初诊的患者，啊，你肯定还要准备既往的这样一个影像学资料，包括 CT 和磁共振的这样一个片子，以及既往就诊的这样一些病例，这样帮助医生对你整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一个判断。然后，问医生三个问题，我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一下。第一个是可能是先问问医生，我这个情况适合做针刀？除了针刀以外呢，我们还有没有
0: 更好的方
1: 就
0: 案，
1: 其他的方案、替代方案是吧？因为有些人对针刀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样判断一下你这个适应症是不是合适做针刀。第二个呢，是需要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疗程大概要做几次？一般来说，可能要做几次？然后做完以后，大概有个什么样一个效果？这样一个达到一个心理的预期，对这个每次做完之后啊，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有一个判断，这样不会焦虑，说我为什么做一次两次以后啊还疼，这样一个情况，降低这个患者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需要问一下，这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要问一下这个我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治疗之后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出现哪些情况，有可能出现哪些风险，如果出现哪些情况，我要及时来到您这边来再次复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治疗和治疗后的这样一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也提高我们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疗效，有很大的帮助。
0: 就是说，针刀前、针刀中、针刀后，我们要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
1: 是的，
0: 制定详细的方案，对
1: 是的，
0: 吧？
1: 对。
0: 那听下来我们也明白了，小针刀其实它并非是以刀治腰，而是一种精准的微创松解疗法，通过解除软组织粘连和神经卡压来缓解症状，但是并非适合所有的腰突患者，也替代不了手术。那如果说您正在考虑这项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做决策，健康无小事，明辨再行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的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当加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

0: 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0: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1: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0: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1: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的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0: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

0: 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啊，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1: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0: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1: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0: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1: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

0: 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而 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欠我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她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她说，她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 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的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那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呀，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 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的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B 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

0: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
1: 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5: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6: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5: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8: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 非法

0: 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嗯，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嗯，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之等人以这个维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嗯，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之等人这个重刑。
1: 嗯，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0: 嗯，是的。嗯，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这个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1: 嗯，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1: 嗯，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0: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中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1: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

0: 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虚拟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1: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0: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身。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1: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 听众朋友们，如果的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2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话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在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 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

0: 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1: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还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还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0: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1: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0: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黄狗会守时，在下半段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来聊一聊梅雨季啊。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雨天吗？啊，看看大家是不是喜欢雨天还是不喜欢雨天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

0: 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很喜欢拖拉磨蹭啊。有一只小黄狗，它呢性格很开朗，但它也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的，缺乏时间观念。每一次和小伙伴约好出去玩，他总是要找借口拖延，比如说再睡个几分钟啊，或者说啊，我虽然现在晚一点，可是我到时候哎，我跑快一点不就行了吗？结果呀，他却经常迟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小黄狗彻底改掉了迟到的坏毛病，变成了自律、守时、靠谱的小黄狗，而且呢还收获了小伙伴的喜爱和认可。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小黄狗会守时。小黄狗的性格很开朗，但是它有坏毛病，做什么事都喜欢拖拖拉拉的。有一次大家约好了在上午的九点去大草坪玩丢手绢的游戏。到了那天啊，小黄狗一直不肯起床，翻来翻去的还在那睡回笼觉。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觉得还早还早，再睡几分钟，再睡几分钟就一定起床，而且我等一会儿我跑快一点就没事了。他这么想着想着呀就睡着了，可是等他再睡醒准备出门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他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草坪的时候，丢手绢的游戏呀都已经结束了。他还很纳闷地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我们再玩一会儿嘛，我才刚到呢。这个时候一起玩游戏的小松鼠就不开心地说了，小黄狗，我真烦你，你快看看现在都几点了，都十二点了，约好了九点，现在都十二点了，大家肯定没法陪你玩了呀，我们要回家了，你自己一个人玩吧。小黄狗难过地说，那好吧好吧，那下次再一起玩吧。他就伤心地跑到了小河边去喝水，想要缓解心里的难过。这个时候小兔子过来了，他远远地看到小黄狗不开心，温柔地拍了拍他说，这一次的游戏错过了就错过了，别再伤心难过了，下次你要早一点哦。我们下次可以约着一起玩。小黄狗你知道吗？迟到会让等待你的朋友白白的浪费时间的。小黄狗听了小兔子的话，一下子脸就红了，他点了点头说，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兔子，我不知道自己的拖拉是不好的习惯，我以前总觉得准时到和晚点到没什么两样嘛，那通过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迟到不仅会耽误我玩耍，还是不尊重守时的朋友。那我该怎么去改掉这迟到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呢？小兔子，我也想做一个守时的，可是感觉很难做到啊。这个时候小兔子皱着眉说，不难呀，是该想个好主意来改掉这个坏毛病了。那我们一起去问问其他的小伙伴，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这个时候啊，小松鼠听到他俩的对话了，他笑着说，小黄狗啊，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可以每天早一点睡觉，你不熬夜，这样就不会匆匆忙忙的迟到了。谢谢你，这个主意很棒，我今天就回去试试，回到家就想着今天我真的要早点睡觉，我不再乱跑，不再熬夜，相信我肯定可以改掉这个坏习惯的。第二天一大早，小黄狗早早的就睡醒了，他轻轻的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清晨的空气真好啊，感觉早起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接着像往常一样开始穿衣服洗脸，不过这一次啊，他不像之前那样拖拖拉拉的了，因为他记得要去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不能迟到，所以就收拾得很快。 距离约好集合的时间还早，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待着，而是赶快就出了门，早早的到了大家约定的地点去等着大家。这一次他预留的时间很充裕，就一点都不会慌张了。哎，真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草坪的，这一次换我来等小伙伴了。没过多久呢，小兔子、小松鼠他们也都来了。大家看到小黄狗啊，都开心地打招呼说，早上好，小黄狗，今天你非常的守时，非常的棒哦。没一会儿呢，大家伙就开开心心地玩游戏了。小黄狗开心地说，准时赴约的感觉真不错，下次我也要继续守时，真是轻松又快乐。游戏结束了之后，他们就分别了。通过这一次，小黄狗知道了啊，他要继续坚持早睡早起，记住和大家约定好的时间，再也不迟到，这样大家还会愿意跟自己玩的。那真的，小黄狗是说到做到，他就彻底改掉了这个拖拉磨蹭的一个坏毛病，变得自律又守时，因为他真正的懂得了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好，把这个掌声要送给小黄狗啊！虽然一开始他很喜欢拖拉磨蹭，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在小兔子的提醒之下，也知道了迟到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啊。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早上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催，是不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催呀？因为你迟到了，你晚出门，其实你耽误的也是爸爸妈妈的时间，他们也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去上班啊，或者把你送到了之后去做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啊。可是就因为你迟到了，你就在影响别人啊，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好在呢，小黄狗听了小松鼠的建议啊，找到了为什么会经常晚一点起床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太晚，所以他坚持早睡早起，就改掉了坏毛病，变成了守时又自律的小黄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他。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一般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会拖拖拉拉的，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就会在想啊，是的，出去玩不会拖拖拉拉的，可是每一次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拖拖拉拉，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小朋友特别喜欢拖拉，尤其在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的，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自己家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的样子啊。如果你去看到小朋友在拖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他到底在拖什么呢？早一点做完了，他不就可以早点去玩了吗？对不对？为什么非要磨磨唧唧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在拖拉，在磨蹭，在面对作业的时候哈，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这个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思考都不用太多的思考，他直接下笔就可以写，他一定会写得很快的。可是呢，有些是需要他认真去思考的，或者他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做对的，你会看见他开始犹豫了。他有的时候眼睛呢就会开始看着前方，你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在想什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呢，他又看看题，然后呢抓耳挠腮。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再看到他开始玩他的笔，开始玩他的橡皮了啊。这个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发呆的模式了，从一开始不会写，到后来思考，后来思考又思考不出来，最终进入到了发呆的模式。发了一会儿呆回来一看啊，这些题还停在这儿啊，然后又再去想，但是又不会，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循环当中啊。所以等到爸爸妈妈再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怎么作业还没写呢？一开始看到还停留在这一题，回来的时候还停留在这一题，可能问孩子说，你怎么还不写啊？是不是不会啊？小朋友可能又担心自己说不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在学校没听课，会说会会会，我在写，我在写，可能就给了爸爸妈妈一种错觉，觉得小朋友的题都会， 可是他就喜欢磨蹭拖拉。哎，但其实有时候真不是这样啊。小朋友的拖拉磨蹭，他拖的不是作业，有的时候是压力。比如说孩子说等会儿再写，其实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任务太重了，重到让他害怕。就好像呢，他在面对一座大山，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脚，于是就干脆想着先躺一会儿，至少现在没那么痛苦啊。他比起那座爬山的痛苦，现在的痛苦要小一点，就有一些小逃避了。所以啊，还是因为他有一些压力在的啊，不要去被孩子的谎话所骗了啊。其实当他没有那么快的写，他一定是对他来说是有困难的，只是他不好意思啊，或者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责怪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所以他想一想，算了，我还是说我会吧啊，然后再说我现在就写，我等会儿再写。其实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困难太大，任务太重，重到让自己害怕，就会选择逃避啊，和短暂的逃离这个痛苦。还有的小朋友呢，拖的不是时间，是掌控感。在学校被老师要管，回到家呢，上了一天的课又要被父母催啊，一天当中很少会有我说了算的时刻。那么拖拉磨蹭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想要获得自主权。哎，我偏不现在写，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哪怕被你骂一顿，但至少这一刻是我自己在做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如果说这个题他是真会，但他就是不写，那你就在想，是不是他不喜欢被催促啊，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啊，在学校上一天的课了，回来妈妈又开始让自己写作业，尤其是自己作业在学校都已经写完了，好了，回来了之后你又要给我布置一些你想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他就用这种拖拉磨蹭啊，和爸爸妈妈来进行一种对抗，想要的就是一种我要有自主权，我要说了算的感觉。还有的小朋友拖拉是拖什么呢？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做，是太想做好了，他们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怕让别人失望，于是就用还没开始来逃避可能做不好的风险。因为只要我不开始，我就可以幻想我自己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得很完美，这样的一个假象。因为我真的去做了，那就打破了我的假象，那就说明我真的是做不好。可是我一直不做，哎，他就有理由说，嗯，不是我做不好，只是我现在还没做呢。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拖拉磨蹭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拖的不是作业，是压力；拖的不是时间，是需要掌控感；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所以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说催孩子也没有用呢？因为你催他的时候，就是给他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行，你必须得靠我盯着。这就会让孩子本来就不够高的自我价值感会变得更低，而且更糟糕的是，催促会形成恶性循环。你催，孩子烦，更不想做；你再催，然后他再去做，但是他又不心甘情愿地做，然后你又不开心，哎呀，反反复复，最后你们都会很崩溃的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啊，这个鸡飞狗跳。那我们已经说了，孩子拖延拖的是什么，为什么催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帮孩子把大石头给他敲碎啊，他爬的这座山呢，我们给他降低难度。当孩子面对一堆的作业觉得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帮他把写作业拆成，写作业三个字拆成，哎，先看看数学书，先做前三道题，再休息五分钟。任务越小，启动就越容易，只要开始做，他的焦虑就会降低。另外呢，把催促换成好奇，不要说你快去写作业啊，也许孩子正准备想写作业呢，你又要非要说你快去写，就变成了最后好像是你催着写他才去写的，而让他觉得他不是为了自己要去写的啊。那我们可以试着问一问，这个作业看起来挺难的啊，你打算从哪一步先下手呢？你看，前者就是在指挥你赶快去写作业，后者是支持啊，你看看是从哪个部分去下手啊，帮孩子去理解，哎，这个题确实很难的，你打算怎么做呢？给了孩子一些情感的支持，孩子需要的是队友而不是监工。 另外呢，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开始。有些孩子特别的追求完美主义，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你先写一个垃圾版本出来，我们再慢慢的改，帮孩子去降低他的心理负担。完美主义啊，就是拖延的好朋友啊。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完成比完美重要一万倍。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替他去制定啊。我们可以问，你觉得几点开始写比较合适？需要我提醒你，还是你自己定闹钟，让他感觉到这是他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的事儿。当你不再把拖延等同于他很懒，而是看见背后那个害怕失败、渴望掌控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你才能真正的帮他从我不想做走向我可以试试。啊，我们说磨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去气你啊，跟你对着干，而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那个困难点，比催促他1000遍1万遍都更加的有用。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

0: 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来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梅雨季。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喜不喜欢雨天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乐乐说不喜欢下雨天，特别不方便啊。琪琪说喜欢下雨天出去打伞玩儿。再看这位小酷啊，他说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在家里待着可以不用去上学啊，下雨天还是要去上学的啊。再来看一看LCK 啊，说喜欢下雨天在家里待着的感觉，外面下着大雨，在家里待着特别的舒服啊。小木说最喜欢大晴天了，雨天心情都不会很好啊。好，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其实下雨有下雨的好，晴天呢也有晴天的好处，对吧？还有那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不要让天气去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天气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让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那在稍后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会来说一说最近为什么总是下雨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哈，天总是灰蒙蒙的，而且雨下个不停，衣服晾在阳台上好几天也都干不了，摸上去可能还会潮潮的，地板走上去呢是滑滑的，墙上甚至会冒出一些小水珠啊。这其实啊是因为有一个小伙伴来了，这个小伙伴的名字呢叫什么呢？叫做梅雨季。那么梅雨季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梅雨季啊，它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会下那么久的雨呢？今天我们化身气象小侦探，一起来解开梅雨季的小秘密。梅雨季是一种天气的现象，它是指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的上旬和中旬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的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啊，持续的一段这个阴雨天气。这段时期雨水就会特别多，空气呢也会比较的潮湿啊，有时候连着好多天都看不到太阳。那它为什么叫梅雨呢？答案就藏在一个梅子里。这个梅啊，不是说没有的梅啊，而是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是江南地区梅子成熟变黄的季节，金黄金黄的梅子挂在树上，而天空呢偏偏是不停的下雨，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时节的雨啊叫做梅雨。古人呢就把它叫做黄梅雨，所以你们应该也听过这么一首诗啊，黄梅时节家家雨，是吧？说的就是到黄梅时节，哎，家家门前都是会下着雨，后面还有一句说的叫做这个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吧？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青蛙在那一直叫，是吧？其实说的就是梅子黄了时候会下的雨，就叫做梅雨啊。 那可能你们还会听到有一些大人会说啊，说什么呢？说真是一个梅雨天啊，啊，这个叫做什么梅雨呢？这个说的就是发霉的霉。你想想看哈，天天下雨，空气湿漉漉的，家里的衣服啊、鞋子啊、书本啊、墙壁啊，也都很容易发霉。那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就说了，梅雨或作梅雨啊，就是梅子雨，也可以作为发霉雨，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就是梅雨沾到衣服东西上会长出黑霉，所以很多人就会管它叫梅雨，发霉的霉啊。那这一个梅子有诗意，就是梅子黄了，还有呢烦恼东西发霉了，这就是梅雨季的两张面孔。好，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梅雨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下这么久的雨呢？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北方来的冷空气和南方来的暖湿空气在这个时候打了一架。因为每年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变热，太平洋吹来了大量的温暖又潮湿的空气，这股暖湿空气一路向北推进，就来到了长江流域。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冷空气还没有完全撤退，势力还比较强，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相遇了。暖空气又湿又热，冷空气又干又冷，于是他们就谁都不肯退让，就僵持不下。这种冷暖空气一交汇呀，在气象学上叫做封面，因为两股力量都很强，所以呢他们卡在这不动了啊，叫做准静止风，也就是几乎不动。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梅雨风，也就是来自南方的暖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遇到北方的冷空气的时候，暖湿空气就被抬到了高处，冷却之后就变成了云，云然后变成了雨，所以它停在这不动，雨就一直下一直下，就好像两方在拔河，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绳子就僵在中间，而雨水呢就在这根绳子上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落哈。所以记住了，梅雨的形成就是北方冷空气南方暖湿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打架，谁都不肯走，结果雨就下个不停。那梅雨季的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闷、热、湿、雨。第一就是雨多，这个时候雨一直下一直下，日照时间会比较短。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就是梅雨一开始可能四十多天都看不到太阳，这是雨比较多。第二就是潮湿，这个时候湿度特别高，一般是在80%以上，就会导致什么呢？衣服晾不干，墙壁容易冒水珠，书本就容易变软，食物容易发霉，就是因为太潮湿了。第三就是闷热，虽然下雨但温度还不低呢，你看这个湿热的空气让人感觉到又闷又黏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的汗，非常不舒服。这就是又闷又湿又热雨又多啊。那么这个梅雨期间的雨啊，它有的时候是绵绵细雨，有的时候是瓢泼大雨，甚至是暴雨。在2020年，也就是6年前啊，梅雨季特别长，持续了整整52天，有些地方一天的降雨量就超过了300毫米，等于说相当于一天下了大半年的雨了，是不是特别多呀？那可能大家又会问，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梅雨开始的时候叫做入梅，结束的那一天叫出梅。每年入梅出梅的时间不太一样，我们就来说今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就像我们这些地方是6月18号入梅的啊，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所以你们看到啊，端午节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啊。那江淮地区在6月19号入梅，所以就在端午这两天雨水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什么时候出梅呢？大概在7月的中旬前后，也就是7月的15号左右。整个的梅雨期大概呢是20到30天啊。不过梅雨期啊，这个梅雨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它是在江淮、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像北方和西北地区是不会有这个梅雨季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总是会下雨，那我们要怎么去注意呢？第一，雨天地滑，走路不要跑， 穿鞋不要穿那种特别光。

光溜的啊，不要穿那个走起路来容易摔跤容易打滑的，我们的鞋底呀、啊、要抓地啊，这样子的话你不容易摔倒。还有呢，像楼梯呀、啊、瓷砖是最容易让人摔倒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另外雨水多，不要总是喜欢去走在有水的地方。你可能会说，那我都穿雨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水里可能会有一些杂物，玻璃碎渣，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井盖，所以这些呢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看不见的。如果你从这儿走的话，有可能就会受伤啊。还有你看到一些漩涡，你要绕开，也是非常的危险。雷雨天也不要在大树底下啊，还有一些这个墙边去躲雨啊。我们在家要把门窗关好，远离窗户边啊，不要去玩那个金属杆，因为它会容易导电啊，当心被电到。那家里这个时候比如说住的楼层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是平房很防潮，这时候干嘛呢啊，我们可以开空调去除湿，或者在衣柜里面放一些干燥剂啊。另外剩菜即使冷藏，要彻底加热再吃。为什么？梅雨季很湿热，湿热容易产生细菌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彻底加热，把病毒细菌杀死我们再吃，这就不容易让食物变坏了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哈，那古人是怎么应对梅雨季的呢啊，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对付梅雨季的潮湿。第一个方法就是熏香除湿，所以他们一般在端午节前后，他们用艾草啊、菖蒲啊制成熏香，在屋里点燃，用烟雾来除湿，也就是天然的除湿机了。第二个叫晒服，民间呢有这么一个谚语叫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也就是农历的这个六月初六这一天啊，如果说天气晴了的话，这个时候呢会把家里的衣服啊然后书本啊被子呀搬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生虫。那今年农历六月初六是哪一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就是在七月十九号啊，也就是下个月的十九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哎，正好也是我们说了要出梅的时候了啊。出梅在中旬左右，差不多十九号左右，就是这个时候梅雨季要结束了，那就赶快的把被子、衣服啊，还有书本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还有呢，他们会收集梅水，有些地方的古人会用缸来收集梅雨时节的雨水来泡茶，他们认为梅水泡茶特别清甜。还有的他们会煮梅，梅子成熟了，但是新鲜的梅子呢很酸很涩，他们就会把梅子煮一煮啊。如果看过《三国演义》的小同学还会知道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的故事啊。所以你看古人的生活智慧是不是很厉害，没有空调没有除湿机，他们也照样把梅雨季过得有滋有味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今天学到的知识。梅雨呢是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阴雨天气。为什么叫梅雨？是因为这个时候梅子成熟了啊，然后呢下了很大的雨。还有叫发霉的雨，哎，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因为下雨啊，所以呢比较潮湿容易发霉。那梅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没走，南方冷暖空气来了，它们一到一起啊，南方的暖空气带着一些雨水过来了，所以呢它们就在这个上空一直下个不停。那这个时候又闷又湿又热啊，古人呢他们有晒服、有熏香除湿这些方法来应对梅雨季。可能听到这儿有些同学会说，哎呀这个好烦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是的，到来了之后好像让我们觉得很麻烦，衣服干不了，出门要带伞，地板还滑滑的。但是要知道梅雨季的到来对大自然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农田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啊，让庄稼可以茁壮的成长啊。没有梅雨就不会有一些青山绿水和丰收的田野啦。所以哈，当你再看到下雨的时候想一想啊，这场雨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从哪里来的，冷空气暖空气是在打架了啊，再去思考思考，然后想一想雨来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不来，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怎么更好的去应对啊。那么多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原来天气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6: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5: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氏之长愤。死者氏之长愤，吾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 而不能进，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族盖刑，物归种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 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 杨震却今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支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疏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流赠还不丰厚吗？” 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嗣、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的四支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
5: 1950年11月8日，是非。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6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了全党思想，凝聚了奋进力量。放眼国际，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派遣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54年6月27日，苏联奥布斯克核电站正式投入运行，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实现并网发电的民用核电站，开启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新时代。1967年6月27日，全球首台 ATM 自动取款机在英国伦敦投入使用，开启了金融服务自动化的新时代，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金融生活。今天我们想给大家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抗日爱国名将傅作义出生，他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1949年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使古都文物与人民生命财产得到完整保护，立下历史大功。1949年9月，傅作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当周恩来总理宣布任命他为水利部部长时，傅作义当场掩面而哭，他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考虑到傅作义神情太过激动，周总理只得暂停会议。

0: 傅作义激动地流下眼泪道，在国民政府，我傅作义也算是立过不小功劳，可是我从未真正得到过蒋介石的信任。我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居然会如此信任我这个起义之将。如此胸怀的共产党，怎么能不打败国民党，怎能不赢得民心呢？周总理走到傅作义面前，握紧傅作义的手，郑重地说道，傅作义将军，只要是心向人民的，不管他是哪个党派，我党都会信任重用。傅作义当即表示愿为新中国建设倾尽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到逝世前一年恳辞批准，一直工作了23年。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之初曾说，我国水利建设任务很重，在水利问题上我还是个门外汉，要不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光坐办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努力做好工作。曾长期在水利部门工作，任过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同志说，我们同傅先生在一个部里共事多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水利工作一片赤诚。面对解放前留下来的烂摊子，为确保大江大河不决口泛滥，在党员副部长李宝华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他每年总有1/4左右的时间出差在外，下黄河、溯长江，到各地检查督促、调查研究。在外出视察时，他总是带着最少的随从人员翻山越岭查看水利工地，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建设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时，以年近花甲的傅作义从黄河下游山东一直视察到陕西潼关，到陕县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仍然坚持按计划视察，夜晚就露宿在黄河的沙滩上。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外出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始终不搞特殊待遇。傅作义曾在《治水五年》一文中曾深有体会地写道，五年来参加水利工作，使我更加亲近了我国的劳动人民，我了解了他们过去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今日的欢欣，我也看见了他们在水利工程上的忘我劳动，因而使我深切地了解到，是他们使政府的计划兑现，是他们使治理的方略兑现，是他们使纸上的蓝图变成了物质的长城。在水利部部长的岗位上，傅作义先生不管炎炎烈日还是寒风刺骨，不管洪水汹涌还是气候干旱，他都亲临现场指挥工作，这样一干就是23年。直到1972年10月，因病恳辞获中央批准，才离开水利部部长的岗位。此后，他还一直关心着全国各地的水利建设，直到1974年4月，在他去世前10天，在垂危之际，仍惦记着北方的旱情。他问前来医院看望他的人：“北方地区下雨了吗？”他用一生践行了为国为民的誓言。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

0: 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酒，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在你身后，想问你好不好，想问你能否你惬意恋。

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有

0: 的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肯定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0: 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3: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7: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0: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9: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1: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9: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2: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9: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6: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 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5: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7: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8: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7: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9: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7: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0: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7: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1: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6: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9: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9: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4: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5: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5: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砖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26: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 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6: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8: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真正的放松是可以把自己像解包袱一样的一层层打开，让每一个细胞都拥有空间和呼吸的自由。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可以放松心情的歌，一起来体味轻松时刻。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这是一首能够治愈心灵的歌曲，歌词中的雨过后总会天晴更是成为了许多人的座右铭，激励大家在困境中保持乐观。接下来我们来听姜雨辰演唱的《我的主题曲》。

生活中的松弛感来源于对生活本位的专注，而非刻意追求。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他的散文集《人间有味是清欢》中写道，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我们来听萧煌奇演唱的《嘿早安用早餐》。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彩虹金刚》，这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简单的吉他和轻松的口哨声，营造出了一种轻松可爱的氛围。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是许嵩2013年推出的一首单曲，轻巧摇摆的爵士节奏，慵懒随性的演绎，把我们的思绪牵引到每一段无忧的年少时光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何洁演唱的《小永远》，歌曲简单流畅，描写了恋人之间爱意悠悠的甜蜜经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黄狗会守时。在下半段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来聊一聊梅雨季啊。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雨天吗？啊，看看大家是不是喜欢雨天还是不喜欢雨天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

0: 据，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弟子规，少儿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很喜欢拖拉磨蹭啊。有一只小黄狗，它呢性格很开朗，但它也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的，缺乏时间观念。每一次和小伙伴约好出去玩，他总是要找借口拖延，比如说再睡个几分钟啊，或者说啊，我虽然现在晚一点，可是我到时候，哎，我跑快一点不就行了吗？结果呀，他却经常迟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小黄狗彻底改掉了迟到的坏毛病，变成了自律、守时、靠谱的小黄狗，而且呢还收获了小伙伴的喜爱和认可。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小黄狗会守时。小黄狗的性格很开朗，但是它有坏毛病，做什么事都喜欢拖拖拉拉的。有一次大家约好了在上午的9点去大草坪玩丢手绢的游戏。到了那天啊，小黄狗一直不肯起床，翻来翻去的还在那睡回笼觉。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觉得还早还早，再睡几分钟，再睡几分钟就一定起床，而且我等一会儿我跑快一点就没事了。他这么想着想着呀，就睡着了。可是等他再睡醒准备出门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他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草坪的时候，丢手绢的游戏呀都已经结束了。他还很纳闷地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我们再玩一会儿嘛，我才刚到呢。这个时候一起玩游戏的小松鼠就不开心地说了，小黄狗，我真烦你，你快看看现在都几点了，都12点了， 约好了9点，现在都12点了，大家肯定没法陪你玩了呀，我们要回家了，你自己一个人玩吧。小黄狗难过的说，那好吧好吧，那下次再一起玩吧。他就伤心的跑到了小河边去喝水，想要缓解心里的难过。这个时候小兔子过来了，他远远的看到小黄狗不开心，温柔的拍了拍他说，这一次的游戏错过了就错过了，别再伤心难过了，下次你要早一点哦。我们下次可以约着一起玩。小黄狗你知道吗？迟到会让等待你的朋友白白的浪费时间的。小黄狗听了小兔子的话，一下子脸就红了，他点了点头说，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兔子，我不知道自己的拖拉是不好的习惯，我以前总觉得准时到和晚点到没什么两样嘛，那通过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迟到不仅会耽误我玩耍，还是不尊重守时的朋友，那我该怎么去改掉这迟到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呢？小兔子，我也想做一个守时的，可是感觉很难做到啊。这个时候小兔子皱着眉说，不难呀，是该想个好主意来改掉这个坏毛病了，那我们一起去问问其他的小伙伴，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这个时候啊，小松鼠听到他俩的对话了，他笑着说，小黄狗啊，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可以每天早一点睡觉，你不熬夜，这样就不会匆匆忙忙的迟到了。谢谢你，这个主意很棒，我今天就回去试试，回到家就想着今天我真的要早点睡觉，我不再乱跑，不再熬夜，相信我肯定可以改掉这个坏习惯的。第二天一大早，小黄狗早早的就睡醒了，它轻轻的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清晨的空气真好啊，感觉早起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接着像往常一样开始穿衣服洗脸，不过这一次啊，他不像之前那样拖拖拉拉的了，因为他记得要去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不能迟到，所以就收拾得很快。距离约好集合的时间还早，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待着，而是赶快就出了门，早早的到了大家约定的地点去等着大家。这一次他预留的时间很充裕，就一点都不会慌张了。真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草坪的，这一次换我来等小伙伴了。没过多久呢，小兔子小松鼠他们也都来了，大家看到小黄狗啊，都开心的打招呼说，早上好小黄狗，今天你非常的守时，非常的棒哦。没一会儿呢，大家伙就开开心心的玩游戏了。小黄狗开心的说，准时赴约的感觉真不错，下次我也要继续守时，真是轻松又快乐。游戏结束了之后，他们就分别了。通过这一次，小黄狗知道了，他要继续坚持早睡早起，记住和大家约定好的时间，再也不迟到，这样大家还会愿意跟自己玩的。那真的，小黄狗是说到做到，它就彻底改掉了这个拖拉磨蹭的一个坏毛病，变得自律又守时，因为它真正的懂得了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好，把这个掌声要送给小黄狗啊！虽然一开始他很喜欢拖拉磨蹭，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在小兔子的提醒之下，也知道了迟到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啊。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早上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催，是不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催呀？因为你迟到了，你晚出门，其实你耽误的也是爸爸妈妈的时间，他们也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去上班啊，或者把你送到了之后去做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啊。可是就因为你迟到了，你就在影响别人啊，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好在呢，小黄狗听了小松鼠的建议啊，找到了为什么会经常晚一点起床的原因了，就是因为 前一天睡得太晚，所以他坚持早睡早起，就改掉了坏毛病，变成了守时又自律的小黄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他。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一般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会拖拖拉拉的，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就会在想啊，是的，出去玩不会拖拖拉拉的，可是每一次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拖拖拉拉，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小朋友特别喜欢拖拉，尤其在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的，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自己家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的样子啊。如果你去看到小朋友在拖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他到底在拖什么呢？早一点做完了，他不就可以早点去玩了吗？对不对？为什么非要磨磨唧唧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在拖拉，在磨蹭，在面对作业的时候哈，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这个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思考都不用太多的思考，他直接下笔就可以写，他一定会写得很快的。可是呢，有些是需要他认真去思考的，或者他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做对的，你会看见他开始犹豫了。他有的时候眼睛呢就会开始看着前方，你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在想什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呢，他又看看题，然后呢抓耳挠腮。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再看到他开始玩他的笔，开始玩他的橡皮了啊。这个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发呆的模式了，从一开始不会写，到后来思考，后来思考又思考不出来，最终进入到了发呆的模式。发了一会儿呆回来一看啊，这些题还停在这儿啊，然后又再去想，但是又不会，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循环当中啊。所以等到爸爸妈妈再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怎么作业还没写呢？一开始看到还停留在这一题，回来的时候还停留在这一题，可能问孩子说，你怎么还不写啊？是不是不会啊？小朋友可能又担心自己说不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在学校没听课，会说会会会，我在写，我在写，可能就给了爸爸妈妈一种错觉，觉得小朋友的题都会，可是他就喜欢磨蹭拖拉。哎，但其实有时候真不是这样啊，小朋友的拖拉磨蹭，他拖的不是作业，有的时候是压力。比如说孩子说等会儿再写，其实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任务太重了，重到让他害怕。就好像呢，他在面对一座大山，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脚，于是就干脆想着先躺一会儿，至少现在没那么痛苦啊。他比起那座爬山的痛苦，现在的痛苦要小一点，就有一些小逃避了。所以啊，还是因为他有一些压力在的啊，不要去被孩子的谎话所骗了啊。其实当他没有那么快的写，他一定是对他来说是有困难的，只是他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责怪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所以他想一想，算了，我还是说我会吧啊，然后再说我现在就写，我等会儿再写，其实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困难太大，任务太重，重到让自己害怕，就会选择逃避啊，和短暂的逃离这个痛苦。还有的小朋友呢，拖的不是时间，是掌控感。在学校被老师要管，回到家呢，上了一天的课又要被父母催啊，一天当中很少会有我说了算的时刻。那么拖拉磨蹭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想要获得自主权。哎，我偏不现在写，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哪怕被你骂一顿，但至少这一刻是我自己在做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如果说这个题他是真会，但他就是不写，那你就在想，是不是他不喜欢被催促啊？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啊？在学校上一天的课了，回来妈妈又开始让自己写作业，尤其是自己作业在学校都已经写完了，好了，回来了之后你又要给我布置一些你想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他就用这种拖拉磨蹭啊，和爸爸妈妈来进行一种对抗，想要的就是一种我要有自主权，我要说了算的感觉。还有的小朋友拖拉是拖什么呢？ 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做，是太想做好了。他们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怕让别人失望，于是就用还没开始来逃避可能做不好的风险。因为只要我不开始，我就可以幻想我自己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得很完美，这样的一个假象。因为我真的去做了，那就打破了我的假象，那就说明我真的是做不好。可是我一直不做，哎，他就有理由说，嗯，不是我做不好，只是我现在还没做呢。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拖拉磨蹭，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拖的不是作业，是压力；拖的不是时间，是需要掌控感；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所以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说催孩子也没有用呢？因为你催他的时候，就是给他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行，你必须得靠我盯着。这就会让孩子本来就不够高的自我价值感会变得更低，而且更糟糕的是，催促会形成恶性循环。你催，孩子烦，更不想做；你再催，然后他再去做，但是他又不心甘情愿地做，然后你又不开心，哎呀，反反复复，最后你们都会很崩溃的。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啊，这个鸡飞狗跳。那我们已经说了，孩子拖延拖的是什么？为什么催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帮孩子把大石头给他敲碎。啊，他爬的这座山呢，我们给他降低难度。当孩子面对一堆的作业觉得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帮他把写作业拆成，写作业三个字拆成，哎，先看看数学书，先做前三道题，再休息五分钟。任务越小，启动就越容易，只要开始做，他的焦虑就会降低。另外呢，把催促换成好奇，不要说你快去写作业啊，也许孩子正准备想写作业呢，你又要非要说你快去写，就变成了最后好像是你催着写他才去写的，而让他觉得他不是为了自己要去写的啊。那我们可以试着问一问，这个作业看起来挺难的啊，你打算从哪一步先下手呢？你看，前者就是在指挥你赶快去写作业，后者是支持啊，你看看是从哪个部分去下手啊，帮孩子去理解，哎，这个题确实很难的，你打算怎么做呢？给了孩子一些情感的支持，孩子需要的是队友而不是监工。另外呢，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开始，有些孩子特别的追求完美主义，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你先写一个垃圾版本出来，我们再慢慢的改，帮孩子去降低他的心理负担。完美主义啊，就是拖延的好朋友啊。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完成比完美重要一万倍。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替他去制定啊。我们可以问，你觉得几点开始写比较合适？需要我提醒你，还是你自己定闹钟，让他感觉到这是他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的事儿。当你不再把拖延等同于他很懒，而是看见背后那个害怕失败、渴望掌控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你才能真正的帮他从我不想做走向我可以试试。啊，我们说磨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去气你啊，跟你对着干，而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那个困难点，比催促他一千遍一万遍都更加的有用。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来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梅雨季。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喜不喜欢雨天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乐乐说不喜欢下雨天，特别不方便啊。琪琪说喜欢下雨天出去打伞玩儿。再看这位小酷啊，他说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在家里待着可以不用去上学啊，下雨天还是要去上学的啊。再来看一看，LCK 啊说喜欢下雨天在家里待着的感觉，外面下着大雨，在家里待着特别的舒服啊。小木说最喜欢大晴天了，雨天心情都不会很好啊。好，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其实下雨有下雨的好，晴天呢也有晴天的好处，对吧？还有那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不要让天气去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天气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让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那在稍后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会来说一说最近为什么总是下雨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哈，天总是灰蒙蒙的，而且雨下个不停，衣服晾在阳台上好几天也都干不了，摸上去可能还会潮潮的，地板走上去呢是滑滑的，墙上甚至会冒出一些小水珠啊。这其实啊是因为有一个小伙伴来了，这个小伙伴的名字呢叫什么呢？叫做梅雨季。那么梅雨季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梅雨季啊，它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会下那么久的雨呢？今天我们化身气象小侦探，一起来解开梅雨季的小秘密。梅雨季是一种天气的现象，它是指每年的6月中旬到7月的

上旬和中旬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的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啊，持续的一段这个阴雨天气。这段时期雨水就会特别多，空气呢也会比较的潮湿啊。有时候连着好多天都看不到太阳。那它为什么叫梅雨呢？答案就藏在一个梅子里。这个梅啊，不是说没有的梅啊，而是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是江南地区梅子成熟变黄的季节，金黄金黄的梅子挂在树上，而天空呢偏偏是不停的下雨，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时节的雨啊叫做梅雨。古人呢就把它叫做黄梅雨，所以你们应该也听过这么一首诗啊，黄梅时节家家雨，是吧？啊、嗯，说的就是到黄梅时节，哎，家家门前都是会下着雨，啊、嗯，后面还有一句说的叫做啊、这个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吧？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青蛙在那一直叫，是吧？嗯，其实说的就是梅子黄了时候会下的雨，就叫做梅雨啊、嗯。那可能你们还会听到有一些大人会说啊，说什么呢？说真是一个梅雨天啊，啊，这个叫做什么梅雨呢？这个说的就是发霉的霉。你想想看哈，天天下雨，空气湿漉漉的，家里的衣服啊、鞋子啊、书本啊、墙壁啊也都很容易发霉。那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就说了，梅雨或作梅雨啊，就是梅子雨，也可以作为发霉雨，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就是梅雨沾到衣服东西上会长出黑霉，所以很多人就会管它叫梅雨，发霉的霉啊。那这一个梅子有诗意，就是梅子黄了，还有呢烦恼东西发霉了，这就是梅雨季的两张面孔。好，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梅雨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下这么久的雨呢？嗯，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北方来的冷空气和南方来的暖湿空气在这个时候打了一架。因为每年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变热，太平洋吹来了大量的温暖又潮湿的空气，这股暖湿空气一路向北推进，就来到了长江流域。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冷空气还没有完全撤退，势力还比较强，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相遇了。暖空气又湿又热，冷空气又干又冷，于是他们就谁都不肯退让，就僵持不下。这种冷暖空气一交汇呀，在气象学上叫做锋面，因为两股力量都很强，所以呢他们卡在这不动了啊，叫做准静止风，也就是几乎不动。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梅雨风，也就是来自南方的暖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遇到北方的冷空气的时候，暖湿空气就被抬到了高处，冷却之后就变成了云，云然后变成了雨，所以它停在这不动，雨就一直下一直下，就好像两方在拔河，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绳子就僵在中间，而雨水呢就在这根绳子上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落哈。所以记住了，梅雨的形成就是北方冷空气南方暖湿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打架，谁都不肯走，结果雨就下个不停。那梅雨季的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闷热湿雨，第一就是雨多，这个时候雨一直下一直下，日照时间会比较短。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就是梅雨一开始可能四十多天都看不到太阳，这是雨比较多。第二就是潮湿，这个时候湿度特别高，一般是在 80% 以上，就会导致什么呢？衣服晾不干，墙壁容易冒水珠，书本就容易变软，食物容易发霉，就是因为太潮湿了。第三就是闷热，虽然下雨但温度还不低呢，你看这个湿热的空气让人感觉到又闷又黏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的汗，非常不舒服。嗯，这就是又闷又湿又热雨又多啊。那么这个梅雨期间的雨啊，它有的时候是绵绵细雨，有的时候是瓢泼大雨，甚至是暴雨。在
2020年，也就是6年前啊，梅雨季特别长，持续了整整52天，有些地方一天的降雨量就超过了300毫米，等于说相当于一天下了大半年的雨了，是不是特别多呀？那可能大家又会问，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梅雨开始的时候叫做入梅，结束的那一天叫出梅。每年入梅出梅的时间不太一样，我们就来说今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就像我们这些地方是6月18号入梅的啊，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所以你们看到啊，端午节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啊。那江淮地区在6月19号入梅，所以就在端午这两天雨水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什么时候出梅呢？大概在7月的中旬前后，也就是7月的15号左右。整个的梅雨期大概呢是20到30天啊。不过梅雨期啊，这个梅雨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它是在江淮、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像北方和西北地区是不会有这个梅雨季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总是会下雨，那我们要怎么去注意呢？第一，雨天地滑，走路不要跑，穿鞋不要穿那种特别光溜的啊，不要穿那个走起路来容易摔跤、容易打滑的，我们的鞋底呀要抓地啊，这样子的话你不容易摔倒。还有呢，像楼梯呀、瓷砖是最容易让人摔倒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另外雨水多，不要总是喜欢去走在有水的地方。你可能会说，那我都穿雨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水里可能会有一些杂物、玻璃碎渣，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井盖，所以这些呢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看不见的。如果你从这儿走的话，有可能就会受伤啊。还有你看到一些漩涡，你要绕开，也是非常的危险。雷雨天也不要在大树底下啊，还有一些这个墙边啊去躲雨啊。我们在家要把门窗关好，远离窗户边啊，不要去玩那个金属杆，因为它会容易导电啊，当心被电到。那家里这个时候比如说住的楼层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是平房很防潮，这时候干嘛呢啊，我们可以开空调去除湿，或者在衣柜里面放一些干燥剂啊。另外剩菜及时冷藏，要彻底加热再吃。为什么梅雨季很湿热，湿热容易产生细菌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彻底加热，把病毒细菌杀死我们再吃，这就不容易让食物变坏了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哈，那古人是怎么应对梅雨季的呢？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对付梅雨季的潮湿。第一个方法就是熏香除湿，所以他们一般在端午节前后，他们用艾草啊、菖蒲啊制成熏香，在屋里点燃，用烟雾来除湿，也就是天然的除湿机了。第二个叫晒服，民间呢有这么一个谚语叫6月6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也就是农历的这个6月初6这一天啊，如果说天气晴了的话，这个时候呢会把家里的衣服然后书本啊、被子呀搬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生虫。那今年农历6月初6是哪一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就是在7月19号啊，也就是下个月的19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哎，正好也是我们说了要出梅的时候了啊。出梅在中旬左右，差不多19号左右，就是这个时候梅雨季要结束了，那就赶快的把被子、衣服啊，还有书本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还有呢，他们会收集梅水，有些地方的古人会用缸来收集梅雨时节的雨水来泡茶，他们认为梅水泡茶特别清甜。还有的他们会煮梅，梅子成熟了，但是新鲜的梅子呢很酸很涩，他们就会把梅子煮一煮啊。如果看过《三国演义》的小同学还会知道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的故事啊。所以你看古人的生活智慧是不是很厉害，没有空调没有除湿机，他们也照样把梅雨季过得有滋有味啊。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今天学到的知识。梅雨呢，是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阴雨天气。为什么叫梅雨？是因为这个时候梅子成熟了啊，然后呢下了很大的雨。

还有叫发霉的雨，哎，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时候啊，很多的东西因为下雨啊，所以呢比较潮湿，容易发霉。那霉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没走，南方冷暖空气来了，它们一到一起啊，南方的暖空气啊，带着一些雨水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上空一直下个不停。那这个时候又闷又湿又热啊，古人呢，他们有晒服、有熏香、除湿这些方法来应对梅雨季。可能听到这儿，有些同学会说：“哎呀，这个好烦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是的，到来了之后，好像让我们觉得很麻烦，衣服干不了，出门要带伞，地板还滑滑的。但是要知道，梅雨季的到来对大自然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农田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啊，让庄稼可以茁壮的成长啊，没有梅雨就不会有一些青山绿水和丰收的田野啦。所以哈，当你再看到下雨的时候，想一想啊，这场雨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从哪里来的，冷空气暖空气是在打架了啊，再去思考思考，然后想一想雨来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不来，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怎么更好的去应对啊。那么多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原来天气里边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
4: 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
3: 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
4: 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
3: 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5: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3: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

0: 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氏之长愤。死者氏之长愤，吾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足盖行，物归冢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雀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芝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疏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留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芝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呐喊自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作者毕淑敏。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毕淑敏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说到毕淑敏，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内科主治医师，还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了11年的兵。那段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面的军旅生涯，成为他创作当中最深厚也最独特的底色。他曾获庄重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各类文学奖项30多次，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处方》《女心理师》等等，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他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温度，既能够写出生命的厚重与苍凉，也能写出人心的柔软和坚韧。从医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着比别人更深的体悟，而心理咨询的实践又让他的文字多了一份对人心的洞察和温柔。正因如此，当他在70岁高龄提笔书写《昆仑往事》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不凡之作。这次毕淑敏在自己70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部长达700多页、约65万字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可以说是他数十年记忆淬炼而成的鸿篇巨制，也填补了当代文学中女卫生兵题材的空白。小说以上世纪60、70年代的昆仑高原为背景，把故事放在了世界第三极，那片海拔4-5千米、空气稀薄、风雪呼啸的极端之地。小说聚焦的是高原上的一座军区诊所，通过女兵郭焕金、景自莲、麦青青等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严酷自然环境和未定国界上淬炼生命、追求理想的故事。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在昆仑之巅，呼吸都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这里的战士们每天面对的不只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命危险。军区诊所是救治伤病的地方，更是这些年轻人心灵成长的熔炉。他们在雪域高原上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最偏远也最需要守护的边疆。毕淑敏没有刻意拔高这些人物，他笔下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青涩和质朴，他们有欢笑，有

茫，有对远方家人的思念，也有面对生死抉择时候的恐惧和勇敢。正是这种真实，让读者觉得他们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曾经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年轻人。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毕淑敏自己就曾是昆仑高原上的一名卫生兵，他把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揉进了小说的每一页。那些关于高原反应的描写，关于巡逻途中遭遇暴风雪的细节，关于战友之间生死相依的情感，都是他用生命体验换来的文字。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读起来格外真实，格外有力量。正如毕淑敏在《人民日报》撰文的时候所说，一个愿望，一颗种子，绵延数十年，固守着同一片疆域，是那座雄奇山脉赋予我的命运。著名作家王蒙评价说，毕淑敏的作品像一剂良药，能够治愈人们心灵的创伤。而著名评论家贺少俊则说，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患而开的心灵处方。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毕淑敏的文字质朴而有力，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用最朴素的笔触写出最深沉的情感。在描写昆仑高原的壮美和残酷的时候，他的文字仿佛带着高原的凛冽和辽远，在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坚守的时候，他的笔触又变得温柔而体贴。这种语言上的反差，恰恰映照了高原生活本身的矛盾，残酷的自然环境和温暖的战友情谊，严苛的军事纪律和青春的热血理想，极端的孤独与深刻的归属感。我们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昆仑高原上的风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但是读《昆仑约定》这部小说，你一定会被那种纯粹的信念所打动。在最艰苦的地方，有一群最年轻的人做着最需要担当的事情，这种精神力量穿越了时空，依然在今天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明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昆仑要守护，每一代人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约定。而那些在最艰苦环境中依然坚守信念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我们致以最深的敬意。如果你想在书中感受一段真实而震撼的高原青春，感受理想主义的光芒，感受那些在最艰苦的地方绽放的生命力量，那么《昆仑约定》值得一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孙叔敖母，得胜不祥，人畜百祸。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 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无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如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至而国人信其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幼年的时候啊，出去游玩，看见一条长着两头的蛇，便杀了它，而且埋了起来。他哭着回家，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长两个头的蛇的人必定要死，所以刚才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离开母亲您先死去了。”他母亲说：“蛇现在在哪儿？”孙叔敖说：“我担心别人再见它。” 我就把他杀掉，埋了起来。他母亲对他说：“我听说基有阴德的人上天会降服于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孙叔敖长大后做了楚国的令尹，还没有治理国家，国人便信服于他的仁慈。孙叔敖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治水名人。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岛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 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孙叔敖官拜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的母亲对他的仁爱品质的养成有着较大影响。孙叔敖的母亲能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和激励。他用一位慈母的爱心和智慧，巧妙地向儿子解释上天必定会报答做好事的人，这既化解了儿子心中的恐惧，又保护了他纯洁无邪的童心和善良仁慈的美德。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呐喊自序》。
2: 作者简介。

0: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的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1: 重温经典，
0: 由郝志朗读。
2: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心，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旅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制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制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5面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3年的甘蔗，蟋蟀要圆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中一日的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已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一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恩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 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实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需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见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注，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里有三间屋，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课中少有人来，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新义。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的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 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绩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复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 百年回声。
0: 鲁迅写作《呐喊》这一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峰。1922年12月3日，《呐喊》集结成书前，作者写了这篇自序。它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鲁迅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本文是这部小说集的序言。鲁迅在这篇序言中，通过回顾自己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的经历、自己的思想发展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说明了写作《呐喊》的缘由及《呐喊》的主题，也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在艺术上，《呐喊》自序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不同于一般书序的写法。作者对自己的经历娓娓而谈，在夹叙夹议中述说了自己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文学观点，成为一篇杰出的散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2: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洪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欢迎各位嘉宾。那王总，数字化转型啊，是驱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型信息基建、数字产业赋能、智慧民生服务更是数字安徽建设的核心支撑。我了解到多年来呢，中国移动安徽公司是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通信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5G布局、算力网络要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千行百业数字化赋能、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是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的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的大局。那么在我们平时的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安徽移动在助力全省数字化建设当中的具体实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6: 好的，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始终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为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全身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 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算力网络呢也在稳步的建设和推进，为各类企业的个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那在产品层面呢，我们围绕个人、家庭、政企以及新兴市场，构建起覆盖多场景的全方位的产品体系，推出丰富多样的融合产品和专属的权益，也主动融入到我们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助力低空经济，部署量子计算的应用孵化平台，来精准满足各类客户的多元化的需求。在服务方面，我们持续升级服务的品质，优化端到端的全流程的服务体验，让我们每一位客户感受到更专业、更便捷、更贴心的移动服务。
7: 嗯，好的，刚才王总您是重点提到了新型通信网、算力网两大基建的布局。长期以来啊，安徽移动在网络稳定性、网络口碑也是在省内市场一直备受政企客户、百姓群众的认可。当下全省数字应用是不断迭代，群众上网的需求呢也是持续升级，叠加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汛期应急保障工作常态化。接下来想问一下王总，现阶段咱们安徽移动在精品网络提质、算力智能赋能、应急通信保障这三大板块当中，又有哪些最新的建设成果和落地的举措呢？
6: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来汇报一下啊，我们整个网络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网络质量呢，是我们通信行业的生命线。我们在全省呢，也建成了11.5万个5G 基站。也是全省最大的一个 5G 网络，实现了行政村的全覆盖，而且呢还重点打通了室内的信息的盲区。我们网络质量连续3年也荣获了工信部的全国运营商的综合的大奖。那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呢，我们还推出了 5G-A 的超高速的网络，这个网速呢是普通 5G 的3到5倍。那在京沪、和宁等高铁线路上部署了智能的保障技术，这一技术呢，也让大家在时速300多公里的列车上，依然能够流畅的看我们的高清视频、开视频会议。我们的千兆宽带网络呢，已经100%的覆盖到了全省的行政村、自然村的覆盖率也达到了99%以上。目前还在加快推动万兆光网的试点应用，让超高速的网络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的浪潮呢席卷全球，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前沿的科技红利，我们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锻造了通算智、全栈创新和一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把更聪明的技术融入到各行各业中，依托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9天安全可信的大模型，打造了 5G 专网、算网质量等系列管家级的产品，并提供数据加密、隐私防窥等安全服务，为各行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构建了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的算力网络，总算力的这个规模超过1000P。那这个强大的算力大脑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皖正通、医保结算等政务和民生系统的稳定运行，也为融媒体、公检法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了高效的算力服务，全方位助力咱们安徽的数字化转型。最近呢，安徽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汛期来临，面对道路冲毁、断电断网等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的险情，应急通信能力是大家保护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庄严承诺。那作为省内唯一一支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我们也在持续升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空天地一体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配备了39个超级基站、16个背包式的卫星便携站、17辆应急通信车，能够确保在极端灾害下也能够迅速打通生命线，让大家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打得通、报得了平安。
7: 好的，谢谢王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咨询。导播提示我今天第一路热线是来自于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8: 你好，你好，主持人。
7: 您好。
8: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不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吗？我们呢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呢抢一些票的，因为我家孩子是上高中了，想预约那个中科大的一些校园的开放日啊，还有一些演唱会的一些门票。因为这个网速啊比较慢，我希望家里就是网速能快一些。听讲我这边听讲呢，其他的这个省份啊都有2000兆的这个宽带了，我只想问一下那个你们移动能不能办的呀？
7: 好，这个问题王总。
6: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9: 好，那个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宽带的业务啊。中国移动呢是在2025年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我们安徽移动呢也是在去年下半年呢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为用户呢提供下行2000兆、上行40兆的速率，可以更好的满足家庭办公、娱乐等方面的需求。2000兆的宽带呢是面向指定的套餐来开放的，目前呢仅我们的全球通5G-A 的融合199元及以上套餐含有2000兆的宽带，那么其他套餐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变更为指定套餐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开通我们2000兆的宽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啊10086的热线，还有我们

0: 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个渠道呢进行了办理。安徽移动的手机号码的用户不用换号，使用现有的手机号呢，就可以在我们省内16个地市安装宽带或者是移宽带。再次谢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林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我到时候再具体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吧。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前几年办的宽带，家里小书房的角落上网不行。后来呢，你们的工作人员，维修人员上门说我们家户型比较大，建议办理爱家光网。我一直非常的犹豫，想问一下，如果我办了，能够解决我们家的信号问题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请我们网络部的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爱家光网的这个关注啊。首先呢，解释一下爱家光网，它是采用全身的 FDDI 的这个光纤到房间，实现光纤的全连接，信号衰减小，传输更加的稳定。然后这是普通路由器和网线组网很难达到的效果。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Mesh 组网。这个支持屋内叫无缝切换，这个传输的时延非常小，较传统的连接方式要快90%以上，刷视频打游戏都不会出现卡顿。同时呢，您家的这个小书房呢网络不畅，可能受到一个是WiFi 的信号覆盖距离远，或者是墙体的这个阻挡，还有老旧路由器的这种的影响。这个呢可以呢后期呢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拨打我们的10086的服务热线，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上门帮助您做一个勘察，同时也会结合您的家庭的户型情况，给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组网方式啊。这个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全面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曹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前几天给家里老头缴话费的时候，打号码的时候呢，我迷迷瞪瞪的，我打错了一位数，结果充给别人了。我当时我就赶紧给10086打电话，我说这个钱充错了，让他给我退回来。但是客服他讲什么，他讲这个钱现在是别人钱，他动不了，他退不回来。
1: 嗯，
5: 我自己联系那个人，但是我打过那个人电话了，他不理我。你这可有什么办法能退过？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话费充错确实是件揪心的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您解释一下，也告诉您呢一些解决方案吧。这个话费一旦充值成功呢，资金呢它就进入了对方的账户，就像您把钱打进了别人的银行卡一样，根据国家金融的安全还有用户隐私的保护规定呢，我们作为运营商确实无权直接划扣别人账户的钱，这一点呢还请你谅解。因此呢，您可以呢与对方呢进行协商处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呢也会积极配合。同时呢，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呢也从系统的技术上呢做了一些限制，比如说确保呢无法呢充一些控制号码或者是这已经注销的号码。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钱呢实际上会存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支付渠道里，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根本呢就进不了别人的这个口袋里。系统呢会对账，3个工作日之内呢就会把钱呢原路退回，您留意一下收支记录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在充值前呢做到3核对，一个是核对号码，二是呢核对弹窗，3次核对金额。我们会持续优化充值界面的提醒功能，尽量减少误操作情况的发生。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曹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滁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买的是套餐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去掉呢？我们两个人原来我是做在外边上班的，现在这个套餐我想去不掉是怎么回事啊？
1: 好，您是移动的客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7: 移动客户是吧？
1: 好，之前办理了什么套餐？是手机套餐呢，还是网络的套餐，还是什么套餐？具体是什么套餐？
7: 手机套餐，那时候在外面不是有那个流量嘛？
1: 嗯，
7: 他说这个套餐便宜的。
1: 嗯，
7: 因为我们现在懂回来了嘛，不上班了，在家了，都年龄大了，干不了活。
1: 嗯，
7: 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套餐去掉，他说去不掉。要得到10月份才能去掉。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套餐的合约要到10月份才能到期。现在您想提前终止合约，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差不多吧。
1: 嗯，好，
7: 意思就这个吧。
1: 好，这个也是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有朋友会进行咨询的。正好我看到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网友是发来微信，也是咨询类似的问题，说这个手机的合约，比如说要到某一年的某月才到期。那么呢，就是现在呢想要降速或者想要降费的话呢，是不能降的话，还得按照原来的这个合约来进行签订收费。那么应该是和李先生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正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合并来回复一下，看看具体咱们的这个条款是怎么来进行约定的。王总，这个问题。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移动业务的一些关心啊，您讲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其实呢，对于用户来变更套餐的话呢，如果没有任何合约限制的话呢，我们会在征得您的同意后，及时呢为您办理。那么如果有再往一些协约约定等复杂业务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要查询一下您的业务这个合约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进行您当时办理套餐的时候呢，往往含有在往的一些协议期，比如说这个含有合约购机，或者是当时赠送的一些话费。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查完您的那个合约状态以后呢，要看一看当时您的这个办理的情况。有如果是现在进行个解约的话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会触发相关的一种违约金，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就是之前赠送您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呢，也会导致我们现在正在赠送你的一些话费或者流量呢，可能会被回收，然后您的一些个人的权益呢会受到损伤。对于您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您留下那个具体的号码，我们呢会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查询一下您的业务的办理情况和合约的限制的一个情况，稍后呢会第一时间呢协助你进行处理，给你回一个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那您的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核查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套餐的这个签约的这个时间，包括当时这个咱们签约的时候的一些合同的条款，然后具体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吗？
7: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再次呢也是提示一下收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比如说和运营商签订相关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看清条款，包括时间的限制啊，包括一些赠送话费的一些优惠啊，都要及时的看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感觉啊自己明明没怎么上网，但是最近这个几个月啊流量都特别的高，我想问一下这会不会统计错了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1: 好，嗯，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平时感觉自己使用流量不多，但是呢却产生了费用，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疑惑啊。因为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避免这个无意啊产生了这个额外的消耗。另外，我们公司啊也提供了这个账单详单的查询服务啊，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着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86 客服人员来反馈，我们会帮助您解决。
1: 哎，好，谢谢您对于这位网友问题的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智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那么这位网友他发来他微信，他说呢，听人说你们移动有流量礼遇红包的活动，上个月消费满50元或者超过10G就能送好友，具体怎么领怎么送啊？我想送问一下，送给朋友之后他又能怎么用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0: 好，这位网友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感谢大家关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这个活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的参与条件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您上个月的话费消费满50元，或者是上月的流量使用超过10G，那么在每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发放流量礼遇的红包，您就可以将这个红包呢转赠给您的好友，无需要这个您再去手工的一种生理。操作呢也很简单，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流量红包，或者在那个界面的上面点击流量红包的界面，您输入您的好友的手机号码，那么就可以完成赠送，一键即可以完成。那么好友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APP 上登录后呢，就可以在卡券里面看到这张赠送的红包礼券，那么他点击核销使用，这个流量券呢当月就会马上失效了。但是呢这个要提醒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流量券呢当月生效，那么当月的就会月底前就会自动的清零。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流量红包呢是全程是免费的，但是呢流量红包呢是自行转赠的，您剩余的套餐里面剩余的流量是不支持转正的。欢迎我们全省的安徽移动的用户呢都踊跃参与，积极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谢谢。
1: 哎，好，谢谢您的回复。王总，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网友对于技术的家庭场景应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如今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给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安徽移动在家庭场景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呢？
3: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安徽移动呢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面向全省的家庭和个人客户呢，提供智慧家庭的一个全生态的场景服务。目前呢推出了一根线加一张网加一个家的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把光纤啊延伸到我们每一个房间。最近呢还针对于新房呢装修的用户啊，推出了 FTTR 光纤预埋的一个新的服务，可以在这个客户装修之前提前进场去铺设我们的线路，实现全屋千兆的一个无缝漫游。那在这个基础上，围绕大家的安全、娱乐、健康、生活等多元的场景的需求，持续构建丰富我们的数字生活的体验。比如啊，我们推出了零息频一体化的终端，融合了影音、学习、通话、办公、智能、中控五大的这个功能，兼顾老人和少儿的使用的需求。我们的这个爱家的健康的礼包呢，是结合专业在线的问诊服务，为客户能够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我们还有移动看家的监控业务，能够满足家庭的远程安防、异常告警等需求。最近呢，还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推出了多档位的人工智能的这个 token 的算力套餐，支持加宽的用户。我们的 OPC 也是艺人公司、高校学生、漫剧创造者等群体方便订购。这个算力的套餐呢，支持 DeepSeek、千问等主流的大模型，能够满足大模型的推理、AIGC 的创作等高弹性的算力需求。我们的算力资源还可以广泛应用于 OpenCloud、WorkBuddy 等智能体，支持大家AI 的编程辅助、文本的生成、内容创造等各种场景。那我们的客户都可以单独订购，那也可以订购我们 AI 云电脑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资费套餐，来去解决看电视、用电脑、AI 办公等多种场景的这种需求。
1: 好的，谢谢王总进行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网友的咨询。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袁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9: 你好，我是移动老用户了。
1: 嗯，
9: 我最近准备装修房子，然后呢，平时我在家喜欢打游戏，然后假说又喜欢追剧，今天就想着上网速度快，刚才王总也讲了，就是想着上网速度快一点，我们用哪种网线比较好啊？
1: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总。嗯，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产品运用中心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10: 好，这位听众你好，感谢对安徽移动的这个一些信任哈。那么正如您刚才说的哈，现在呢单纯依靠过去的网线来组网布线呢，长远来看很难保障全屋的高速稳定上网。我们给您推荐呢专属信房装修的 FTTR 的全屋光纤的组网方案，不少用户都是装修完之后呢才入住新房，再安装宽带和 FTTR。那么前期呢，你房屋里面的管线里面只布了我们的网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力线、六力线。那么后期呢，再穿光纤施工呢，难度比较高。趁着现在装修呢，移动公司有这个预装光纤服务，只需要200块钱的服务费，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上门把光纤布设到各个房间的信息点。那么入住后呢，再根据您家的户型正式办理我们的全光组网产品，比如像您家的房型，比如说是3室1厅，那么可以选择我们的 FTTR 的1-3的产品。客厅呢一台主光猫，搭配每个房间一台从光猫，每个房间独立光纤覆盖，全屋千兆无缝漫游，信号满格，彻底解决像一些大户型啊，包括一些房间的信号穿墙能力差，多设备联网卡断问题。它也支持呢多设备同时上网不拥堵，还能手机呢 APP 智能管理家庭网络。您可以到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办理。好，感谢你的关注。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0: 怀。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别人的手机显示了 5G 的网络，我的手机却一直显示 4G， 而且下载东西的时候呢，网速明显比别人慢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感谢这位网友啊，我想请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3: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手机的这个硬件，还有手机自身的设置，以及我们的主卡与套餐的可能会影响。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手机硬件这块，有可能客户自身的如果用的是 4G 手机，它是不可能占到 5G 的网络。如果用的 5G 手机， 5G 手机有高端手机啊，高端手机它在这个信号驻留和切换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低端的手机可能因为信号这一方面它会切换的驻留存在一些不完善地方。第二个就是手机的自身的设置，就有可能这位网友的手机呢是 5G 手机，但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设计是占用优先占用或者仅占用 4G 网络，他也不会占到 5G 网络上，所以在这一块也是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的 SIM 卡和套餐权限的这一块设置。 SIM 卡这一块如果是早期的老的 SIM 卡它是不支持不兼容 5G 网络的，需要到营业厅去更换一下 USIM 卡或者是它的没有开通 5G 套餐权限，那也不会去占用这个 5G 网络。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呢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可以关注去咨询一下，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100086啊，去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反馈，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回复。谢谢。
1: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黄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4: 你好。
1: 您好。
4: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不是每个月要搭账单去报销吗？然后我在那个就中国移动不有一个那个手机软件对吧，然后中国移动手机软件开发票的时候，但我发现就是我发票的金额啊跟我实际交的钱对不上。比如说我这个月对吧，我这个月然后我是当时是充了100块钱的，但是发票上其实我只能开9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导致我到公司报销的时候呢就不能全报。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跟我发票开少的呢？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梁正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您的困惑，请放心，我们不会少开发票，根据国家税务的规定呢，只有您实际支付的钱呢才能开发票，像您参加赠送话费的活动，或者用积分兑换的话费，或者是呢在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领取的红包呢是不能开票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因为呢您的发费里呢包含了一些刚才说的不可开发票的一些这个事项。举个例子，如果您某个月的通信费用呢是150元，您能交到100元，然后移动公司呢赠送了你50元这个红包，那你开的可开的发票呢费用呢是100元。也就是说呢收多少钱呢就开。

0: 多少票。这些政费呢，或者是返还呢，虽然不能开发票，但是可以呢正常抵扣您的通信消费。如果您对具体的开票金额呢仍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10086客服，我们会为您详细解释每一笔费用的构成，确保您呢完全理解。
1: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那黄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暂时没有了，到时候我自己再仔细看一看明细吧。谢谢
1: 好。
2: 啊。
1: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好吗？哎，
2: 好好好，
1: 哎，
2: 好，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的号码被错误标记成了广告公司，最近经常有朋友和我说这个事儿，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解除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啊，也理解号码被错误标记给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扰。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目前通信服务中一个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您的号码啊，在对方手机上显示这个是广告公司等标签，这通常啊，不是我们运营商的行为，而是由第三方的一些安全软件，或是手机自带的防骚扰功能，根据大数据啊或者用户手动标记所生成的。为了帮助您高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官方通道，您可以关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码号服务平台”，在菜单栏找到号码标记或标记查询功能。你的手机号啊，就能看到具体是在哪个平台被标记了。查清楚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上按指引进行在线申诉，就能快速解决。当然，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官方服务热线，我们呢，也会安排专人来全程协助您解决。给您带来的不便啊，也再次表示歉意，也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最近中国移动是不是对全球通的权益进行升级了呀？想问一下，这次升级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内容，还会有一些新活动和服务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啊。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品牌啊，是我们。中国移动啊推出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啊这个客户的一个品牌啊，也是为我们应该我们也为这个全球通的品牌啊设计了5大尊享的权益体系。第一呢是尊享服务，它享受我们全球通用户10086优先接入、夜间人工优先接通、业务优先办理、投诉优先处置以及专属的客户经理服务。第二呢是尊享网络，我们客户呢可以享受高速网络的加持，家庭宽带呢优先装机，故障呢优先维修。第三呢是尊享权益，涵盖了我们机场、高铁的贵宾厅、酒店的一些优惠、专属的一些流量，还有精品赛事等方面的福利。第四呢是尊享保障，包含我们的生日免单、紧急开机以及节假日不停机，还有免费的补换卡以及云盘会员等方面的服务。第五呢是尊享身份，长期在网的客户呢也可以升级我们的星级身份，享受专属的优待。目前呢中国移动呢还在筹备新的全球通品牌换新的回馈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全球通的专区，以及通过10086和线下的营业厅呢来获取最新的活动通知。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总，像我们平时啊，家人之间的通话流量使用的是非常的频繁，那也经常会担心自己的话费会超支。那想请问一下，咱们有没有适合全家使用的业务套餐，能够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特别感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我们安徽移动业务的这个关注和认可。我们的产品线呢非常丰富，有各种类型的这个流量包，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那还有呢，很多适用于不同客户需求的各类的这种特色的套餐，比如针对我们家庭共享，我们有全家的这个全家享的这样融合套餐，能够一站式的去整合我们手机、宽带、电视的服务，比起单独办理呢，性价比会更高。一是流量的通话呢，可以全家去共享，资源不浪费。 第二个方面呢，对账也很简单，全家的手机、宽带、电视都可以由主卡来一次性交费。第三个方面呢，在内容方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圈照的宽带、全家的 WiFi、大户型和多层的这个住宅呢，还可以去加装 FTTR， 应用的权益也会更丰富，也会免费赠送一些大家常用的这个大容量的这种云盘去存储我们需要的照片和文件，还有视频免费赠送的这个视频彩铃，个性的话的去定制我们的这个来电的铃音，还有我们咪咕的视频的钻石会员等等。家人之间呢，还可以组建这个亲情网，成员之间互打免费，而且可以去设置520、521这种专属的三位短号，方便记忆还有意义。
1: 应该说这一种全家享的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那咱们有面向学生还有年轻上班族这些群体，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吸引力强的专属的套餐和业务呢，王总？
3: 好的，针对这个学生、年轻的上班族呢，我们主推的是我们动感地带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动感地带的这个青春卡、芒果 TV 的联名卡、潮玩卡，并且呢还联合了很多我们主流常用的大家的这个 APP， 推出了丰富的权益产品。我们动感地带青春卡呢能够叠加大流量，校园的宽带、权益包，主推这高校的饭票，还提供校园1公里周边丰富的刚需的权益。动感地带的芒果卡呢，是我们跟芒果 TV 深度合作的文娱特色的 IP 专属的套餐。这个套餐最大的亮点呢，是叠加了芒果 Plus 的这个会员，这个会员里面包括了芒果 TV 的月会员，还有一些明星的权益、盲盒等等。动感地带的潮玩卡呢，是搭配了白款的这个 APP 的定向流量，能够免流量，连续使用呢，还能够享受这个套餐内的通用流量的升级的优惠。那像这些产品呢，都配套了一些大流量和超多的权益，同时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专属活动，比如说明星的一日店长、艺术节、我们的大师课、无线插巡回的音乐节，还有我们高校迎新的一些快闪、商圈的主题快闪等等线下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接触明星、艺术家，线下的社交，以及我们线上呢还会参与一些抽奖，赢取演唱会的门票、综艺现场的一些录制的名额，还有明星的签名等等个性化的礼品。
1: 应该说这些产品真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使用哈，活动非常的丰富，确实能够给大家在实惠的同时带来很多新鲜的体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进行的问题咨询，我们来解答一下。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零息屏的宣传，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网友啊，零息屏也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也请我们产品运营中心的这个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的，还是感谢这个位听众对我们电视业务以及零息屏业务的关注啊。零息屏呢是我们公司之前推出的一款产品，叫爱家小魔方，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关注过啊。其实爱家零息屏呢是爱家小魔方的一个升级款，它搭载了移动自研的一个9天大模型的智能体，听得清，会应答，能自主思考，还能续航持久，配备了10寸的护眼大屏，并且呢自带电池，它可以随意呢放置在这个室内室外，还可以去随处移动。另外还可以当一个我们电视的机顶盒投屏使用，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啊，包括我们商铺啊租房的一些场景，这些不便安装传统电视的一些地方。那么日常用起来呢也十分省心，当做电视时直接语音点播影片，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操作啊。另外还可以听取看书、查询资讯、设置生活定时提醒都没问题，给孩子当一些学习设备也挺合适，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启蒙啊或者与同步课程， 画面呢是护眼，内容安全，也不用担心。

0: 心，手机呢屏幕太小的这些弊端，它还可以作为全屋智能的家居控制的一个中枢，绑定我们家庭的各种智能硬件呢，就可以通过语音操作。此外呢，我们2+01屏呢还自带一个摄像头啊，也可以呢，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实时查看家中的监控的画面。它内置的 AR 智能体呢，应该是越用越贴合，用户的使用习惯。2+01屏呢，在线下营业厅或者是中国移动的 APP 呢都能办理，还可以呢通过线上办理呢，我们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配套安装调试服务。也是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吴女士。
2: 啊，你好。
1: 嗯，
2: 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手机啊，我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它平时它手机上显示的那个是5G。
1: 嗯。
2: 但我走到我家阳台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又变成那个5G-A。
1: 嗯。
2: 我这个网络显示呢，它会不停的这样切换。然后有时候我这边像小孩打游戏，还会就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搞的？可正常啊？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您听到的问题呢，这也是正常的。解释一下，一个是5G-I 呢，是我们当前。这个采用的最新的技术叫多频段核弹合并，以及这个新的编码技术，速度较普通的 5G 快很多啊，在这个尤其打游戏和看视频这块感知更好。但是由于呢这个室内呢它是穿墙以后信号衰减以后，它的信号会做一些会切换到这个 5G 的普通 5G 网络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呢在这个 5G 的为什么切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时延啊，从 5G-I 切换到 5G 的时候，它需要重新注册这个对应的基站，所以这个有一个几十毫秒的波动啊。但是呢这个几十毫秒波动对这个普通的视频和微信聊天它不会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实时的网络游戏会产生影响。建议呢这位听众呢，这个一方面在玩游戏前可以在手机的移动网络设置中关闭这个 5G-I 的增强模式，全程使用这个 5G 网络。本身 5G 网络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对这块是就确保这个使用更加稳定。同时呢或者是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去上网。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频繁的切换或者干扰掉线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我们的技术人员从后台做这方面的这个支撑和优化，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吴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啊，没有了，懂了，谢谢啊。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您好，朱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政策的。
1: 嗯。
5: 我听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这个政策。我是退伍军人，我在大西北马兰罗布泊新疆。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23次，退伍军人听说呢，有100分钟的，100分钟那个话费，或者呢100分钟的流量，我就问一下，我是地方呢，就是呢，劳工司办的残疾，但是呢，我也有爱心卡，但是呢，我这边那个退伍军人那个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啊？
1: 啊，您是现在是移动的客户，然后您所说的爱心卡是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爱心卡，是这个意思是吗？
5: 不是的，我是爱心卡呢，是地方呢劳工司这爱心卡优惠100分钟了。
1: 嗯，
5: 我问了退伍军人可能优惠100分钟。
1: 好，您想要叠加使用这种优惠，是这个意思是吗？
5: 啊，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进行一下沟通。那王总，这问题
3: 好，感谢这位朱先生，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也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是非常感谢对我们公司业务的一些关注啊。我们移动公司呢对我们的残疾人啊，包括这个军人军属啊，都有相应的这个促销的优惠政策。您刚才讲的话，那个爱心卡应该是针对残疾人套餐的，我们是有这个叫优惠的爱心的优惠流量、爱心的优惠的语音包、爱心的卡和19元套餐和爱心的卡，就是说。

0: 语音分钟的套餐，四选一的这种政策。您办理的应该是其中的爱心卡的这个政策。同时呢，您说您又是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们针对这个现役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的家属、退伍军人以及烈士的遗属，还有一些军人的遗属，都可以享受拥军的流量包和拥军的语音包二选一的一种政策。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您具体办理的是什么套餐，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把您的号码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呢安排我们的营业人员呢跟你进行个联系，可以安排我们在您家里附近的移动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呢为你量身定造这个对应的优惠套餐，也感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朱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您详细目前正在办理的套餐的情况，然后呢，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最合适您的相关的这个套餐。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好，朱先生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新办了一个移动手机号，但是是发现了好多 APP， 像微信啊、淘宝啊这些都注册不了，提示我说已经被绑定过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旧绑定给清掉，让我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新的号码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使用我们安徽移动的业务和服务啊。这个问题呢，就请数字化部梁政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是上一个机主使用号码的时候呢，他注册的，然后他销户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软件进行解绑。对于这种情况呢，您不用担心，可以使用呢，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搜索框中呢输入二次号码换新，然后呢提交申请，就可以呢快速解除前任机主与互联网应用的这个绑定关系。那同时呢。中国移动呢，也聚焦这种二次号码使用安全问题呢，也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服务，针对回收复用号码呢，提前完成全平台的历史账号解绑工作，从源头呢扫清使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我看我的朋友在移动上面用积分兑换了不少礼品，我想问一下，我在移动的积分怎么查询，能够兑换什么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2: 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就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感谢你对我们公司业务的关注和支持啊。您问到的这个积分查询和兑换啊，其实我们最近正好在做一次重要的升级。我们从去年9月26号起啊，我们原来的中国移动积分正式更名为 AI 豆。这不仅是名字的变化，更是我们对用户回馈体系的一次全新的升级。希望能给您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体验。具体是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中国移动 APP、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登录后啊，在我的账户里就能够查询到你的 AI 豆的余额。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我们的客服同事啊会帮助您查询。至于能兑换什么，范围还是很丰富的。您获得的 AI 豆啊，可以在中国移动 APP、荷包支付 APP、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等渠道兑换话费、流量、生活日用品、数码配件等全品类的产品。后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上新，尽量让大家的每一颗豆子都用得值，换得称心。再次感谢您的提问。
1: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王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非常荣幸啊，参加正风航风的热线节目啊，借助这个重要的平台呢，能跟广大的听众网友面对面交流，心贴心的沟通。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不仅听到了大家最真实的声音，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距离。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安徽移动呢，是以服务起家，因服务而壮大。我们会始终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红色初心，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去响应客户的诉求，全方位的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这三大服务的质量，把我们发展和全省的发展呢深度结合到一起。 深度融入到全省的“十五五”的发展的大局，以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的生产力的培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民生，也为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和美好的数字生活。那也借此本次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机会啊，也衷心的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王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那这期节目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贴心的话题。您看，这暑假快到了，家里的小神兽谁来管呢？带孙子孙女去哪儿玩才能够既让孩子长见识，咱自己又不累呢？别急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帮您把功课做足了。咱们请来了一位行家，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请她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龚总。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们请郭老师把这个话筒离稍微近一点哈。那么今天呢，龚总，咱们是聊两个地方哈。因为在暑假到了，我们会带我们的这个老友们会带孙辈们出去溜达溜达。
1: 对，是的。
0: 那今天给我们聊哪两个地方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峡游轮和内蒙的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0: 今天咱们聊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江三峡，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对，
0: 一个可以说去看看水，
1: 对，
0: 一个是看看草原，看看天哈。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草原撒欢游哈。一个是慢慢游，一个是撒欢游，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哈，先问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伙计们，您暑假如果说是带孙子出去玩的话，您最怕啥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发送弹幕来和我们交流交流。如果说您在往年暑期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您最怕啥呢？是怕天太热了，还是怕给孙子累着了什么的？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那今天呢，龚总给我们带来这两条线路，就是其实啊，也是专门解决我们在这个暑期怕的一些问题哈。那首先还是请龚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条线路，我们先介绍三峡好吧。
1: 好的。三峡游轮呢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哈今年首次包船。那么就是我们包的是长江如歌号，这是一艘呢2025年才下水的豪华新游轮，它全部是江景阳台房。就是我们这次呢，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哈。我们呢在这个宜昌啊，第一天我们是在宜昌集合。集合以后呢，晚上就是先登船。第二天呢，我们是去这个三峡，在三峡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秘三峡工程，带着孩子一起哈，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那么我们会实地走访三峡大坝，解锁这个水利的奥秘哈。然后呢，我们还会去看一下三峡移民的故事。那么看一下，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多人哈，为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建设哈，背井离乡，那么去完成了非常一个迁移的壮举。那么晚上呢，我们会在船上就是有这个船长晚会哈，船长欢迎晚会。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诗画三峡，沉浸式的就是品读千年诗词。因为呢我们

0: 这个带着小朋友哈，我们会有在船上会有 NPC， 然后呢让孩子们跟这个我们这个古人一起哈，探究一下有多少诗词是出自于我们长江的。那么我们第三天的时候会打卡白帝城，白帝城呢这首诗就非常耳熟能详了哈，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白帝城，同时呢白帝城之前是谁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三国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后来李白也来到这里，那么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在回来之后呢在这个甲板上进行一些文创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么就是孩子们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是以这个三峡诗词为主的。
1: 其实刚才龚总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挺有意义的哈。平时孩子们都只能从书本上，像刚才说的这个白帝城啊，我们读的诗词，但是没有切身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实地的时候去那里考，就是去参观的时候，去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是的。而且你像这个巫峡这个就是我还有这个瞿塘峡和这个西陵峡，那以前我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峡，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三个峡组成的。
1: 对，所以我们古人就说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关键要行万里路。对对
0: 对，
1: 你不去到那里可能没有实实在的一些感受，从书上读到的文字和我们去到那里实地体验一下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认知还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在那里就是我们10元的人民币后面有一个夔门，而且还在80版的5元的后面哈也有这个夔门。那么在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得见，
1: 就能看到这个人民币
0: 、
1: 对，
0: 可以去打个卡。
1: 对，是的，
0: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
1: 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
0: 对，第三天行程。第四天呢我们这个是解锁喀斯特地貌，那么我们特地安排了地质专家，那么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个我们有一个雪域洞，在雪域洞里面呢我们地质专家呢和老师呢会专门的讲解这个喀斯特地貌的形成的原理，然后钟乳石是怎么如何生长，它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这个地方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到一个地方来，我不仅仅是游玩了一遍看了一下而且我把这个一些地质的一些知识哈提前就做了一个灌输，
1: 对，
0: 让他说不定以后也能培养出一个地质学家。
1: 是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还能够了解一些知识哈。在这个环节上也挺好的。前一天是文化的哈，这一天是地质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去掌握，不仅去参观这个刚才说喀斯特地貌哈，而且还能够掌握一些地质知识，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说不定就激发了哪一位小朋友以后成了地质学家呢。
0: 别急，还有动物学家、植物学家都有可能产生哦。它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长江有这个江豚，那么还有猕猴，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面这个雪域洞周围哈有很多的小猴子，很可爱啊。它是用这个铁丝网哈会给它隔出一个空间来，这样的话不容易伤害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老师也会讲这个我们三峡流域的一些气候啊生态呀，那么让孩子们也可以就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就记住了一些自然的知识。那么到了晚上回来呢，我们小朋友们还会去一起去交流分享，然后呢一个是地质这个自然还有生态的知识，还有我们还会复习一下诗词的知识点，那么就是可以它并不是很枯燥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那么这样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1: 本来在介绍这个行程之前，我还想听

0: 我们的老友问一问，就是说船上啊，我们小朋友在船上待久了会不会闷啊，待不住怎么办？但是听了您刚才介绍这些行程，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哈。
1: 对，我们这一艘船就是为了为亲子游打造的，就是中国亲子游包船，它整个船上面全部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的客人，然后就是全部是这个亲子，就是老人，就是父母孩子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无论是老人，还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很适合的，然后第五天呢，我们就是全部我们会梳理一下哈，整个的就是全程的工程啊、文化、地质还有生态四个板块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研学手册和实践报告，这些呢都是对今后孩子的升学呀，还有一些综合素质啊，都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0: 听了刚才您的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介绍，我觉得这趟行程不仅是带孩子们看到了自然风光，而且也增长了见识哈。哎，
1: 对，
0: 刚才在一开始您说到这个船也是比较新的，去年才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船哈。
1: 对，
0: 那我们出门其实三峡游我们很多老友可能曾经也去过哈，就是对我们这个船的要求，或者是如果说是新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1: 是的，
0: 设备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对，这个船是长江如歌号，它是去年下，它跟就以前我们的老式船是不一样的，它是电船，电船首先一个就是噪音比较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吃水，因为它的没有那么多重的那个机器在里面哈，它的吃水会比较浅，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在枯水的季节，有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船，它是不能够直接到达重庆的。它在这个下游的时候，它就得，就是在涪陵那边，它就得停下来，然后我们要乘车子上重庆。那么这条船呢就不一样，因为它吃水比较浅，我们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所以呢。就是这条船不仅仅是设备新，空间也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船上的服务特别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水果自由，在下午茶的时间哈，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实现水果自由，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怕上面船上面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个饮食的问题哈，因为船上面吃的东西太丰盛了，
0: 就是有一些可能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在这个船上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空间受限啊而感觉到有点闷呢，或者是我们吃住方面刚才也说了，住的是条件非常好，吃也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对吧？
1: 是的，这个每一次我们说每次采线回来都要胖三斤，何止胖三斤，因为船上面很多吃的东西，包括就是一些西餐也有，这个中餐的话你像海鲜这鲍鱼啊大虾呀，这些都会有，就是每一餐都是菜品都是不一样，而且非常丰盛，然后还会给孩子也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菜。
0: 您刚才还说了这个船我们的房间基本上都是能够
1: 全部是朝阳台的，就没有中间的房间，
0: 哦，那就是观景特别方便了。
1: 对，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拿的全部是三楼以上的房间，正常呢我们这个4980哈，是二层起的价格，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三层起的价格，等于无形中就优惠了300块钱，然后呢正好我手上还有一些名额，就是抽奖的名额，可以升到4楼和5楼，那么等于又优惠了300块钱，这样的感觉，因为它每加一层它就要
0: 加一个费用，
1: 对对对，增加300块钱，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心动了愿意报名参加的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可以升舱
1: 免费升舱，
0: 对对对。那这里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弹幕说，他说孩子晕船会不会有影响？
1: 这个
0: 晕车晕船的朋
1: 友，基本上是他会晕车，但是他不会晕船，
0: 啊、就是这个
1: 船
0: 比较大，
1: 非常平稳，
0: 嗯，
1: 非常大也非常平稳，他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就是这种晕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而且一个就是它的噪音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0: 嗯、
1: 而且就是船的尾部哈，
0: 嗯，
1: 就是嗯。发动机所在的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餐厅啊、娱乐室啊、休闲的啊、
0: 嗯、
1: 这些，然后我们前面的一般都是客舱部分，所以又舒服然后又没有噪音。
0: 嗯，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船因为它大，跟我们平常坐的那种小船晃来晃去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有晕船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还有一朋友问，70岁以上老人能坐游轮吗？
1: 可以的，就是是这样，就是一般我们70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有子女，就是直系亲属陪同，
0: 陪伴，嗯嗯，
1: 或者是夫妻两位一起，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嗯，就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了解到、照看到，是这样子。
0: 嗯。那还有位网友发来，他说可以只抱大人不抱孩子吗？
1: 可以的呀、
0: 嗯、
1: 就是
0: 刚才我们说他是适合全部群体的
1: 对
0: 吧？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种，就是一种就是这个中老年哈，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亲子游，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营，就孩子、
0: 嗯、
1: 你不带大人，然后他孩子愿意自己出去单飞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老师配备的都非常齐全、
0: 哦、
1: 而且船上他有专门的管家、
0: 哦、
1: 嗯，就是客房也打扫特别为干净哈、
0: 嗯、
1: 就是甚至于你的角落都没有灰尘的，然后就是服务也特别周到，真是随叫随到。
0: 嗯，
1: 而且
0: 就是说不光是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可以报名参加，带孩子也可以、
1: 嗯、
0: 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父母没有时间陪伴、
1: 嗯、
0: 也可以直接给孩子直接报名。
1: 对，是的，
0: 嗯、我们有这个管家、
1: 嗯、
0: 有老师带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船上都是统一给孩子们安排活动，
0: 嗯，
1: 你像一些这个我们有福建的那个大漆葫芦、
0: 嗯、
1: 就那个它那个漆啊在这个葫芦上面，然后我们又要用手工给它打磨成一个很漂亮的漆器，
0: 嗯
1: 啊，就是挂在上面做这个装饰啊，
0: 嗯，
1: 很好看的。还有这个三峡剪纸，我们请了这个非遗的老师过来，然后还有这个掐丝珐琅，
0: 嗯
1: 嗯，这些呢，嗯，还有一个山西的布老虎、
0: 嗯、
1: 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每个地方请的一些非遗的老师过来教的嘛。 那么这样孩子的话，不但孩子，就是老人的话，其实做这些手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嘛、
0: 嗯、
1: 就是你觉得想玩一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做这些手工活动、
0: 嗯、
1: 如果呢你要是想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有这个棋牌室哈，
0: 嗯，
1: 可以供这个我们老人打打牌，
0: 嗯
1: 啊，
0: 就是老人觉得孩子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手工非遗手工活动课，我老人不想参与的话、
1: 嗯、
0: 也可以聚在一起到棋牌室去自己参加自己的活动对吧。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游轮哈是我最想推荐的活动、
0: 嗯、
1: 因为我去游轮已经不止一次了。
0: 对，我记得去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们很多次踩线，因为我们每一次做活动之前都要踩线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很舒适，就是它跟别的地方不同的是什么、
0: 嗯、
1: 我累了我可以躺着、
0: 嗯、
1: 它不像其他的我累了我只能在车上坐着、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共是三个点嘛，一个是三峡大坝、
0: 嗯、
1: 一个是雪域洞，还有一个白帝城、
0: 嗯、
1: 白帝城呢就是年龄大呢或者腿脚不是很方便的话就是可以不去，
0: 嗯、
1: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台阶的，
0: 嗯，
1: 那么其他的两个地方呢，哎，我都可以建议大家去走一走。那就是整个呢，就是特别轻松，
0: 嗯，整个行程很
1: 对，行程很轻松，
0: 对吧？
1: 三峡大坝上面它有电手、
0: 嗯，
1: 就是自动扶梯啊，
0: 嗯嗯，
1: 啊，就不用爬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很轻松。那雪域洞呢，它只是在洞里面走一些路程，那么在 就是回来之后觉得累了，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中午也可以午休一下。这个我是觉得是对我们中老年人
0: 友好的，
1: 特别那个的。好，就是孩子嘛，他无所谓，孩子我们都有全程都有老师带着，都有编队编组，这样的话我们全程老师带着，所以这是一趟最轻松的旅行。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就是老友们带孙子出去哈，如果去一些这个比较费腿脚的地方，这个孙子因为体力不一样嘛，他们可能跑得比较欢，但老友在后面可能就比较累。但是我听您的介绍哈，在这个游轮上就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老友们累了可以自己去休息休息，反正我们的这个孙子们都会有老师有这个他们带队，所以也不用担心他的这个活动安排啊都不需要自己太操心。
1: 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就是无论是老人孩子然后还是父母哈，就是现在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他们可那个就是比较会享受，然后孩子你们自己去玩吧。
0: 对，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1: 对对对，
0: 孩子呢也希望他们能够独立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的，在三峡的这一段哈，就是从西陵峡到这个瞿塘峡这一段哈，它的水呀特别清，而且两岸都是一些青山。就是坐在这个阳台上面喝喝茶聊个天，哎呀真的是太舒服了，感觉
0: 很惬意啊。
1: 真的
0: 跟在家里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茶楼里去喝感觉是感受不一样的，自然环境下。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既然是带孙子有孩子嘛，他们可能是比较好动啊或者是比较活泼一些，那么这个船上的这个安全设施还是有保障的吧？
1: 啊，是的，就是船上它整体是一个封闭的。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用餐的餐厅啊，娱乐室休闲室啊，这些它都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最担心的可能是我们的阳台，对吧？阳台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防护，就把这个阳台哈做了一个就是围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安全措施啊做到最高的级别。
0: 其实听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心动了，这趟行程应该说不累不赶，
1: 对，
0: 而且吃得好住得又舒坦，还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孙子啊去长长见识。这叫什么呢？这叫带孙度假顺带学习，一举两得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自己还能够得到休息，孩子又能够增长见识，还是挺好的一个行程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是否心动了哈。咱们老友跟着这趟行程应该是更惬意的，虽然说很多老友对三峡都不陌生，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坐船走过，但是呢我们带着孙辈去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三峡慢慢游，我们突出一个慢字哈。而且在船上由于这个设施也比较好比较成熟，所以大家既可以坐在阳台观景，又可以陪孩子们一起去做做手工，和孩子们一起去带领他们把你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都可以，对吧？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像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就是那个中高考的，可以优惠666块钱
0: 哦，
1: 小升初可以优惠333
0: 哦，这个优惠措施，
1: 对对对，好像我昨天看的名额也不多了，它一共就是50个名额，然后呢，它这个报名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最后剩下几个名额
0: 哦，那就是说如果说心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可以发送弹幕来直接现场进行报名。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考虑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留言报名参加这个三峡游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和您取得联系。好，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带孙度假，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孙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放假了，像高考的这个小伙伴们还有中考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家里可以说是休息了哈，那错峰一下正好抓紧这个时间，在分数出来之前我们抓紧出去放松一下自己，回来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这奋斗当中。刚才龚总也说了小升初 也是有优惠的哈，
1: 是的，
0: 优惠的幅度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具体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线路，是三峡慢慢游。好，我们说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第二段的行程，去哪里？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退休了。

0: 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为您准备的特别策划去旅行哈。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草原撒欢游。第二条线路推荐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那龚总想替我们的老伙计们问一句哈，问一个问题，就是草原离咱们安徽可以说非常遥远了哈，那带孙子去游会不会有点折腾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哈，就是在这个草原哈，这几个草原里面它应该算是最近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次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从北京往返，那么北京离我们合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0: 坐车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那么我们从如果我们从北京直接到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呼伦贝尔草原，那个叫乌兰布统草原，到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呢，就是大概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呢设置了一个中间站，那么我们去了一个金山岭长城，这是一个野长城哈，就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我们这种古老的长城，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保护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给它做成一个景区了，那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长城上面去看一看，那么我们的老师呢会教他们古代的人是怎么传递信号的，也就是祈语，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去感受一下我们古代人的这种通讯设施，通讯
0: 不仅是增长了我们的知识，也是能够又引发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兴趣哈，兴致，
1: 对。然后我们这样子中间设了一站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再去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就近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常3个多小时的车程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就缓解了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疲惫，
0: 就是行程安排的非常合理。
1: 对，
0: 那我们抓紧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刚才说了，如果我们直接过去会比较辛苦一些，路程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在中间设了这样一个过渡的这个地方，不仅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孩子增长见识，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哈，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那像盛夏我们安徽这个地方都特别炎热，草原应该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哈。
1: 对，草原的话，常年温度在就是平均温度哈，应该在22度，就夏季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每一次要求他们都是要带上一件薄的羽绒服，就是那个轻薄羽绒服，因为他不会去，对，早晚温差，他不会是时时刻刻都穿着，但是呢，他一旦冷的时候，就他说下雨就下雨。他下了那个下雨的那个时候哈，他可能会刮着风，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羽绒服或者冲锋衣背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冻着，每一次去我是必定要带上这个轻薄羽绒服的，
0: 所以说这个草原也是适合我们夏季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1: 真的是
0: 气候非常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趟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好的，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就是正常我们可以早晨7点多钟坐高铁，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就是11点钟左右就到北京了，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京的周边哈，用个中餐，然后我们去金山岭长城，下午呢我们基本上是在金山岭长城大概会玩2个多小时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徒步金山岭长城，这个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不像我们这个八达岭长城会很高，但是它是比较坡度也比较平缓哈。那么同时还可以在这里解读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历史故事，然后我们还可以寻找 长城的文字砖，因为呢，它在以前。

0: 前呢，会留下一些文字在上面，同时呢，还有可以知道通过这些文字能知道这个砖的出处哈。那么还可以教小朋友们祈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在就是晚上住的地方叫陌上花开度假区。那我们在那边呢会有一个热气球的体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就是到了之后呢，它这个热气球它就是并没有完全离，就是可以完全上去，它会有四周有绳子拉着，但是可以上升到比较高的这个空间，然后可以在那里，一个是体验这个热气球，另外一个呢，可以从高空俯瞰下面，也是非常美的哈，在特别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呢，我们因为中午都是在路上哈，晚上呢会有一个开营式。那么这个开营式呢，我们这个地接社特别用心哈，他会做一些各种的一些小活动、小游戏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那么我们最后合个影，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把一路上的任务给小朋友发下去哈。那让小朋友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一路上有可能会经历哪些，同时呢，就是带着任务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在乌兰布统草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了解一个 LNT 法则。什么叫 LNT 法则？大家可能会问哈，它这个呢就是无痕山林，就意思说，你到这地方来，你不要在这里给这个草原或者树林留下麻烦。那么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带来，也就是走的时候也不要留下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大自然。
1: 对，实际上就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能够增强这个保护自然的一个意识。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他会有这个到那个鄂温克驯鹿部落哈，我们那边有个二大爷，他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这个喂养这个驯鹿哈，投喂驯鹿。那么他还会给小朋友讲一些这个驯鹿的知识，让小朋友了解这个驯鹿的习性。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还会去了解这些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那么呢会跟着这个游牧民族一起呢，他们也有小朋友会来互动的哈，然后搭建蒙古包，还有呢少年那达慕，少年那达慕就是摔跤，就是小朋友在一起可以练习摔跤，而且还可以学习蒙语。对，就是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哈。
0: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鄂温克，鄂温克，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遇到过，但是没有去到当地，可能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去了当地，跟鄂温族的这个驯鹿的人一起去学习知识，一起去交流，甚至还有一些摔跤的活动，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学习蒙古的舞蹈，然后还有这个叫博客摔跤，就是他们这种大人的一些就是摔跤哈，就是我们爸爸到时候也可以加入进去，或者爷爷也可以尝试
1: 一
0: 下，互动一下。
1: 对，
0: 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个乌兰布统的马背学院，我们平时呢就是不太会给孩子们做这个推荐这个马，
1: 骑马，
0: 但是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专门教学的学院，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不但是教学，而且呢就是它会带着慢慢的骑行，
1: 在这个地方骑马是安全的，
0: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设备啊什么都不是很安全。
1: 所以在这个骑马学院里头，它应该是有专业人士去教学，然后是陪伴。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老友朋友们带孙子去的话呢，也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放心啊，可以说它整个环境都是很安全的。 嗯，这
0: 对，
1: 是第
0: 是，
1: 二个，嗯，就是
0: 嗯。
1: 我们的骑马的一个活动哈，嗯，那如果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想参与这个骑马，在这个骑马学院里，是否也可以让成人参加呢？
0: 是可以的呀。
1: 嗯，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安排的内容。哦，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放一段音乐，嗯。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今天的去旅行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春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给我们介绍了带孙度假的一条线路，就是三峡，坐着游轮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刚才的时间里给我们介绍的是草原撒欢游，也就是另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暑期可以去避暑，可以撒欢，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参加这个驯鹿的这个增长知识，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成人或者是孩童们的摔跤活动，同时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马场去，有专业的人士教学我们如何骑马驾驭这个骑马的一些感受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呢，请龚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除了骑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参与之外，还有哪些活动的安排？我们每天的行程又是如何的呢？
0: 嗯，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天的活动哈，那么我们第三天的话，我们在乌兰布统啊，它有一个穿越草原的活动，那么我们是可以坐越野车哈，穿越这个草原。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和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那个就是。是不太一样哈。呼伦贝尔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但是呢，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有那个欧式风格，就是它，哎，有高高低的，像一些山丘，山丘上有的时候
1: 有
0: 就突
1: 起
0: 然，
1: 伏，
0: 对，起伏突然长出一棵树来，就那种感觉特别美，然后还可以大家一起哈体验这个穿沙淌水，走过这个白桦林，那么像贝尔一样的去做荒野求生，带着孩子们，这个其实就是看着好像，听着好像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都是比较
1: 都是我
0: 成
1: 们
0: 熟
1: 设计
0: 哈，
1: 的一
0: 对，
1: 些
0: 设
1: 环
0: 计的
1: 节，
0: 环节啊，那么我们会教孩子一些野外的这个
1: 生
0: 生
1: 存，
0: 存技能，对，然后怎么辨别方向啊。然后我们在树林里面还可以寻宝，
1: 就是安排了很多能够吸引我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些活动哈，
0: 对，
1: 或者是小游戏，
0: 对，
1: 应
0: 那
1: 该
0: 么，
1: 说是丰富多彩的，
0: 对，在草原上面很多的中草药，你比如像现在最常见的就是狼毒花，那么孩子们他可以去辨别很多种草药，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哎，自然科学。这是一系列哈，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火山地质，这个课堂哈，去看一看，就了解这个火，就是曾经的火山，现在呢，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大家都想去的，就捡玛瑙。就是它这个火山，它是在演变，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沉积之后，它下面有一些，它就变成了玛瑙。那么可以在那个地上捡了很多很漂亮，他们这次
1: 小
0: 采
1: 玛
0: 线
1: 瑙，
0: 哈，对对对，就都能看，而且大的有的像土豆一样的，回来打磨一下也很漂亮的。
1: 这挺有意思的。孩子们
0: 对，
1: 的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哈。比如说到海边拾贝壳，也是他们很感兴趣的。
0: 对，
1: 那到这个火山口去拾
0: 对
1: 玛
0: 我们。
1: 瑙，肯定也很有意
0: 我
1: 思。
0: 们会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盒子，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上自己捡来的，就是很有成就感呢。而且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水草化石，就是那个玛瑙上面很有可能就是会有那个水草，就是这种，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小朋友不但能够去感受自然，同时也能学到知识，然后 哎，收获一些宝贝。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草原漂流，那草原的这个它会有一些河流，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河流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皮筏艇，然后呢，小朋友可以跟大人哈，因为它水很浅，流的速度也不快，所以呢，坐在上面哎也很悠哉悠哉。然后就是这样子漂流下去以后呢，我们也还可以到后面哈，慢慢的还会有一些这个。看得到一些军事武器啊，像还有一些牧民的，这个生活展览都是可以看见的哈。
1: 那这个活动其实，不光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参与，有没有一些这个爷孙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些亲子的呢？
0: 这些都可以
1: 都
0: 呀，
1: 可以哈，
0: 并不是说这是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
1: 就是
0: 因
1: 说
0: 为。
1: 所有的活动虽然是有老师带队，但是都是亲子一起
0: 对对对，一起去的，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轻体力的，没有什么重体力的。
1: 所
0: 然
1: 以也适
0: 后，
1: 合咱们老友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都很慢，节奏都是比较慢的。那我们现在老友不也是就是游学吗？
1: 对
0: 我
1: 对
0: 们现
1: 对。
0: 在推崇的也就是这个游学，这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很想，就是如果不是带着孙子哈，我们也很想带着老友们一起，就是来。就是去这个地方解解玛瑙，我
1: 对
0: 很
1: 对，
0: 喜欢。
1: 不过我觉得这爷孙一起去的话是同乐啊。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到了第四天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游牧人家做一些生活的实地体验。就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挤挤牛奶、挤羊奶呀、可以去撸小羊，
1: 哇，那太有意思
0: 还解就
1: 了。
0: 是。在那做奶茶，就我们平常只是看，就不知道怎么做。
1: 可以
0: 那么
1: 动
0: 的，
1: 手去体验一
0: 对对
1: 下。
0: 对，可以去自己制作去捣，它的那个奶茶它是要捣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捡牛粪，然后呢做牛粪熏那个熏香。
1: 牛粪还能熏香，
0: 对，
1: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是
1: 哈。
0: 的，所以你看，我们都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悬念哈，看看怎么样去把牛粪制作成熏香。
1: 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听了刚才工作的整体介绍，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不光是像我们平时的这种旅游线路，大概大家去看看风景啊，了解了解人文啊，但是我们这行程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亲子的行程哈，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内蒙古草原，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上半段说到的这个三峡这个游轮的，都是给大家设计了很多这个老少同乐，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知识的一些环节，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动手，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说，可能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也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是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哈，
0: 对，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就是10公里的这个环湖环陨石湖的骑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哈。就是它整体因为在草原上也比较平坦，那么就是关键是就是整个的就是景色特别美，因为它是它的那个天空哈，如果要是出太阳的情况下，它是整个天是蓝的。如果不出太阳的情况下，它天上有的云啊，是一层一层的，就整体的那个感觉特别壮阔。就是，你在骑着车子走在那种小道上面哈，又没什么人，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惬意的哈。如果不想骑也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在附近湖的这个附近走一走啊，我们在车上面等一等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心旷神怡。
1: 而且随手一拍，应该都是大片。我
0: 对，
1: 想象，
0: 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就是看不见哈，就是
1: 就是风景特别美。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今天靠语言可能不能完全给大家描述出来，所以
0: 对，对。
1: 还是要我们朋友们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湖畔冥想，哎，坐在那里感受天地，那种草原的辽阔哈，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美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话哈，就是有这个篝火晚会，然
1: 这也是
0: 后
1: 很有
0: 还
1: 意
0: 有一
1: 思。
0: 个星空课堂，我们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告诉他们啊，哪一颗星是 是干什么的，就是比如说，牛郎星啊，织女星啊，
1: 会给
0: 在
1: 大
0: 什
1: 家
0: 么
1: 讲
0: 位
1: 解。
0: 置啊？
1: 那我想
0: 对，
1: 象着这个草原的夜晚，仰望星空，应该是星光密布的哈，跟我们在城市里看星空是
0: 完
1: 不一
0: 全
1: 样
0: 不一样。
1: 的。
0: 而且它的草原离那个就银河啊特别近嘛，然后看见的银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第五天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上都遗址的博物馆，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挖掘就是蒙元文明的起源。那么第五天呢，也是我们的返程日。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返程。我们从那里返程到，北京的话大概是4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结束整个行程。从北京返回的话呢，如果想在北京玩一下，可以，就是
1: 可
0: 多
1: 以。
0: 留一晚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就是买第二天的票。如果想早一点回来呢，就是下午也有这个高铁。然后如果喜欢体验卧铺的话呢，晚上还有卧铺，也可以就
1: 可以大
0: 是
1: 家
0: 体验一
1: 不同
0: 下。
1: 的选
0: 对，因为
1: 择。
0: 小朋友有的没有坐过嘛。
1: 这考虑得非常周到哈。
0: 对，行程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行程，我们这个行程主要是从北京出
0: 对
1: 发，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行程的大致价格是多少呢？我想我们的老友可能也非常关心哈哈哈。
0: 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就是3980哈，5日游。那么就是不包含往返的大交通。
1: 就是到北京的这一段交通
0: 对，
1: 是需要自
0: 我
1: 己
0: 们
1: 去。
0: 的所有的线路都是不包含往返大交通的，基本上都是，只有这个目的地的价格。
1: 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哈。
0: 对，
1: 刚
0: 是
1: 才
0: 的。
1: 说到的是3980，是到这个内蒙古草原的5天4晚的这种旅游，
0: 对，
1: 而之前说到的三峡游轮好像是4980，
0: 4980，对，那个是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交通也是自己安
1: 自
0: 排，
1: 己，
0: 对，
1: 就是从宜昌进，重庆出，
0: 对，
1: 然
0: 是
1: 后我
0: 的，
1: 们到宜昌和从合肥，以重庆返回合肥的这个
0: 对。
1: 大交通是需要自理
0: 对，
1: 的。
0: 从重庆的话，就是大家会多留一天，然后在那边就
1: 既
0: 是
1: 然
0: 打
1: 到了
0: 重
1: 重庆，
0: 庆
1: 把重
0: 的，
1: 庆就顺带玩一下。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那整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亲子的，也就是说，适合咱们老友带着孙子一起去游玩的哈。而且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感受自然，又能够学习到知识，还能够拾到宝贝。而且呢，关键是我们老友带着孙子出行并不累，这是最关键的哈。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既玩得开心，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祖孙的感情能够更增长一些哈。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给我们老友们推荐的。那想问问，这里有一位朋友发送弹幕，也是同样的问题，像草原，对于这个老友的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这个也没有，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只要就是有70岁以上就
1: 要
0: 有，
1: 不然就是双人作伴，
0: 哎，对
1: 要不
0: 对
1: 然就
0: 对，
1: 是有家人作陪，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那就是孩子的年龄呢，会多大的孩子可以参与呢？太
0: 我
1: 小的
0: 觉
1: 孩子
0: 得
1: 会不会？
0: 草原其实是比较适合小
1: 小，
0: 朋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像这个游轮哈，2岁的小朋友。
1: 游
0: 也
1: 轮，
0: 可以，我觉得更好，就是，而且2岁小朋友特别合算，就是大概也只有个10%的费用，
1: 就是小朋友还是有优惠的，
0: 因为2岁以内的哈，就是跟飞机上的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大概500多块钱吧，好像，
1: 好的，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呢，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最后龚总还有没有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想把这2条线路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我
0: 因为
1: 听
0: 我
1: 了
0: 觉
1: 也非
0: 得，
1: 常心动哈，
0: 对，因为这个草原我自己也去过2、3回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去，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在预计是26号嘛，6月26号，
1: 就可以，
0: 对，因为小朋友都已经考完试了，最多可能就是 我们不过我们有3期，那么6月26号这一期回来，正好到30号，然后7月1号很多小朋友又要
1: 放假了，
0: 不是放假，
1: 开始上
0: 开
1: 上课了，
0: 得开始
1: 刚
0: 上
1: 好
0: 补
1: 是一
0: 习
1: 个，
0: 班
1: 对
0: 了。
1: 对对，正好是打一个时间差，在
0: 对，
1: 月底，
0: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很舒，关键是它特别凉快，很舒适。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也都6、7月份去的，我们在那边都得穿上这
1: 都凉
0: 个，
1: 飕飕的感觉，
0: 穿上这个外套，薄外套是一定要带
1: 对，
0: 的，长袖
1: 这
0: 薄外
1: 这
0: 套一定
1: 个
0: 要带的。
1: 时间差打得还是挺好的，正
0: 嗯。
1: 好是在所有的课没有开始之前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期就是26号，今
0: 对，
1: 天是23号，也就是过2天就可以了。如果
0: 对
1: 说
0: 对对，
1: 朋友们想参加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对我们今天的线路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总给我们的介绍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策划去旅行，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暑期就要到了，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在路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好的，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左霞老师，再见。
1: 哎，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出行在路上。我们的去旅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东北联军总部，沥青随着带领的参谋穿行在走廊里。
6: 嘿，老杨，你也到了。
7: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6: 哟，杨教官，经理。杨司令，给了新差事没有啊？
7: 给了。
6: 李青，你跟首长说到咱们三组来吧。
7: 行，我马上跟他说。
5: 首长指挥室内，沥青由参谋带了进来，在一边等候。
8: 报告。
9: 你说李青啊，你别闲着，先看看地图，熟悉一下情况，我这里一会儿就完。
8: 好好好。被攻破了。
6: 是啊，这次敌人出关兵团来势很猛，已经攻破了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正在逼近锦州。
8: 新一军的三十三师、新六军的十八师在哪儿？
6: 这是三十三师师长汤沐雨，十八师到了那儿了，师长吴龙。
8: 果然是兵锋犀利啊，这也不可能。
6: 对，我们还是对美式装备的敌人估计不足，吃了不少亏呀。
9: 你杨林青是个将才呀，啊，一直打你的主意，就是不凑巧，要不是优先东北，还是找不来你啊。怎么样，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吧？
8: 首长，派我去打三十三师吧，十八师也行。这两个师长啊，都是我同班同学。我非常熟悉他们，知己知彼。
10: 要打仗，你找101去啊。
9: 他是韩信，我是萧何。我主持后组，负责巩固后方，训练部队，提供物资和兵员。你没觉得自己走错门了吧？
8: 没。
10: 这个101啊，
9: 已经在前线做出决断，放弃了与敌出关兵团在锦州决战，避免了在不利形势下与敌优势兵力硬拼， 所以呢，你就是去了他那儿，这两个任务你也完不成啊。东北战争要做长期的准备，所以后置的工作就凸显出来了，举足轻重啊。所以我希望你来后置。没觉得自己心里
8: 没有，我听您的，
9: 我呀，急需一个应急人才，类似不管部。你说他不管呢？其实他哪个部门都管，哪里有漏洞，就给我去哪里管，全且叫做特别部部长吧。杨青，你呀，你就给我做这个后指的特别部部长。
10: 嗯，好。
9: 眼下交你个特别任务，军工生产。
8: 哦，军工生产。
9: 我来东北之前，有人跟我说，那儿到处都是洋烙，啊，枪有十几万支，炮有几千门，这子弹多得数都数不清，也没人管，谁想拿都行。其实呢，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是从别人手里接管了一些武器，可是那远远达不到目的啊，不够用啊。这次山海关防御，我们见识了国民党飞机加大炮的每械装备的威力，小米加步枪是不行了，是吧？要想打我们自己的大规模运动战、防御战、城市攻坚战，那就必须有我们自己的重火器。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东北的好的工业基地，是吧？修理和装备那些借来的洋烙，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我给你几个人，明天就出发到各地去转转，调查一下各地军工现在的情况，现场办公，随时随地的解决问题，好不好？
8: 好，好。您快休息一会儿吧，身体这么弱。
9: 感冒没事
8: 啊。那老说上，我去准备一下。
9: 好
8: 啊。
11: 在满洲里，吉普车驶进了一家机器厂。
12: 杨部长，
11: 军代表和厂方负责人迎候着从车上走下的沥青一行人。
12: 我这里也是一堆乱麻呢，单等你这把快刀了。
8: 别一下车就给我扣大帽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赶紧领路，让我看看你家底子。
12: 哎，
8: 一路看下来。

0: 这就是你的功劳，歌功报喜，所有的设备样样俱全，要不真是奇迹啊！这是咱们给他使的障眼法，要不然也让友方国家装车拖走了，成了人家国家的战利品了。我跟你说，咱们的厂长要都像老李这么足智多谋，那就好了。
1: 吃小亏占大便宜，好策略。
0: 可是老李这不般配啊，18般兵器样样俱全，可就是造不出重装武器。这怎么说呢？前方的部队望眼欲穿，等着你呢。
1: 这军工生产讲究上游下游工业配套啊，这其他厂子的设备全被人家拉走了，就剩下我们一家厂子设备再齐，这也不行啊。
2: 那赶紧找上游下游啊，不然还能让尿憋死了。
3: 杨部长，你是钦差，你的面子大。如果你能把眼前的这个难题解决了，我保证下个月就交出100门大炮来。
4: 你跟我说说什么难题有这么大油水？
3: 据我们这儿不到5里路，有个苏军仓库，里面装满了报废的日军重装武器，都是缴获关东军的，拆的是七零八落，友方要准备运回去炼钢的。 可在他们那儿，那是废铁，在咱们这儿，那就是宝贝。你杨部长要是有本事，把这些存货都要来，我就有本事把他们全都拼凑出来复原了，让他们跟新的没两样。就凭咱这设备，咱这技术力量，我一点也不吹牛。
5: 哦，还有这等事。
0: 满洲里苏军仓库里，铁丝网、高墙、岗亭内有苏联红军士兵站着等候。沥青坐着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两名红军士兵端起冲锋枪，大声叫着：“
6: 大爷，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爷，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什，大瓦利
0: Зовут Вася.
1: Зовут Вася. Вася. Вася.
2: Товарищ. Хорошо. Встали. Вот и дом. Товарищ.

0: 满洲里驻军处，杨部长，苏联人那边真的放来3趟货运列车，已经建了编组站了。看来这个卡瓦洛夫同志有眼不尽呐。那怎么办？软的不吃来硬的，派一个连去，把仓库、铁路专线的铁轨给我扒下一截来，困住再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
0: 部长，哈尔滨还是联系不上。联系不上了怎么办？得不到指示，先干吧。干完了再汇报。派一些人到满洲里周围去给我找这个废旧的钢铁。啊，实在不行，咱们拿废旧钢铁跟他们置换吧，一吨换一吨，好不好？
2: 是。
0: 杨部长，这笔武器前不久有三批人跟卡瓦洛夫谈，他就是不买账。苏联人我见多了，黄埔的教官有一半是苏联人，延安也有他们的联络小组，应该能理解。等着吧，仓库、铁路专线的铁轨一扒。 卡瓦洛夫同志不来找我了，妈的，一个小小的上校，不能完全不讲两党几十年的老感情啊！你马上去给我找个翻译，不用他们的翻译，我跟卡瓦洛夫同志好好聊聊。
2: 是，我这就去。
3: 你找谁呀？Мне нужен ваш полковник, круглолицый полковник。
4: 我们这儿哇哇连的部长同志，没这个人。Круглолицый полковник，圆脸的。Полковник，круглолицый。部长同志，你们到底找谁呀？到底找谁呀？Полковник，круглолицый такой，哇！我们这儿没这个人。Кто это？Я не знаю。
5: 卡瓦洛夫同志，我是杨立清，杨部长。товарищ начальник，杨立清。товарищ
3: полковник，ваши люди бандиты. Они разрушили подъездные пути и не позволяют моим поездам вывести со склада оружие.
6: 部长同志，你们不讲道理，你们的把架了我们的铁路线，我们的军列无法进仓库。
0: 有这样的事吗，邢团长？到，过来。怎么能对苏联的同志这样呢？赶紧去查一查，谁干的？究竟怎么回事？啊？
3: 是。
0: 都是一些废铜烂铁，不值得你生这么大气。来，卡瓦洛夫同志，坐下吃点，喝点。
3: Я чертовски сердит。 Я уже доложил командованию своему о том,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Генерал Васильев знает. И сейчас я жду его приказ.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какие-то действия.
6: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уже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不要威胁我！
5: 你又搁这儿扎起！
4: 不客气！你跟我不客气，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你不客气了。我告诉你句实话，

0: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里，多处地方都在打着包装着箱，人员一片忙碌。林娥穿越忙碌的人们，来到了老穆的住处。老穆、瞿霞两口子也在打包装箱，收拾着行装。
1: 穆局长，穆局长，
2: 啊，谢局长，
1: 我想请个假。
2: 请假？去哪儿？
1: 临走前，我想去丽青家看看。我想。
2: 哎呦，我看最好别去了。这现在不比过去了，这万一军统搞你个失踪，那就是天大的事儿。我老穆手下以林娥是头号大哥，对不起啊。林娥，你就忍忍吧啊！咱办事处换个牌子去南京，还是老行当。阎丽华早晚也得随国府还都南京，不是不见面了，还得周旋不是啊？
1: 我知道了。

0: 现在行啊，人家一说就把人撅回去了。别老是用别人行不行？你得关心关心。明哥多不容易啊！李青不在身边，费明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再说了，两位老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你就应该放林娥回去，替李青尽尽孝心。哎呀，你是不是非要让别人说咱们共产党人无情无义、忘了祖宗啊？啊？你怎么想的呀你？
1: 我算是知道了，这屈家和杨家。
2: 剪不断，理还乱。
3: 等会儿，曲家怎么了？杨家又怎么了？
1: 好，你这话什么意思？好了，我的曲家同志，我放他去也不行吧。
2: 严科长，到。
4: 什么事？穆局长，
1: 你马上派辆车，叫上三个警卫同志，随林娥到李青家去看看。啊，记住，千万别出事。咱党的最高机密可都在那家头身上。
2: 明白。

满意了吧？哎，要不你这个费明的姑姑也一块去看看？啊？

0: 行吧，咱俩一块儿去看费明。
1: 夜晚，重庆丽华家门外停着一辆办事处的轿车，除了司机以外，另有两名八路军的警卫同志守在门前。这时，车灯炫目而来，丽人穿着一身中将衔美式国军军服，从实底的黑色轿车上走了下来。
2: 这个大特务，什么时候升陆军中将了？
3: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林和同志他是丽青的哥哥，你不知道？哦。
1: 你们是哪里的？
2: 八路军办事处。哦，哎，
1: 进去坐吧。不了，谢谢。
2: 好，谢谢。
4: 渴了饿了就说话啊。哎，
3: 谢谢。
2: 进门的丽人往客厅里看去。
3: 徐霞站在客厅里翻看着照片，丽人摘去军帽，春风和煦地走了过来。你好，徐霞，没想到你会在家里。我们是亲戚吗？我陪林哥回来看孩子。哦，我们当然是亲戚。你是费明的姑姑吗？
0: 你回来了，林娥和费明在爹的屋子里面。哦，他没
3: 去东北啊？他干嘛要去东北呀？夫唱妇随嘛。
0: 丽华，我忘了告诉你，丽青离开了延安，去东北了。
3: 丽华，你看我没说错吧？那你们兄弟。 又要捉对厮杀了，哎，话不要这么说。曲家得亏不是外人，否则你还不把别人吓着吗？啊！哎呀，兄弟间相互捉对厮杀，你说这是怎么了？在上海的时候吧，也发生过，不也都过去了吗？ 那时候可真是冤家路窄，短兵相接啊！在租界的任何一个场所都有可能碰到，不是，也没怎么样吧？嗯，
0: 没怎么样吗？对杨丽人来说，是事过境迁了，是吗？

0: 我也要去东北了。啊，齐霞，丽人已经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嗯，
1: 恭喜啊，高升了。

0: 我说的，别这么刻薄。杜立明跟我是老朋友了，非得让我过去，也是盛情难却啊。 丽青也在东北，他在哈尔滨，我在沈阳。我们之间有你们20万大军和我们的10个梅歇步兵师。丽华，你说对了，我们兄弟间真的是要捉对厮杀了。
1: 不当特务了。对，
0: 曲霞，你瞧瞧林恩，嗯，你在他脸上你就看不出有任何的神经。你们共产党是怎么培养的？你说我呢，爸？对呀。
2: 难得一笑，难得一笑。
1: 丽华，嗯，
2: 我也要去东北了。
1: 啊，国共美三方的军调小组下个月去沈阳，我有幸担任他们的翻译。哦，是吗？丽人，
2: 你可一定要好好款待啊。
0: 当然，当然了。看来这回在沈阳和曲霞见面。
3: 是不可避免的了。沈阳不早就是你们的天下了吗？1946年4月，佳木斯，原野的水塘处，一名东野军官指挥几十名小伙子，以粗粗的绳缆在拽一门日军丢弃在水里的山炮。笨重的野炮露出水面半截，吉普车停在了高处，从车上走下了绿青。
4: 关局长，
5: 你好，杨部长。
4: 杨参谋，向火。
6: 刚才任务上天的啊，往那边走。
4: 先住了，别住了，快，让我警卫把那个吉普车留在这儿，帮你们跑了。你跟我走一趟。
5: 好，好，
4: 抓紧干啊，抓紧，
6: 大家把劲儿。来来来，
4: 该来上去了。
6: 二三，
4: 一，二三，
6: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
1: 王局长，
2: 啊，
1: 你的人呢？人哪儿去了？
2: 哎，他们都到各地去搜集日军丢弃的一些武器装备去了。
1: 技术人员呢？
2: 去了。
1: 财会人员也去了。
2: 都去了。管理的、后勤的，还有车夫、炊事员，我都给发出去了。
1: 我相信你，王局长能发一笔洋财啊。
2: 那是。哎，部长，你不知道啊，咱们现在已经弄到各类的山炮、野炮17门了，炮弹上千发。
1: 满足哈？
2: 那当然了，不是白捡的吗？
1: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完成今年的指标啊？你别忘了，是370门大炮，40万发炮弹。
2: 杨部长，跟你说实在的吧，你说咱们这些人吧，现在的胃口也太大了，这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符合实际。红口白牙张嘴就能来的呀？
1: 办不到啊。
2: 办不到，杀了我也办不到。我说部长，咱们这儿的情况你都了解，我们已经是很努力了。我这这么琢磨，咱们牵羊在望，不如有一兔在手，比那个胡侃乱论的那些个事啊强多了。有这功夫啊，咱还不如去捡点洋货呢。
1: 都说我眼睛小，我看你他妈的就剩眼睛大，眼大无光。前线各部发到后指的电报雪片纷飞啊，老哥们在前线人人如大汉指望云霓，要炮重炮山炮野炮各类炮弹，连黄色火药都要。
2: 咱们哪有啊？
1: 先别跟我说有没有。王队长，我们得理解他们，我们得有前线官兵的感受啊。战争的形态变了，每届将军过

0: 你这是什么炮弹了得？幺零五炮弹都不算，幺二二炮弹扔过来跟扔玉米棒子一样。那我你就告诉我，到了年底能不能给我拿出370门大炮、40万发炮弹拿不出来换人？
1: 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去啊？这
0: 想办法呀，想想看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没办法。你说什么？我说我没办法。
0: 好，我替你想想办法。我问你，佳木斯是不是产粮区？弄不着炮，粮食能弄着吗？大豆、玉米、高粱能弄着吗？我问你话，能不能弄着？拿粮食跟苏联人换呢？这倒是个办法。有办法了吧？ 是不是有办法能想出来吧？无论想出什么办法来，都得把这个目的打倒。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手里有一些苏联红军的票子？有啊，有。那把这些票子搜集起来，到大连买黄金呢？买了黄金，何愁弄不到制造这些重武器的设备啊？有了设备，还愁这些炮弹吗？是，你这些日本人给你们留下来的这些洋佬能吃几天？我问你。
1: 能吃几天？啊？说白了，一句话还是得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什么？将来的制造能力？
2: 哎，对呀。
1: 马上把你那些什么技术人员、管理人，还有采矿人都给我召回来。养老不是玉米搁在地里烂不了，发动一些群众和战士们去找不就完了吗？
2: 是，部长。 在沈阳潼关街奉天大厦里，杨立仁独自在展厅里看着墙上的招贴画。门外，徐霞和国军军条代表正在交涉。
3: 我们电台需要在七楼架设天线，可你们的人不许我们加线。
4: 哎呀，我们国军已经在七楼架设了电台，如果你们再设，
3: 恐怕不方便吧？
4: 你们不能在五楼将就一下吗？
3: 王将军。 你方是有意在刁难，包括昨天晚上在机场，你们阻止我方军条人员登车进城，这完全违背了三方在北平达成的工作规程。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的话，我们只好请美方的白鲁德将军出面干预。
5: 你们谈。
3: 杨长官，请留步。
5: 啊，
3: 杨长官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告诉黄将军，是不是无线电一定要架设在建筑物的最高处，否则我们无法工作。
5: 这个我也是一知半解，一知半解。这个女人真厉害，黄兄，我劝你大度点。你这样的女人别来雕虫小技。
6: 她真的会去找美国人？
5: 你可能不知道，在重庆啊，可能美国人不知道你皇兄是谁。
6: 但是没一个美国佬没有不知道密斯局的，那你得帮我圆圆场子去，要不然白鲁德将军又该来找我发火了。反正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情报由我负责，我给你协调一下。协什么调啊？张寡妇床上的棒槌，样子晃，我这个代表。
5: 徐贤啊，知道吗？新一军和71军隔天就将夺回四平街，新6军和52军正在合击本溪，趁着日头好，赶紧晒稻草。
2: 杨长官，什么事？
7: 北满南满的战事进展受挫，本溪作战我军失利，共军10万兵力对我沈阳形成威胁。北线我新一军受阻四平，更要命的是长春将不保。
5: 怎么会这样？
7: 国防部指示军条我方代表立刻认真与中方谈判。 协商停战，维持现状，赢得先机。
5: 这么说，谈判的口径已经。

变了，权益之计吧。熊主任已指示沈阳我全体高级将领参加今天晚上的中共纪委酒会，努力营造宽松气氛。我也要参加吧。是的。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忘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碳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静。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

0: 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谁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油炸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8: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8: 电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食品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

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

0: 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

0: 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站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快走，快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住久。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都把手给我打好了，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得哈，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是不能走。
9: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
5: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6: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松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
13: 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

0: 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

0: 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金泽好尽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

外企，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2: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我是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8: 电影院拍摄，
1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26: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恐怖识别诈骗哎，
2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3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8: 干杯！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5: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7: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8: 不去。
7: 哎，
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8: 哦，你说说。
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8: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了。我不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啊，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

0: 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

0: 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手中。
3: 然作云，沛然下雨，则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古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8: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9: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10: 好，不哭了哈，乖啊。
11: 啊，生日快乐，得了。
12: 你们
13: OK。哎呦，
12: 吃了三块
0: 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今天是怎么啦？
18: 你为啥不哭了呀？
17: 不想哭，
18: 把眼泪擦了。
17: 不想哭，
18: 怎么要哭呀？
17: 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7: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9: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2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1: 熄火啦！救命啊！
22: 着火啦！
2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5: 刘翔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12: 你若被吓
5: 倒，啥？
12: 骗避不了。
1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的掌心，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鸡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

0: 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的交心，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透明，我说的又开始不着了边际，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就请你把我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心智当中跟您说说这十个器官的小毛病，不要慌，大多无需治疗。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记得戴手套，一旦感染致死率或达百分之百，带孩子做这件事儿尤其要

0: 注意。在约会健康中跟您说说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经常会说这几个口头禅，对照一下看看中几条。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这十个器官的小毛病，别慌，大多无需治疗。在日常的健康检查报告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看似异常的指标，这时候看起来很可怕，让人感到不安和忧虑。但是在你感到焦虑之前，请先保持冷静，先别慌。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器官偶尔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很多时候呢，这些只是无害的警报，虚惊一场，甚至根本无需特别治疗。我们从头到脚梳理了十个常见器官可能出现的小毛病，帮助你摆脱不必要的焦虑。第一个就是胃部，慢性浅表性胃炎。很多胃不好的人经常检查出慢性浅表性胃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田彦涛指出，相当多的病人在做胃镜的时候，检查单上呢都会出现浅表性胃炎的这种诊断，这是相当常见的，所以不用特别紧张。对于这种情况，不需要过度的治疗和情绪紧张，只需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并且呢细嚼慢咽，慢慢吃饭。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也许慢性浅表性胃炎也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甚至是恢复到健康的胃部状态。但是如果出现了反酸、食欲不振、上腹不适等一些症状，建议大家要配合医生对症治疗。第二个是肺部，肺结节样的钙化灶。肺结节样的钙化灶会癌变吗？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胡杨介绍， CT 报告当中的肺结节样钙化灶、钙化结节、陈旧增殖灶等等，都是疾病恢复后遗留的一种疤痕。大多数呢，由于既往的肺结核或者是肺部的感染所致，并不会影响肺功能，也不会发生癌变，一般呢不需要任何处理。第三个，心脏。心脏早搏经常会出现在很多人的体检报告当中。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赵慧强指出，心脏早搏乍一听呢，会给人类似于一瞬间心脏骤停的感觉，但其实呢，早搏更多只是因为电信号的紊乱，使得某一次心脏搏动提前了一些，因而呢，搏出的血液比正常稍少一些而已。早搏呢，并不能够算作是独立的疾病。如果是心脏病引起的早搏，则我们更应该关注在如何治疗心脏病上。如果经过检查是没有心脏病的早搏，则主要是管控危险因素的前提下，一般呢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仅对部分发作频率高而且呢有明显症状的患者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第四个是肝脏，单纯性的肝囊肿。 B 超检查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发现有单纯性肝囊肿，到底严不严重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医师杨世忠介绍说，单纯性的肝囊肿是很常见的肝脏良性疾病，可单发或者是多发，超声检查诊断率高。肝囊肿里面呢，充满了无色清亮的水样的液体，一般呢没有临床症状，也不会影响肝功能，通常不需要治疗。第五个就是颈部颈动脉斑块。不少中老年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检查出颈动脉斑块。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主任医师郑华光指出，颈动脉斑块呢，总会给人斑块随时会堵住血管，造成脑梗死的印象。其实呢，颈动脉斑块呢是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问题，不需要盲目的恐慌。
通常情况下呢，要考虑斑块的稳定程度，是否引起颈动脉管腔狭窄及程度，以及是否会造成脑梗死或者是无症状性的脑梗死等一些情况。第六个就是眼睛眼睑裂斑。有些老年人在视力检查当中呢，常会被医生告知有眼睑裂斑。北京同仁医院眼角膜科主任医师接英指出，眼白上出现黄白色的斑块，轻微的隆起，但是没有明显的不良症状，在医学上呢称为眼睑裂斑，它是一种良性的结膜病变。一般老年人更容易患眼睑裂斑，烟尘刺激、阳光照射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眼睑裂斑呢，一般不需要治疗，对视力也没有影响。日常注意眼部的防晒，比如说戴墨镜，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延缓病症发展。少数患者的眼部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发睑裂斑炎。这种情况呢，一般通过改变用眼方式和调整生活规律就可以恢复。比如说睑裂斑比较隆起，影响舒适感，可以选择手术去除。第七个就是前列腺无症状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呢，困扰着很多男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陈忠指出，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是年长男性的常见疾病，50岁以上的男性发病率比较高。无症状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不需要治疗，然而前列腺的增生程度可随年龄的增长而进展，导致膀胱颈阻塞而引起下尿路症状。如果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的前列腺增生患者需要及时就诊。第八就是乳腺生理性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呢，也是很多女性的常见困扰。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李毅指出，生理性的乳腺增生大多不用管，因为乳房周期性的胀痛、结节感与激素的波动相关，约 80% 的女性会出现属于生理性的改变。无明确的肿块时无需用药，调整情绪，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可缓解症状。但是如果结节的边界不清、快速增大或者是出现溢液，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排除恶性病变。第九个就是卵巢生理性的卵巢囊肿。生理性的卵巢囊肿需要手术吗？专家介绍，生理性的卵巢囊肿多数呢是排卵之后形成的滤泡囊肿或者是黄体囊肿，直径呢通常小于5厘米，无不适症状。这种囊肿呢常在1到3个月月经周期内自行吸收消失，无需手术或药物。如果说囊肿持续增大，伴有腹痛或者是异常出血，需要警惕病理性的囊肿，比如说巧克力囊肿、畸胎瘤等等。最后一个就是宫颈糜烂。宫颈糜烂呢也是妇科常见问题。专家指出，宫颈糜烂根本不是病，它是宫颈管内柱状上皮外移到宫颈表面的一种生理现象，受雌激素水平的影响，年轻女性中尤为常见。

国际医学界早已将宫颈糜烂从疾病名录当中删除，表面看似糜烂，实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定期做 HPV 和 TCT 的筛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合并感染或者是病变才需要治疗。如果在检查当中发现这些小问题，有一些虽然不需要立即治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任不管。日常呢，要注意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个就是调整生活方式。调整生活方式是综合治疗的一种，属于非药物治疗，更是疾病预防方法。首先呢，改善饮食方式，其次坚持适量的运动，第三改善不良的习惯。医生往往强调说要戒烟限酒，不要熬夜，减少负面情绪。第二大点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体检，即使问题不严重，也要定期的复查做检查，动态的观察病情是否有变化。一旦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或者是说症状加重，影响生活质量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跟您说的是，提醒您记得戴手套，一旦感染，致死率或达100%。带孩子做这件事儿，尤其要注意。许多人呢都喜欢吃海鲜，做海鲜，鱼、虾、蟹、贝类，这些海鲜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到了春夏，很多家长呢还会带着孩子去赶海，捡一些小鱼小虾，不亦乐乎。不过呢，下厨处理海鲜，带孩子赶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当心感染创伤弧菌。创伤弧菌一旦感染，致死率或达100%。据报道呢，最近刘先生就遇到了意外，在买了2条珍珠斑鱼处理的时候，不慎呢手被划了一道小口子，当晚呢就出现了不适，住院之后医生确认是感染了创伤弧菌。据刘先生介绍说，当时呢他只是食指的位置被划了一点点小口子，并没有太在意，就继续处理海鲜做饭。那么到了晚上，他就出现了肌肉酸痛、低烧的情况，加上手指肿胀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他就赶紧到医院治疗。经过医生的检查确认，刘先生是海洋创伤弧菌感染，医生对他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医生介绍说，被海鲜、鱼类、贝类、虾、蟹等刺伤，或者是食用了被创伤弧菌感染的产品，甚至伤口暴露在含有这种细菌的海水当中，都可能感染此菌。创伤弧菌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食肉菌。人体被食肉菌感染，也被称为是坏死性的筋膜炎，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感染性的疾病。食肉菌专吃脂肪和筋膜，如果不及时清除，细菌呢会从内部将患者吃掉，短时间内就会发展为中毒性的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有点像飓风或者是龙卷风，可以摧毁一切。由于创伤弧菌喜欢温暖的咸水或微咸水，所以呢有些海产品会携带此类菌种。根据相关的文献，感染创伤弧菌之后，48小时内死亡率会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未接受有效治疗，则感染的死亡率将会趋近100%。除了处理海鲜，赶海也。

0: 容易被感染。近几年呢，赶海正悄然兴起。赶海简而言之呢，就是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人们沿着海岸线或者是踏入浅滩，搜寻被潮水暂时遗弃的海洋生物，比如说贝类、螃蟹、小鱼等。社交网络上呢，有不少人晒出自己赶海的战绩。这种爱好看似惬意，实际上呢，也极具被感染的风险。稍不留神呢，就会在赶海中受伤，并且感染创伤弧菌。深圳市中医院急诊科医生刘辉贤指出，如果说被刺伤了，我们要用清水冲洗，随后呢，及时到医院来处理。如果不想被感染，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最好戴上手套，这样呢，处理起来会比较安全。避免创伤弧菌感染，我们做好这四点。第一，有皮肤或者是口腔伤口者，特别是抗病能力相对低下的易感人群，应该避免下海游泳或戏水，或者是做足措施以保安全。第二呢，处理海鲜的时候戴手套，避免皮肤被海洋生物或者是海水中的利器划伤或扎伤。如果不慎受伤，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尽快地清洗受伤的创面，并且开始消毒。如果说伤口出现了红肿、热痛等一些明显的感染的症状，应该尽快就医，并告诉医生有接触过海水或海鲜，以免误诊。第三，在家处理烹饪海鲜的时候，用来盛海鲜和制作生熟海鲜的器具要分开。第四，因进食未煮熟的海洋创伤弧菌感染的海鲜也是有可能被感染的，所以说海鲜务必要煮熟煮透之后才吃。
1: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经常会说这四个口头禅，对照下看看中几条。很多人总觉得人老了记性变差，偶尔犯糊涂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一句老糊涂了，就把这些异常表现轻轻带过。但其实呢，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可能会一点点蚕食老人的记忆、思维和人格，让他们逐渐地忘记自己、忘记家人，最终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就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在我国有超过1600万老人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老年痴呆症通常特指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隐匿起病、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个病程呢，一般是5到1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呢，主要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和语言障碍，中期会出现认知功能明显减退、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晚期患者会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多死于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目前呢，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完全治愈阿尔兹海默病，现有药物只能是延缓病情进展、改善症状，无法修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语言功能减退是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出现的症状之一，常见于明显的记忆力下降。以下四句话是临床中最常见、最容易被家属忽视的早期预警信号。第一句就是，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这不是听力问题，而是大脑无法快速处理和记住听到的信息。第二句，我刚想说什么来着？话到嘴边，突然卡壳，大脑一片空白。正常衰老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呢，通常过一会儿就会想起来，或者是经别人提醒之后能够回忆起来。第三句就是那个你知道的，这是典型的命名障碍，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特征性表现之一。患者呢想不起具体的名词，只能用代词或者是模糊的描述来代替。比如说想不起杯子，会说用来喝水的那个东西；想不起孙子的名字，会说我儿子的那个小孩。据中国告2024显示，约百分之六症状。第四句，我跟你说啊，患者会不自觉地在几分钟之内反复地讲述同一个故事、同一句话和同一个问题，自己完全意识不到已经说过很多遍，即使被家人打断，他们也会很快又绕回来原来的话题，继续重复讲述。最后提醒大家，单一症状不等于痴呆，只有多种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而且呢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才需要及时的到神经内科或者是老年病科就诊。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目前应对阿尔兹海默病最有效的方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或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3: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7: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6: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9: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6: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6: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 对我们一代。

0: 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5: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6: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6: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7: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6: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8: 对，
9: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6: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7: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6: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0: 长官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三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2: 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1: 回望珍贵瞬间，

0: 感悟入党初心。本台今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
1: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前五个月，安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39.9%。
0: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应用场景对于科技成果来说，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应用的市场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安徽台报道。
1: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北京千方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建峰。
3: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把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1: 千方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韩平。
4: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1: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三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红尘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安徽红尘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5: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1: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
6: 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1: 6月27号， 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安徽台报道。
0: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密度的高温等离子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研究员戴超：
7: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0: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8: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磁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力的需求。
0: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1: 入党那一刻，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台全省新闻联播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请听报道。
9: 王余昌，宿州市萧县源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七一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余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凭借卓越战绩，王余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余昌：
10: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U-2飞机，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一生最盼望这一天到来了，心情特别的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9: 1973年，王余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收获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作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余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余昌：
11: 我是一个人，党叫往哪边我就往哪边。他不得拿了一百块，带着个拿20块多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出事我都是 领着大家干的。当你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这个健身这个东西。
9: 一段誓词，一生追随，一瞬心动，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手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党员梁修真。
12: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年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历练的责任。
9: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高级技师王忠才。
7: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重在前扛重担的人。等到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地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9: 全国优秀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汪洋。
13: 我的入党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9: 中国好人滁州市莱安县半塔镇文化志愿者王祖道。
14: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但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9: 安徽北方华仙质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设计师刘孝奇。
15: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0: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请听报道。
16: 近日，记者在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的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架梁机正在架设该标段的最后一孔箱梁，它长32米，重达450吨。在精准到达指定位置后，标志着全线104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接下来将全面转入无闸轨道铺设和四电施工阶段。据了解，宁淮城际铁路跨越皖苏两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界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共设6座车站，设计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中国铁建大桥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齐彦波。
17: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硬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是运行了。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是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16: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经过日复一日坚守，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在位于新建沪宁河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重达1800吨的巨型屋盖钢横梁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平稳抬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房项目部项目经理欧丽平。
18: 提升完成呢，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16: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 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六月底前全面完工。此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河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河武高铁安徽段站前四标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工程部长柴强：
19: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拢为后续的143孔线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16: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安徽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杨虎：
17: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1: 结伴毕业旅行，配齐电子三件套，考驾照增技能，运动健身塑形。今年高考落下帷幕后，安徽各地毕业生掀起了一股青春洋溢的消费热潮，火热的考后经济透出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安徽台综合报道。
20: 随着高考落下帷幕，安徽各地各大数码卖场迎来一波消费高峰。马鞍山各大数码卖场里，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升学三件套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采购主力，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配套产品同样热销。马鞍山某数码卖场店长张扬：
21: 今年考后消费火爆，核心原因就是26年国家补贴的重新启动，手机、数码等单件最高可以补贴500元，电脑单件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截止目前销售同比已增长25%，预计本月可增长30%以上。
20: 在宿州某家店数码卖场内，手机、笔记本多款热销机型库存紧俏，门店针对毕业生推出的专属优惠套餐备受青睐。宿州某家店卖场采销经理江涛：
22: 手机、笔记本是准大学生入学标配，大学生日常上网课、写论文、做设计，线上选课全部都离不开它。手机也是日常联络、校园生活的刚需。这几天，门店的笔记本、智能手机销量环比上涨30%以上，套购组合销量提升最为明显。
20: 除了数码换新，奔赴山海、解锁毕业旅行成为考生放松解压的主流选择。针对高考生，不少旅行社定制了性价比高的毕业旅行套餐，涵盖短途研学、长线休闲等多种线路，同时联动各大景区，凭借准考证可享受门票减免、套餐折扣等专属福利。黄山市中国旅行社休宁营业部工作人员江宝珠：
23: 高考结束以后的学生的话，现在咨询量呢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跟家长一起来的每天都有很多。现在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海边啊，像我们那个青岛啊、秦皇岛啊，还有内蒙古、青海、甘肃线，还有新疆啊、西藏，都去咨询挺多的。
20: 这个暑期考驾照被很多考生提上日程，同龄高三毕业生雨桐：
24: 高中学习的节奏很紧张，现在考完了就想放松放松，后面呢想考考驾照再出门旅行，好好感受这个自由的暑假。
20: 池州市各大驾校迎来报名高峰，驾考培训市场热度十足，不少驾校主动优化服务举措，灵活调整练车时间，最大化满足考生学车需求。池州悦达驾校教练纪明亮：
25: 针对高考生学车，我们教练呢1:1教学，因人施教，让他们尽快拿证。
20: 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个暑假通过近视矫正手术摆脱眼镜束缚。近期合肥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就诊量持续飙升，迎来年度就诊高峰。高三毕业生郑浩奇：
26: 不戴眼镜比较美观，戴眼镜生活不方便，也是想看一下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20: 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
27: 屈光手术术后呢，注意事项里面啊，最常见的误区呢一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术后不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前2周要控制用眼长度， 售后呢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第二个呢，就是售后觉得视力好了就不用管了，

0: 那么我们售后呢，仍然需要定期复查，及时发现呢相关并发症，及时处理。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2: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绿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3: 在池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方银生：
4: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3: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占进：
5: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3: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着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安徽磊安新材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玉凯：
6: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四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的更加安心舒心。
3: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应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安徽建科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超：
7: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3大核心技术，传热蓄热机制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3: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宿州市砀山县某小区业主唐田：
8: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3: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1: 榜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从检30多年，始终扎根办案一线，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安徽台报道。
9: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
10: 关键是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9: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案件当事人李兰英：
11: 张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9: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 在深耕民事检查的同时，他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意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社部门联合设立扶检护心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两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吴瑶：
10: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9: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查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3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张丽丽：
10: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
1: 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市青阳县启动。
2: 截至目前，芜湖市繁昌区青梅种植面积达2.1万亩，目前已形成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亿元。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立新白山羊成功入选，并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2: 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 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

0: 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两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6月28日，让我们一同回望历史上的今天。首先，我们来了解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其完整内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处，成为重要课题。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在主权与边界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国始终坚持以协商方式处理双边关系，化解分歧。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指明了方向。1954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参与国际重要会议。5月12日，他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系统阐述和平共处5项原则，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地区地位。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正式重申并倡导将和平共处5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随后，周恩来访问缅甸，与缅方达成共识，共同推动5项原则走向世界。此后，5项原则的表述逐步完善。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万隆会议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调整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形成经典规范表述。2024年6月28日上午，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这一倡议已从中国主张发展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为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合约在巴黎签署，一战正式结束，因和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0: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新生古韵，见证黄梅新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经典不老，新生可期。当百年黄梅遇上新时代，当婉转唱腔融入青春表达，古老戏曲便焕发出全新生机。如今的黄梅戏不再只属于传统舞台，它以跨界、创新、年轻化的姿态走进年轻人，走向新潮流。在坚守古韵的同时，唱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心声。从戏曲跨界流行到短视频传唱，从文旅演出到数字传播，黄梅戏正以全新姿态在新时代火出圈。今天我们感受黄梅戏的创新表达，见证古老艺术的青春新生，也为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画上圆满句号。新时代的黄梅戏坚守传统内核，青春力量让年轻人传承黄梅戏。新编剧目突破才子佳人套路，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是黄梅戏新编剧目的代表作。故事讲述清末徽州一个女人嫁进夫家，丈夫已出门经商，一去不回。她独守空房35年，等来的却是丈夫在外娶妻的消息。这出戏探讨女性的命运、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复杂，舞美设计极简写意，一面白墙、一把椅子、一道光影，将徽州女人的孤独与坚守表达得淋漓尽致。徽州女人被誉为新世纪黄梅戏的里程碑，它证明了黄梅戏不仅能演古代故事，也能表达现代思考。

经典剧目也被不断改变，坚守唱腔与表演传统。2023年青春版《女驸马》首演，年轻演员们用他们的理解演绎冯素珍的故事。剧目采用现代舞美设计，灯光更炫，服装更美，布景更丽。

一体，但唱腔表演严格遵循传统。观众评价味道没变，更好看了。黄梅戏遇见交响乐又会怎么样？2019年黄梅戏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黄梅戏唱腔与交响乐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天仙配满弓对唱的旋律被交响乐团奏响，全场沸腾。有观众说，听了无数遍天仙配，第一次被交响乐版震撼到耳朵流油。

融媒体时代，黄梅戏找到了新的传播方式，短视频让黄梅戏刷屏，在抖音、快手等平台，黄梅戏相关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年轻人用戏腔翻唱流行歌曲，黄梅戏版《刚好遇见你》，黄梅戏版《青花瓷》霸屏一时。00后网友评论：“原来黄梅戏这么好听，我要去听全本。”疫情期间，线下演出停滞，黄梅戏演员们把舞台搬到了直播间。韩再芬在抖音开直播，一次观看人次超过100万。他唱《女驸马》，聊黄梅戏，回答网友提问。有网友留言：“这是我第一次看黄梅戏，妈呀，太好看了！”2009年，纪录片《大戏黄梅》播出，影片用大量珍贵影像讲述了黄梅戏百年历史。严凤英的绝唱，王少舫的匠心，韩再芬的坚守，一一呈现。该片在网络平台播放量破亿，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说想学黄梅戏。文创又把黄梅戏穿在身上，黄梅戏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戏曲脸谱 T 恤、唱词手机壳、经典剧照明信片，年轻人用买买买为黄梅戏投票。一位购买者说：“穿上这件 T 恤，我就是最靓的仔，而且我觉得我在传播文化。”黄梅戏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在安徽，黄梅戏进校园已开展多年，安庆市多所小学将黄梅戏纳入音乐课，孩子们学唱打猪草，学做戏曲广播操。安庆师范大学设有黄梅戏专业，一批批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唱腔、身段、剧目，毕业后成为专业演员。一位大学生说：“小时候觉得黄梅戏土，现在觉得那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青年演员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等院团，年轻演员已挑大梁。他们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他们更了解同龄人的审美，在表演中加入流行元素，在传播中善用新媒体。一位90后演员说：“严凤英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要超越神，是要让神活在我们的时代。”黄梅戏从未离开百姓，节假日剧团走进社区、乡村、工地，没有豪华舞台，没有炫目灯光，一辆大巴、一块红毯、一对演员，台下坐着的是卖菜的阿姨、看门的大爷、放学的孩子。一位社区观众说：“在家门口听黄梅戏比看电视过瘾。”听众朋友，从坚守古韵到新生绽放，从舞台经典到青春破圈，黄梅戏在守正创新中永葆活力。它以婉转唱腔承载江淮风情，以青春姿态奔赴时代新城，成为安徽文化在新时代最动人的声音表达。黄梅戏的新生是安徽文化创新发展的缩影，从传统到现代，从传承到创新，安徽文化始终在坚守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新生古韵，黄梅戏的年轻化表达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萧红。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至此，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圆满落幕。我们用20期的节目，品读了徽州文化的儒雅深邃，领略了长江文化的开放灵动，走过了淮河文化的雄浑厚重，探寻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开拓，聆听了黄梅戏文化的婉转深情。五大文化五脉同源，他们共同铸就了底蕴深厚多姿多彩的安徽文脉，镌刻在江淮大地，传承于岁月长河，光耀千秋，生生不息。徽州文化儒雅深邃，它创造了徽商传奇，铸就了古而好儒、毅力坚固的精神丰碑。长江文化开放灵动，它滋养了桐城文派，赋予了安徽人兼容并蓄的胸怀。淮河文化雄浑厚重，它孕育老庄哲思，铸就坚韧质朴、自强不息的皖北风骨。大运河文化包容开拓，它贯通南北文脉，书写了千年漕运、商旅繁华的壮丽篇章。黄梅戏文化婉转深情，他从山野走来，唱尽人间悲欢，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声音。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感谢您一路相伴，愿江淮文脉永续，皖韵华章长传。
1: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1: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2: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带动全市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4万亿元。在这片资本的浪潮中，一束光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什么是光？为什么是苏州？它的值钱到底体现在哪里？来听江苏台报道。